0: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BC 房地产协会最新报告显示，上个月全省录得超过6500宗住宅成交，较去年同期下跌 6.7%， 其中大湾地区跌幅最显著，近一成。再由廖日康报道。
0: 报告指出，全省上月住宅平均售价是929619元，按年下跌 1.3%， 住宅的成交总额大约是61亿，亦都下跌 7.9%。当中大湾地区的跌幅显著，7月成交2061宗，按年减少 9.4%， 成交的总额大约是25亿，下跌 11.4%。平均的住宅售价是1213589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2.2%。成交下跌的地区亦都包括菲沙河谷，有1025宗，下跌 7.3%， 平均售价是964108元，按年跌 5.8%。 相比之下，部分内陆的地区表现较好，录得增幅。 Okanagan 的成交额按年增加 2.5%， 平均的售价升 8.2% 至到806810元。 Kootenay 的成交额增加 6.9%， 平均的售价升 4.2%， 而维多利亚的成交额亦都升 1.3%， 平均的售价接近100万，按年上升 3.1%。今年的一至七日，卑诗省住宅成交总额大约是380亿4000万，按年下跌 6.7%， 成交量是40432宗，减少 5.6%， 平均住宅售价是949848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1.2%。 协会的首席经济师 Brandon Amundson 表示，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多数地区的成交量较六月有所回升，并且预计随着经济保持韧性，就业市场逐步改善，各地楼市的成交将会在未来一年逐步接近长期的平均水平。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今年初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九人死亡枪击案的塔布勒岭中学拆卸校舍工程今日展开。王耀明报道。
2: 今年初发生造成包括18岁枪手在内9人身亡枪击案的 Tumble Ridge 塔布勒岭中学校舍拆卸工程今日展开。 Peace River 第59学区总监 Chrissy Fennell 之前向居民发信，指校内家具和其他可移动物品会先用封闭式卡车运走，建筑材料亦不会丢弃在当地的垃圾堆填区，还会运往区域性垃圾处理场，预计拆卸工程会在今年秋季完成。校方在现时临时教室设立综合大楼，设备包括洗手间、办公室、教职员工作区、资讯室和学生聚集区，并将在新学年开始前投入使用。学局重申，拆除工作将分阶段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并保护居民私隐。卑诗省长 David B. 尹大卫在今年5月宣布拆卸涉事的校舍重建，只决定是基于当地的学生和家长意愿。省府和联邦政府承诺一共拨款2亿元资助工程，以及对当地社区健康中心进行现代化改善工程。塔布勒岭镇现时约有2400名居民，涉事的中学包括大学预科校区，共有约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级。枪击案在今年2月11日发生，枪手 Jesse Van Rosla 先在家中枪杀母亲及继兄弟之后，再到涉事的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及7名年龄介于12至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最少25人受伤，枪手最后自尽。加拿大中文电台王耀明报道。
1: BC 省目前仍然有过8宗山火焚烧，当中35%火场失控。黄亮润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全省各地共有130宗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当中46宗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全省一共发生10宗新山火。省内各地有几百名因为山火疏散的民众在上星期六获准重返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Clinton 的居民在7月下旬被迫逃离家园以躲避 Pear Lake 山火。当地居民即使在周末获准重返家园，都已经变得无家可归。当中一名52岁居民话，佢喺山火中失去一切，正面临由零开始重建家园同埋生意嘅艰巨任务。

0: 局近期在 Kamloops 东南部和 Caribou 消防中心以及沿海消防中心的部分辖区实施越野车 ORV 禁令。消防部门强调，相关禁令有助于降低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等着回来的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1: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梁正涛报道。
3: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两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4: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至於伊朗，據報有高級官員透露，伊朗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可能是幾星期。伊朗將透過調解國向美國轉交時間表，強調伊朗不會無限期等待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官員又表示，伊朗認為與美國達成永久停戰協議的相關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經決定將政策性質從防禦轉向全面進攻，又說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準備好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東地區的局勢。
1: 另外，特朗普透露北韓領袖金正恩已經回應美國縮減美韓聯合軍演的規模。張曼燕報導。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
1: 乌克兰证实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多处无人机配套设施。卢晓山报道。
6: 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日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以及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亦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香港去年就业人数微跌。
7: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去年总就业人数微跌，其中零售和建造业跌幅较明显。陈正仪报道。
8: 香港政府统计处发表2025年就业综合估计数字，显示去年香港总就业人数约为367万3000人，按年减少超过21000， 跌幅

0: 0.6%。三大主要行业跌幅最显著，包括进出口贸易、零售业和建造业。在另一方面，香港旅发局公布七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达到450万，按年升3%，当中超过八成是中国内地旅客。今年头七个月累计访港旅客达到31,220万人次，不过零售和博览会市道就呈现旺丁不旺财的现象，美食博览等参展商反映市民消费谨慎，加上过夜和不过夜的旅客人均消费都比2018年显著下滑，反映旅客消费意欲依然低迷。
1: 香港有网上片段影到怀疑是食环署人员街上食烟，署方确认已经展开纪律调查。卢晓山报道。
2: 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身穿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
1: 跟着王伟聪的体坛快讯。
3: 体坛快讯：
4: 加拿大男女子国家队在世界U旗橄榄球锦标赛取得历史性的成绩。Flag football 亦都是2028洛杉矶奥运的项目之一。今次能够跻身到就是终极的四强赛事，亦都可以取得入场券。赛事在德国的杜萨多夫举行，女子队加拿大以27-20击败美国夺得世界冠军，男子队长加时34-26就是击败墨西哥取得铜牌。两支的队伍从此就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女子队今次赢波结束了美国3连霸的垄断，亦都是自从2014年之后再次夺得冠军。再讲翻咧，就系国际足协嘅丑闻啊，继续咧就系有余波。今日咧就系 COO Kevin Lamore 咧就系正式辞职噶。咁较早前咧就系主席恩芬天奴啊，打算将世界杯在内嘅赛事啊，亦都系将呢个业务咧就系引入私人嘅投资者，惹起公愤。唔单止咧就系各地区嘅足协啊，就系表达不满啦，甚至乎系采取杯葛嘅态度啊，内部亦都系有人事变动噶。除了今天 Kevin Lamore 正式辞职之外，较早前国际足协的主席恩芬天奴的高级顾问 Carlos Cordero 亦都是反对方案，最后亦都是以辞职就是离开国际足协就是以示不满。转睇 NBA 方面的消息，多伦多猛龙队就是期待 Kawhi Leonard 来投的。NBA 较早前的调查就是讲到暂时没有找到证据，就是证明洛杉矶快艇的老板 Steve Ballmer 透过球队赞助商秘密地向 Kawhi Leonard 就是给钱，直至就是逃避薪酬上限。不过 NBA 随即就是公开反驳，发言人 Mike Fass 指出 ESPN 这篇报道存在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并强调调查尚未完结。讲下网球消息，加拿大的好手阿里亚森将会领军出战台维斯杯。世界排名第四的阿里亚森将会率领加拿大国家队9月18-19日在魁北克城的 Videotron Center 主场迎战法国，亦都是争夺台维斯杯冠军的戏码。包括阿里亚森、Gabriel Diallo、Liam Dressel 和第一次入选台维斯杯的 Duncan Chan 将会代表加拿大出战。今天的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你的 break 用

0: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正选床单低至 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系20%以上。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系20%以上。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系20%以上。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 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73%。由
2: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东一 Avenue 多车，Queensboro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挤塞，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7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0: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正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5: 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0888。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今日星期我会讲下严重嘅意外创伤。近年电动滑板车深受年轻人喜爱，部分家长亦都俾儿童玩。外甥限制电动滑板车嘅速度。 唔能够超过每小时25公里，但由发生意外嘅案例可以见到，往往超速达到70公里，而且部分人并冇佩戴头盔。喺过去嘅3年，电动滑板车嘅意外增加超过10倍，冇涉及车祸嘅意外会导致儿童严重嘅头面部受伤、擦伤、割伤、眼眶、面颊同合骨碎裂，四肢亦可能受到影响。若被车碰撞嘅， 半数头颈部会严重受伤，10到15岁嘅男孩子出现严重创伤风险系最大。2025年，加拿大有1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嘅意外死亡。头颈部创伤需要长时间嘅治疗同埋护理，脑部嘅运作同埋身体活动可能出现后遗嘅残障，受伤儿童嘅四肢骨折率高达85%。电动滑板车唔系玩具。 为咗自己同埋其他人嘅安全，应该有严格嘅监管。导致意外嘅原因，包括使用者平均年龄只系12岁，远远低过法定嘅驾驶年龄，并冇接受过道路安全同埋驾驶训练。大部分嘅意外系超速违规驾驶，例如逆行、唔遵从交通灯嘅指示、冇睇清楚就横越十字路口，好多意外都系俾汽车撞到。 儿童同埋年轻人会借用朋友嘅电动滑板车而冇戴头盔，呢啲风险都可以避免。外省部分地区有自动出租嘅电动滑板车，原意系方便游客，但如果冇使用过电动滑板车嘅经验，可能唔能够控制平衡，好容易会跌倒。使用高速嘅交通工具，必须有足够训练，佩戴合格嘅头盔，同埋遵守交通规例。我系施明医生。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

0: 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国际足协 FIFA 主席因芬天奴早前有意成立子公司引入私人资金，但是遭到多方反对世界杯商业化。他其后放弃计划，但是遭到史无前例的批评声音，要求他立即落台。FIFA 是全球足球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际赛事的规则、举办世界杯和推动全球足球发展。今日 FIFA 拥有超过211个会员协会，影响力遍及全球。不过，佢嘅成立其实源于20世纪初欧洲足球迅速发展，当时各国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嘅国际管理组织。19世纪后期，足球喺英国逐渐成熟，之后传播到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等等欧洲国家。随后越嚟越多国家成立自己嘅足球总会，国际友谊赛亦都开始频繁举行。不过，由于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机构，各国对于比赛的安排、球员资格和规则理解都有不同，经常引起争议。1904年5月，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典、瑞士和代表西班牙足球界的马德里足球会代表，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协议成立 FIFA。 虽然德国没有亲身派代表出席，但在同一日就透过电报申请加入。FIFA 第一任主席是法国人戒朗，当时他只有28岁，是一名体育记者，一直大力推动足球发展。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集合多个国家的足球组织，共同建立国际足协，并且制定最初的章程。在他的领导之下， FIFA 开始吸引更多国家加入。成立初期， FIFA 规模不大，经费有限，影响力亦都不高。不过，戒朗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包括承认各国足球总会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要求国际赛按照统一的足球规则进行，以及尊重各会员对球员停赛等等的决定。这些制度令到跨国比赛更加公平，同时减少各国之间的纠纷。1906年，英格兰正式加入 FIFA， 之后由英格兰人伍尔福尔接任主席，进一步统一比赛规则，提升国际赛事的专业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足球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少国际赛被迫取消，会员国之间的交流亦都减少。不过战后足球再次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欧洲、南美洲、非洲和北美洲国家加入 FIFA， 令到这个原本以欧洲为主的组织逐渐演变成真正的世界性机构。1921年，另一名法国人48岁的李梅担任第三任主席，任内大力推动举行世界杯。首届世界杯最终在1930年，是当时的足球强国，并且正值独立100周年的乌拉圭揭幕。但是受到经济大萧条影响，欧洲各国对于远赴南美洲参赛有顾虑，李梅只是争取到4支欧洲球队参赛。虽然最终仅13支队伍应邀参赛，但是其后逐渐发展扩大，李梅亦都获得世界杯之父的称号。
3: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5冠军暨无限引力奖得主 Sophia 殷千叶。
4: 今年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而家已经开始报名啦。如果你都有追梦嘅呢个谂法啦，同埋你都想去成为一个更加自信嘅自己，就即刻去报名啦！
3: 密切留意星期二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 Sophia 嘅尽情专访，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6: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 加拿大新闻
0: 本地消息，温哥华市府加强市选外展工作，将会派员到社区中心、图书馆及农夫市集等地向市民提供投票资讯，为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市选做准备。市府外展协调员 Hallie Keynes 表示，团队计划在投票日前参与约60项社区活动，让市民更容易取得选举资讯，尤其协助不熟悉投票的居民。他表示，部分市民甚至不知道今年有市选，有人从未参与过选举，因此市府希望通过外展增加市民对市选及投票的认识。市民如果选举期间不在温哥华，可以选择提前投票。今年提前投票日分别是10月3号、7号、10号及13号。同时，市府也增加投票地点，聘请超过2200名工作人员，预计设有59个提前投票点，以及10月17号的85个投票站。市府以100%投票率为目标，并预计市选耗资约940万元，将由选举储备金支付。另外，市议会在8月14号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在市选选票上加上两项不具约束力的公投问题，让选民以赞成或反对的方式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市民是否支持温哥华市府加强法律，禁止市民在露天公共场所使用海洛因、冰毒及芬太尼等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关于是否支持温哥华市府要求省府将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段或其他类似地点改建成医疗设施，提供急性自愿治疗服务，以及超过100张非自愿治疗病床，供因为严重药物成瘾或精神健康问题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接受治疗。BC 省房地产协会最新报告显示，全省上月住宅平均售价929,619元，按年下跌 1.3%， 住宅成交总额约61亿，也下跌 7.9%， 当中大温地区跌幅显著，7月成交2061起，按年减少 9.4%， 成交总额约25亿，下跌 11.4%， 平均住宅售价1,213,589元，比去年同期下跌 2.2%。成交下跌地区包括飞沙河谷，有1025起，下跌 7.3%， 平均售价964,108元，按年下跌 5.8%。 相比之下，部分内陆地区表现良好，录得增幅。 Okanagan 成交额按年增加 2.5%， 平均售价上升 8.2% 至806,810元。 Kootenay 成交额增加 6.9%， 平均售价上升 4.2%。 维多利亚成交额也上升 1.3%， 平均售价接近100万，按年上升 3.1%。 今年1至7月 BC 省住宅成交总额约380亿4000万，按年下跌 6.7%， 成交量40,432起，减少 5.6%，平均售价94,948元，比去年同期下跌 1.2%。 协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rmison 表示，经季节调整后，多数地区成交量比6月有所回升，并预计随着经济保持韧性，就业市场逐步改善，各地楼市成交将在未来一年逐步接近长期的平均水平。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本国7月通胀率按年上升 3%。统计局说，虽然有迹象显示超市物价压力缓解，不过7月汽油价格反弹仍然将上月通胀率推高，导致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6月的 2.8% 上升 0.2%。 大部分经济师原本预测7月通胀率会小幅上升至 2.9%。 统计局表示，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的主要原因，美国与伊朗致力达成和平协议，导致6月通胀率一度回落至 2.8%。 不过7月海湾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冲突再次推高全球汽油及燃料价格，上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机票及旅游产品的价格也应声上扬，航空燃油价格上升，导致上月机票价格上升 12%， 增幅高于6月的 9.6%。 7月份旅游成本也大幅上扬，主要由于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酒店和机票价格都上升。扣除汽油价格后，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三个月上升 2.2%。超级市场价格回落缓解了部分成本压力，统计局说7月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回落至 3.1%， 低于上一个月的 3.9%。 当中新鲜蔬菜及鸡肉产品价格涨幅放缓，

0: 加上谷物产品价格下降，成为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新鲜水果通胀率就由原本的 1.7% 加速至 6.1%。虽然增幅放缓，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已经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蒙特利尔银行 BMO 高级经济师 Robert Kafsich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部分领域的上涨压力属于短暂性质，如今世界杯已经结束，而且8月汽油价格已经略有下降。他指出，部分核心通胀指标略高于预期，但仍处于央行目标区间。央行会在9月2号举行议息会议，7月的通胀数据是下次利率决议公布前发布的最后一项关注物价数据。央行已连续6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经济师预测央行会在9月延续相关做法。美国对加拿大商品新关税预期即将落实之际，两国贸易谈判官员今天再次会面。加新社报道，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以及本国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今天会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务求达成协议，阻止新关税生效。美国总统川普之前签署行政命令，预计由8月19号星期三起对包括蜂蜜、冰球棍、水泥和葡萄酒等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美方声称这些措施是回应加拿大各省抵制美国制酒精饮品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还有最新民意调查就显示，在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只有 18% 加拿大受访者认为加国应该向美国做出让步，换取美方撤销关税。这项在本月7号至12号访问了近1500名国民的调查显示，如果美方如期在本周三8月19号实施新的 50% 关税，有 36% 受访者支持采取反制措施， 30% 的人就主张在不实施反制下继续谈判。另外有多达 74% 受访者表示加美贸易战已经影响其家庭财务。联邦政府宣布成立先进制造业劳动力联盟，应对人工智能及劳动力短缺的挑战。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今早在安省贵湖市作出有关公布，他指出先进制造业正面对关税、供应链中断、技能短缺以及人工智能转型等多重挑战。新成立的联盟将连同制造商、工会、教育机构及原住民伙伴识别劳动力缺口并提供培训，以提升行业生产力及全球竞争力。这个是联邦政府计划成立的6个行业劳动力联盟中的第二个。首个采矿业联盟已经在今年6月推出，渥太华计划在5年内投资8100万元，支援先进制造、采矿、能源、运输、建造及护理经济等6个关键领域，以加强本国经济安全。联邦政府与 BC 省府投放超过84万为失明、聋盲及视障人士提供职业技能训练，协助他们投入职场。该项目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 CNIB 在二部维多利亚、克隆纳及 Prince George 推行，为失明、聋盲及视障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工作经验及就业支援，协助他们克服就业障碍，寻找合适工作。预计有16人受惠。项目从今年5月11号开始，到2027年4月2号结束，分两期进行，每期8个人，参加者会接受11个星期基本及就业技能培训、5星期职业技能训练，并或安排为本地雇主工作13个星期，最后也会获得4个星期跟进支援。BC 省社会发展及扶贫厅长施拉 Malcolmson 表示，计划提供培训、工作经验及相关支援，协助视障人士就业及培训技能。联邦就业及家庭事务部长 Patty Hadu 就说，失明、聋盲及视障人士应同样有公平机会发展技能及追求事业，政府希望打破就业障碍，让更多人与合适的雇主配对。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行政总监 Anna Booth 表示， BC 省约有25万人视力受损，但只有约1/5有工作。过去相关合约曾协助约400人，但最终只有 22% 成功就业，当中只有 11% 获得晋升，反映现有支援仍有不足。因此新一轮培训计划会更集中针对这些就业障碍。
1: Out of the 400 individuals that were supported in this previous contract, only 22% got employment.And only 11 of those 22% actually got promoted and continue to progress in their careers. We need to do more. We're addressing these gaps in a much more focused way.
0: 他又指出，视障人士仍面对工作场所缺乏无障碍设施、辅助科技不足、技能差距及社会误解等。

0: 泛题。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航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2: 国际新闻。
0: 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近海昨天发生7.7级强烈地震后，至今录得超过1500次余震，累计增至68人罹难，超过200人受伤，1500多栋建筑物倒塌或损毁，5000人要迁入临时避难所栖身，当局抽调1500名军警前往灾区救灾，又出动10架飞机向灾区运送275吨救援物资。总统普拉博沃在印尼独立日庆典上呼吁与会者为灾民祈祷，并带领全国默哀，缅怀国家独立英雄。美国与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谈判和停火，谈判期今天届满，但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以最大震慑和猛烈的进攻行动彻底击溃一切威胁。革命卫队政治副主席贾瓦尼表示，在新领导层的领导下，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方式，包括可能转向更具攻击性的行动，敌方应准备好应对战略惊喜。路透社引述消息指，伊朗已将政策由防守转向全面进攻态势，并设定一个为期几周的限期，要求美国完全履行谅解备忘录，将通过斡旋方传达给美国和周边国家。消息指，一旦外交途径失败，伊朗将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进一步将局势升级。至于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方案，八加I就指双方已就路线的地图达成共识，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套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另外，伊朗军方对美国态度更是强硬，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发声明提出，任何伊朗人如果俘虏或杀死美国军人，将获得50亿土曼，即相当于$30,000奖励，如果做到的是女性，可获双倍奖励。另一方面，沙特国营传媒报道，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向也门附近红海曼德海峡发射了5枚导弹。胡塞武装之后承认发射导弹袭击沙特一艘军方船只和4艘护卫舰，时间细节暂时未明，沙特军方也暂未置评。在以巴局势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与以巴领袖两天会谈，没有取得突破。他周日在埃及与哈马斯领导层会晤后，周一转到耶路撒冷，连同和平委员会成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有官员透露，库什纳与内塔尼亚胡达成共识，就是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及加沙全面非军事化前，以军不会重新部署，包括哈马斯要交出所有轻型及重型武装，并炸毁所有地道。如果诉诸暴力、恐怖主义或重新武装，以色列将采取相应行动。另外，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启动加沙重建工作。会上又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解除哈马斯武装及非军事化，另一个负责加沙的卫生、清洁水源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川普上月底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同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达成协议，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但哈马斯强调，前提是以军先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协议，重申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走。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的对话请求，但没有透露详情。川普又指，他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正是要令局势更安全。又指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两人见过很多次面，实际上有两次主要会面，交谈以及相处过。他了解金正恩，金正恩也了解他，双方相处得很好。川普周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基于他与金正恩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很久以前已经不满美韩联合军演，不仅耗资巨大，也对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不威胁及尊重美国的北韩发出完全不当及带有敌意的信号，因此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4

0: 明知情者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到白宫与总统川普会晤，并在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美国国务院没有回应传媒查询，转交白宫回应。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将于下月24号到访白宫，但拒绝就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发表评论。外界之前普遍预料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阐述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此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也有外交官指，北京当局并未如过往习近平访问纽约前的做法，派出先遣人员前往纽约。习近平上次到访纽约是2015年，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天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明熙为新一任党魁，任期两年。韩联社报道，金明熙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后，将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及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的执政阵营形势。总统李在明在会上试向致辞，呼吁共同民主党团结。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中国新闻。
0: 为了令外卖骑手配送算法更合理、更人性化，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与骑手代表面对面协商，推出系列优化措施。包括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将不计入配送考核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5: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6: 就是如果说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个一把订单至少得有2-3个超市。
7: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时。
5: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8: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信号数据，把骑手等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
9: 九月份啊，三家平台在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上线试运行，后续啊逐步向全市推广。
5: 除了红灯停表，未来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的订单，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在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对于电动自行车配送，以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来计算，在速度上放宽了时间。同时，对于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会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此外，会上美团还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
0: 中国吉利汽车控股管理层进行调整，李书福当地明天起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获任为终身荣誉主席，并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则获任董事会主席，将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桂生月辞任行政总裁，接替李东辉出任董事会副主席，以提升董事会与管理层沟通协调效率。 赣嘉悦出任行政总裁，负责公司日常

0: 能营运，推动了鞋公司长期战略目标。62岁的李书福在1986年白手起家创办吉利，从生产电冰箱零件起步，1997年进入汽车行业，2005年推动吉利汽车通过反向收购登陆港交所主板。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2: 台湾新闻，
0: 彰化果菜市场是中台湾蔬果重要交易转运站，耗资9000多万元农产运销必要设施工程落成剪彩，冷链卸货大停车场一应俱全。中广记者报道。
4: 位在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的彰化果菜市场是中南部农民所生产各类蔬果重要交易转运站，历经四多年交易长期明显不足，更饱受缺乏冷链储藏系统以及交通混乱等困扰。在果菜市场努力争取下，终于获得中央以及县府的补助，加上果菜市场自筹款，共耗资9000多万增辟一座冷链卸货大停车场一应俱全的农业产销必要设施工程。花美县长向感谢市场里市主席陈建宏的带领下，让彰化果菜市场的业绩蒸蒸日上，更是努力不懈增辟这座现代化多功能蔬果运销体系，并配合设置太阳光电，共设置有11座冷藏库，提供170吨的蔬果冷藏调控的空间，以维护农民收益，活络市场的交易。
5: 对咱农民跟咱消费者是真好的这个调控哦。
4: 陈建宏理事主席则是感谢中央到地方各界的协助和支持，未来彰化果菜市场将以全新的面貌来服务所有交易的农民和盘商，更加稳定各项优质蔬果价格，以确保农民还有消费者的权益。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0: 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基医院采购案，传讯前院长郭守仁、前副院长赖建文与刘姓医疗器材业者认定三人涉犯背信、业务侵占及洗钱等罪嫌重大。中广记者报道。
4: 彰基医院在先前传出发生医疗器材采购弊案，以及有医师前往对岸中国大陆涉及不法器官移植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经彰化地检署连日来针对采购弊案继续展开侦办，分别指挥大批检警调以国税局的人员，针对彰基医院相关公司还有住所等30多处的场所同步发动搜索，查扣大批的合约文件，同时带回彰基前院长郭守仁、前副院长赖建文以及刘姓医疗器材业者等多人进行调查。相关主任检察官王明仁表示，经侦讯之后发现郭守仁与赖建文涉嫌在任期期间和刘姓医疗器材设备的业者相勾结，利用职务签订不利于彰基医院的合约，导致医院权益受损，三人涉及到背信、业务侵占以及洗钱的罪嫌重大，并且有湮灭证据以及串供之余，向彰化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并且裁定候准。
6: 这个湮灭证据要构成证人的疑虑。
4: 案发之后，彰基医院则发表3点声明，并强调相关的调查彰基医院只是配合，基于侦查不公开，无法就案情进一步说明。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7: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8: 那边有活动吗？
7: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8: 可以带狗狗去吗？
7: 欢迎全家来野餐。
8: 太好了！
7: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9: Lulu Island。
1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2.35，以36,667.92作收，创业板。

0: 安指数下跌 6.01， 以 964.16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 272.39， 以 53460.02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84.25， 以 26644.91 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 37.59， 以 7748.14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 29.81， 以 10720.30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 101.70， 以 26338.61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57.20， 以 8579.60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208， 对人民币 4.8585， 对港币 5.6546， 对新台币 22.9558。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4度，最低气温14度，降雨几率20%。明天晴间多云，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星期三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3%。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7: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要公路东行方向靠近东一 Avenue 车都缓慢，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靠近 Bow 街开始行车拥堵， Oak 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靠近西57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8: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9: 现在。

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1: 陈田儿。大家好，我系温哥华华语小姐 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系我人生一次好特别嘅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 2026。
0: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 BC Sun
3: 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0107046104610。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 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 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曾经音乐的梦，加拿大中文电台联合首播。快乐有时有，难过会来也会走。
4: 快乐与难过呢，不是对立的两端哦，而是构成生命不同的片段，都会来，也都会走。由蔡敏佑呢， 2026年全新的专辑叫《快乐有时有》，刘震新作词，蔡敏佑自己作曲。那每一种情绪其实都值得被温柔的接收。创作全才蔡敏佑第七张的创作大碟《快乐有时有》。

0: 上的电台，用音乐连接全世界。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二十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2: .ca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星尊贵双黄白莲荣月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星至尊金沙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

0: 播出家居生活 Q&A，
1: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2: 家居生活 Q&A。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这个8月17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哦，那么时间真的一下子又晃过去，八月又过掉一大半了。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依然为您邀请到的是狗狗教育者谢嘉玲先生 Tom， 在节目中 ，Tom 你好，
4: 二门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上周 Tom 有跟我们讲这个我们如果想要养一只狗狗，你自己对狗狗的这个期待或各方面呢，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同时，我们对待狗狗就像对一个学龄前的孩童的教育一样啊，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狗狗这个很开心的，能够在他这一辈子也可以过得非常开心，因为有你。那但是很多个规矩我们还是要把它树立起来。那你也特别谈到说有的时候挑狗也是要看这个狗的品种，因为我们也特别强调就是每一个品种它都有优点跟缺点啊，就像跟人一样，所以不可能你去找了一个十全十美都没有任何缺点的狗狗，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跟它相处，怎么样给它一个好的教育，让我们跟它之间能够有一些自由，又有一些的这个距离，那很多时候能够给他一些多的温暖，让我们多一点的正面语言给他等等。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在养狗之前你自己就要想清楚你的环境可不可以，你的时间可不可以，你的经济可不可以啊。但是上周你也有提到说这个你家里的这个有一只狗狗20岁哦走了，那我真的也是觉得20岁真的算是很高寿哦。所以你们在养这只狗的可以说20年这个中间，我相信也是跟他度过了很多的这个岁月。我就很好奇，很想邀请你在今天一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跟他的相处是怎么样，然后尤其在最后要送他走的时候，我相信都很不舍。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
4: 嗯，可以的。其实跟蛮多人一样，这个我刚开始20年前在养这只狗的时候，我还没有正式踏入这行。那我本身是在宠物店里面做的嘛。那时候就是在里面当这个销售员。然后呢，所以其实很多狗的知识都是从书上学来的。那开始养狗的时候，这只狗是我家里面人养的，我姐她朋友送的。那在养这只狗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她正在床上睡觉，然后呢我就看她很可爱，我就要去摸她，结果2个月大的幼犬她狠狠的咬了我一口。
3: 嗯
4: ,OK, 那时候2个月大，
3: 嗯，
4: 她就咬人的狗。那我就想说这不行不行，这只狗真的一定要教，一定要教，因为你不教的话它会出乱子嘛。那所以呢我就那时候就书上的一些资讯啊，然后我就开始戴着手套，然后每一天就是去摸它，然后就是去摸它的性子，因为家里面时不时会有小孩子过来嘛。那如果说在这边，尤其在这边，狗狗如果咬了小孩子，说实在它就是二话不说就把狗就带走安乐死，然后也就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是禁止这只狗在教好之前禁止它跟任何的小孩子接触。那每一天就是戴手套，它真的很凶，真的很凶，是咬住了手套它不放的。
3: 我可以问一下是什么狗种吗？
4: 它是西施混马尔济斯。
3: 哦，
4: 对，
3: 我们一般会认为西施混马尔济斯是一个很可爱的中型犬。
4: 对，
3: 哦，这么凶哈。
4: 但西施本身就是比较凶的一个品种。西施并不是说就正统的西施，它是在这个贵族，就我们清朝末年
3: 京城里长大，
4: 对，
3: 京
4: 城里面，对，所以它普遍来讲，外人如果想去碰它，它比较不太喜欢。那反正它这只是特别的凶。然后那个时候宠物店它可以卖狗嘛，所以那时候也是我姐在，就是她朋友在宠物店买它的。那反正都买来了，我也不可能说这个把它卖回去嘛，对不对？把它退回去，那反正就教了7个月，每一天就是戴手套，每一天就戴手套。

0: 越好。以前的性格另外除了它会咬人，另外还有它有严重的分离焦虑症。所谓的严重的分离焦虑症，就是说它哪怕它待在围栏里面，我们人在旁边，因为要教大小便嘛。那哪怕它在围栏里面，然后我们给它放在围栏里面，要让它去大小便，在那个尿垫上面，它就是一直叫。我们待在旁边，它就一直叫，叫到说你把它放出来为止。所以它的性格是非常非常差的。然后，要亲眼睛、亲耳朵，它也都不愿意。这做事要咬人，对啊，那个，所以那时候在教它，就整整5个月来，就一直不断的有耐心的去教，有耐心的去教。所以呢，它后来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当然，过程之中就是要有很多的爱心跟耐心。再来呢，等到它成年了，那时候家里面不想要把它做结扎嘛，公的公狗，于是乎它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开始会标记，只要是有边边角角的地方，比方像椅子角、桌子角，像床角，它都会抬腿起来尿。所以呢，家里面就地毯，然后那个尤其沙发又是布的，然后就会吸那个尿，后来就赶紧就跟家里面讲说，你就是把它拿去做结，带去做结扎，结扎之后就好了90%左右。但是它也会，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把它带去朋友家，让我踩着牵绳不让它到处乱走，结果它竟然一抬腿就在我的那腿上尿尿了，就在我脚上就在我脚边尿了，然后尿了我一脚。对啊，所以其实都是会有这个过程。那慢慢的，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他也开始比较懒了。OK，就没有像他年轻的时候那么爱玩。其实每只狗都会经历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就很好养，就每一天大家去上厕所、散个步，然后回家就蛮好养的。然后我们就是给他吃狗粮，中间也没有去偶尔给他吃饭，给他吃鸡，就鸡胸肉啊、一些菜啊什么的。但完全不会给他任何的补给。那个很多人问说：“哎，你的狗20岁，你有没有给他吃任何的这种
1: 保养品，
0: 保养品？”对，我说其实真的没有，就是狗粮，就是狗粮。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让他比较放心。其实很多人养狗，我可以注意到，尤其我去教狗，他们的狗都是非常的紧张，或者说容易兴奋，就情绪很不稳定。OK，所谓情绪很不稳定，就是他听到有人来就会非常激动叫，一直叫，或者说，只要主人离开，他就会有分离焦虑症，或者说他比较就是情绪上面比较容易受到影响。那我因为我有去教他嘛，其实那时候不是说照着正统的去教，因为我后来因为这只狗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再加上我那时候想要帮助这个流浪狗的问题，亚洲流浪狗问题，于是我就去考了这个，就去读这个Dog Obedience Trainer Instructor 的证书，但后来才开始就是再更正统的再去教我家的狗，所以他后来他的心情就是很平静，OK，然后遇到别的狗啊，遇到人啊，他都是非常的平静的，所以也就是这个样子，就可能因为这个样子。它的这寿命就比较长，那最后呢，当然要走的时候都很不舍嘛。它最后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起来走路，所以呢都要抱它下去去外面上厕所，然后家里面要放尿布。它有时候睡着睡着它就会尿尿了，然后都要帮它做，然后或者有时候要帮它带那个成人纸尿布。其实跟我们人都一样，就是这个狗狗的那个纸尿裤，因为有时候它真的就是。走一走，它就会尿尿了，或者说它躺一躺，它就会尿了。那当然，最后它开始不吃饭的时候，只喝水不吃饭，我们就知道差不多了。OK，那就那时候就开始就一直待在它身边。哎，讲到这边已
1: 就
0: 经
1: 很
0: 有
1: 难
0: 点，
1: 过，
0: 对。
1: 对，一定会的，是，所以我想让 Tom 稍微平复一下情绪，而且我觉得只要养过狗的人都一定能够明白 Tom 的心情，而且他20年哦，这样子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带他。那其实刚才你有讲到这个分离焦虑症哦，我发现很多狗狗有这个问题，好像我听过我身边很多朋友有，就是说或多或少，有的严重，有的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分离焦虑症它的。

0: 如果说已经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帮助狗狗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
1: 对，分离焦虑症它有分先天性的，也就是说，这个刚开始它的个性它就
0: 嗯，就基因里来就这样子，是不
1: 对，
0: 是？
1: 它的基因就比较粘人，它就必须要有别人一直跟在它身边。其实跟我们人一样，小孩子一样，有的是特别的独立，那有的就是需要有人陪在身边。其实狗也是一样，先天性它是这个样，再加上它原生家庭，不断的就是在它身边，可能抱着它啊，然后天天抱着它，天天摸着它，于是它从来没有分跟着兄弟姐妹，或者跟原生家庭分离过，它从头到尾都是跟大家都是跟一伙人在一起住的，那当然这个就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分离焦虑症，所以呢，当幼犬回家的时候，如果说你再继续不断的，就没有给他机会去让他相处，自己相处，那么这个分离焦虑症是非常非常严重的。OK，有的可以叫就叫几个小时以上，这个是很，然后再来是后天的。那后天的意思就是说，这只狗本来是就是个性是一半一半，就是它可以独立，它也可以跟着人。但你不断的把它抱到床上去睡觉，然后你天天陪着它，就你有时间你就陪着它，你就陪着它，你因为这只狗你自己请假请了1个礼拜或2个礼拜，或者说就是甚至可能请更久，或者说你本来是 work from home，就是在疫情期间，其实分离
0: 对，
1: 焦虑
0: 很
1: 症
0: 多
1: 有
0: 人对，
1: 非常多，对，那你 work from home，然后你突然不见了，你突然不在了，这只狗就非常感到非常不适应，于是就有分离焦虑症，所以就有先天性跟后天性的。那先天性的就是比较严重的，不管先天后天，后天当然它是比较好调整，因为至少它以前，它的性格，我们只要把它以前的性格给带回来就好了。比较严重的，真的就是需要药物管理，就要去找兽医了。对，我遇过好几只，真的就是需要药物管理。
0: 所以他那种药的话，就是说，是你跟他分开的时候才让他吃，还是说
1: 就
0: 就，
1: 是你平时就要做训练。比方我们最常做的训练就是跟他说 stay，然后呢，先刚开始给他一张床，叫他 stay，然后你待在他旁边，不要让他去扑你，然后就让他乖乖待在床上。那这时候偶尔可以给他吃个小点心，不要用点心先告诉他说做好，而是说就是叫他先坐好待在上面，然后你自己口袋里面放一点点心，不要给他看。做到了之后，偶尔，就你摸摸它，摸摸它，抚摸为主。然后呢，之后等它这个做到了几次，然后你再去给它这个点心。然后呢，等它已经习惯了，你在它旁边，它都可以乖了。然后你这时候再跟它再离一段距离，就一小步的距离。然后不断不断的，它习惯再离一小步距离，就慢慢的、慢慢的这个样做。那如果说你害怕它跑掉，你也可以给它个绳子，给它个牵绳。就让它能够待在它的床上面，直到就是你慢慢的离开它的视线一下子，然后你再出现啊，你好乖呀，你好乖，然后给它吃个小点心，再离开它的视线，再一下子，再给它吃个小点心。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早期刚开始在帮人家带狗的时候，那时候狗全完全都没有教过的，我就然后有这个分离焦虑症的狗一堆。我都是用这个方法，让他们可以自己在客厅安安静静的睡觉，而不会乱叫。
0: 那你
1: 对，
0: 刚刚有说有些狗它先天就比较有这种问题，通常是哪一类？就像你说西施它们这一类的，是比较会
1: 其
0: 有
1: 实
0: 这样
1: 没
0: 的
1: 有，哎，没有
0: 症。
1: 特定的品种，
0: 哦，
1: 真的
0: 也
1: 没有
0: 没
1: 特
0: 有。
1: 定品种。我教过这么久，对，这个也是要讲的，就是我最多人问我说，什么品种比较好带，什么品种比较好教，什么品种比较乖。其实真的没有特
0: 没有
1: 别聪
0: 特
1: 明
0: 定的
1: 的。
0: 哦。
1: 对，人家说边牧非常的聪明，但我有教过很难教的边牧，我也有教过。那也有人讲说啊，这个我的就是像很多人说这个法国斗牛犬，它的性格或者说它是非常难教的，它很笨。但是我有教过很聪明的，所以是不一定。最主要还是你要去看。去就是去跟他接触才有可能。那当然也要说，包括我有例子，有的人说啊，我的狗好就是很不听话， 他会乱上厕所啊，他会

0: 他会乱尿尿啊。那我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狗为什么乱尿尿，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需要别人的注意力。所以其实你说有没有什么品种，真的没有，真的要靠你能不能去了解狗。所以我的责任也是去帮助大家去了解狗。有分离焦虑症的狗，它有的时候不是说像很正常的说会一直乱叫，我有遇过，它不叫，但是呢，它就是。会在你走的时候，它会乱尿尿、乱大便。
1: 哦，这个也是它的一种表现，是吧？
0: 对对，那也有另外一个，它完全不叫，它也不闹，但是它咬它自己、舔它自己
1: 哦，也
0: 的
1: 有的，
0: 叫。对，也有，要不然就是咬它自己的尾巴，这些都有。对啊，所以那有的分离焦虑症，它可能这些都没有，但是呢，它可能就是会想要越狱。OK，就从家里面跑出来。我真的有过早期的狗，真的比较难教。早期有教过一只狗，它真的是把家里面的木门，它从它的房间挖了，把木门给挖掉，然后呢跑出来，然后准备要去挖它的大门了。
1: 是，
0: 对啊，
1: 好
0: 然后
1: 厉
0: 墙都被挖了，
1: 害。
0: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狗的这个分离焦虑症。
1: 是。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就从一开始，如果你可以做一个正确的教导，当然就比较好哦。所以刚才讲回来，就是讲到这个你们家刚刚过世的这只狗，我相信它也非常的开心，是因为你们有全家对它的爱，然后关心，然后它这一生也是因为在你们的爱的还有正确的这个指导下，它应该也是过得很快乐的狗生了哦。那所以。家里的其他人也是应该也是蛮难过的吧？我相信这个对一个家庭来讲也是一个，就像少了一个人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当然是啊，因为他就是个家庭成员嘛，所以全家当然都是比较哀伤他要走的时候。不过你转念一想，其实他蛮有福报的，因为他活到了20岁，这个在人类来讲算是人瑞就高龄了，是真的是很高龄，真的是过百岁的。对啊，所以转念一想，其实也是有福报。另外，我想问 Carmen 姐，你有听过盂兰节吗？
1: 当然知道，现在正好是阴历7月嘛，那相
0: 对，
1: 信大家都知
0: 对，
1: 道。
0: 对，我相信我身边其实蛮多客户，他也问说，哎，这个狗狗如果过世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或怎么样去帮他做一些，这边有没有所谓的法事？其实我之前是没有经历过，但现在经历了，就是原来这边很多的庙宇啊，很多道观，他会帮人家去做这种法事，然后也就是帮狗祈福嘛，然后包括盂兰节到了。也有一些道观呐，他也会去帮这个宠物去做这些法事，所以刚好就趁这个机会，我也会带我的狗去这个道观去做个法事，
1: 也
0: 就
1: 就
0: 帮它
1: 是，
0: 祈
1: 其
0: 福。
1: 实我觉得也是安慰生者了哦，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啊，各方面也是安慰，就是好像你会觉得跟他还没有分开的感觉，然后他有个好的归宿的这样感觉。那我们都觉得，希望所有的狗狗、猫猫也一样哦，就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够是在被疼爱的这个状况，一个好的环境成长了哦。那但是要有一个好的环境，让它健康快乐，你的态度就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会请 Tom 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毛小孩在他一开始的时候，从上周讲到你怎么挑，然后还有你怎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像有些狗它比较强势，它也不喜欢人家抱的话，你怎么去对待？然后你怎么去慢慢的来教导它这个然后让它也能够是即使你帮它上绳或不上绳，它都会是在一个它自己也觉得有安全感，所以就这个分离焦虑也会减少。不过当我们在教育狗狗的时候，是不是在不同年纪的狗狗，我们也会在教法上也有所不同呢？
0: 对，不同年纪，当然就是正常来说，如果从前面就最开刚开始，你带它的话，你要好好教它，当然后面你会比较容易。那一开始的这些功课或者一开始的准备，真的确实很难， 也不是说很难呐，因为这样人家可能就觉得啊，这个狗是不是很难？但难是难在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耐心。

0: 行，尤
1: 嗯。
0: 其一开始，你如果是从幼犬来教的话，那当然一开始第一个你要去解决它的分离焦虑症，OK？因为狗狗刚回家，它会怕，它会不熟，因为环境不熟，它会叫，它会哭，这些都有。那当然也有狗本身比较独立的，我遇过很多的这个主人，他的狗刚回家是不哭不闹的，那
1: 嗯
0: 真的是很幸运，OK？这狗本身
1: 嗯
0: 就比较独立，但大部分都要面对这个。尤其第一天晚上，那狗会哭
1: 哦
0: 啊，哭哭哭，对，会叫，这些都会有的。然后再来就是大小便，OK，然后
1: 对
0: 再来就是这，因为狗狗可能换的狗粮会拉肚子，这些也有。
1: 嗯。
0: 再来，因为它刚回家，不熟悉环境，然后睡眠不足而生病的都有，感冒生病的这些都有。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带它去打疫苗啊，那疫苗也会有这过敏反应呢，啊，我也有遇过。这客户的狗是这个样子，就有过敏反应，然后再来你要教它，就是在家里面不要乱咬东西，不要乱上厕所，然后还要教它在外面能够乖乖的散步，然后教它能够跟别的狗一起好好的相处，然后就是还要教它，就是没有牵绳的时候，它能不能跟你在一起走路，
1: 嗯，
0: 所以这是前面的一些这个功夫，OK，当然还要教它不要咬人，不要扑人。遇到人要坐着，打开门不可以冲出去，打开门不可以冲出去，这是很重要的。
1: 是，
0: OK，然后叫它，它就必须要回来。见到人不要乱叫，见到狗不要乱叫，乖乖的坐着，等到别的人、别的狗过去。其实这些都是要教的，对
1: 嗯，
0: 啊。然后这
1: 对，
0: 是刚开始。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买的成犬，对不起，领养的成犬回家，
1: 嗯
0: 有一些成犬其实它早就教好了，只是因为它可能各种原因它没有办法养。那恭喜你，这个狗是不错的。那有的呢，它本身就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可能刚开始它回家比较胆小，它还没有办法流露出来。过了3天到1个礼拜之后，慢慢就发现，哎，为什么原来本来很乖，怎么现在开始会想要扑人，会想要干什么？对，所以回家的时候都要把这些规矩先立好，不管它乖不乖，你就
1: 嗯。
0: 是要先立好。那再来是慢慢等到它长大了之后。有的狗，如果说你忙了，因为这个狗跟你相处在一起嘛，那你忙了，你可能就不太想要带它出去，那狗狗也会开始乱咬东西，这些都
1: 嗯
0: 会有的。我有客户在本来刚开始学生，后来呢，开始工作了，变得更忙了，那狗开始在家里面大小便，尤其是它在家当着它的面前大小便，
1: 哦，
0: 这些，对，请不要惩罚这个狗哈，真的不
1: 嗯
0: 要惩罚。因为它充其量，它就是要你的注意力而已。
1: 嗯。
0: OK，它只是想要有你的注意力，所以它故意利用做不好的事情去引起你的注意。
1: 哦，
0: 对，所以很多人刚开始，因为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是有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蜜月时期，跟狗狗的蜜
1: 嗯，
0: 月时期。那你过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你以前不做，为什么现在做？你会比较没有耐心。其实狗怎么样都是要有耐心的，我自己也是对，像我家自己现在的那个席勒弟，我每一天也是跟他说 "Good Molly, Good Molly"，出去
1: 嗯，嗯。
0: 外面，哪怕他已经6岁了，他不上牵绳，他可以乖乖跟在我身边，我还是鼓励他。6年了，
1: 嗯，
0: 我还是这样鼓励他。他在外面上厕所，我还是会跟他说 "Good pee pee, Good poo poo"，还是要鼓励。对
1: 嗯，嗯，
0: 啊，这为什么要一直这个样子？所以你才能够让狗狗。哪怕是你在忙的时候，他不会故意去做一些坏事情，去引起你的注意。
1: 嗯，所以狗狗的行为可能也因为主人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哦。所以
0: 是
1: 这个
0: 的，会
1: 是
0: 有。
1: 用 Tom 跟我们讲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狗狗教育者谢嘉玲先生 Tom 在节目中。如果你也有狗，如果你或者想要养狗，那有任何问题想要请教 Tom 的话呢，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30分，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
2: 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想买一部
2: 全新的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辆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此外，部分 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0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3: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Lexus展厅。
4: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
5: 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多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 2026 县政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4: www.fairchildtv.com。
6: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 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 2500元 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7: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8: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约到的是狗狗教育者谢嘉玲先生 Tom 在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狗狗的教育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家的狗狗有没有有些的行为，你觉得好像 不知道怎么来跟他这个教导的话，那么要趁着机会赶快打来 604-295-9616， 我们扣音电话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 6点50以前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写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 Tom， 你刚刚有讲说其实狗狗他们很需要充足的睡眠哦，那我也发现说确实他们好像常常很需要很长的睡眠，那他是不是 有没有因为年纪越大的时候睡眠要更多，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应该提供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正常来说，幼犬跟
9: baby 一样需要大量的睡眠。比如说一天大概要睡15个小时以上。幼犬时期，那慢慢的成犬，它就不需要那么多睡眠。那家里面可能有人说，我家的狗一天到晚都在睡觉，成犬，它是因为它太无聊，它就只有睡觉而已。
8: 对啊，但他并没有说，因为慢慢的长大，他就可能睡得比较少。那如果你是常常带他到处跑来跑去，到处去玩的成犬，那当然他就睡得比较少，因为他比起幼犬来讲，他确实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睡眠。但是幼犬，尤其刚回家的狗，两个半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这些狗，他都是至少要睡15个小时以上。所以我们就要提醒那个刚刚养狗太兴奋的

0: 主人，不要一直把你的狗挖起来玩。它因为很小，它真的需要充足的睡眠呢。就跟小 baby 也一样嘛，对吧？
1: 对，我真的有很多的客户刚开始养狗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太兴奋了，只要看见狗在睡觉，他就把它挖起来，然后呢，过了2个礼拜之后，他的狗就进急诊了。
0: 真的，
1: 对。
0: 这个实在是，太不，真的是，这是个基本的，我们要学习到，要知道这个害了狗狗了，这个，所以他们睡眠要够。那他会不会像人一样，到年纪大的时候，你知道年纪大的人啊，有时候坐在那里就可以睡觉了，狗狗会不会到年纪大会这样？
1: 对，我家那个20岁，就像我刚刚说的，到最后他就在睡觉，他就在睡觉。但我们中间一天会带他出去3次，就真的是散步。但他有他老，他不能散太久，所以大概5分钟就让他回家。然后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也会就是鼓励他在家里面走，就尽量不要让他睡太多，就还是会让他做一些运动，对。
0: 是你刚刚讲那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让他在家里走。那你知道，就是我们一般人常常大家也说啊，每天要走多少步啊，然后比较健康的一个维持。狗狗如果它，比方说它每天都有一些机会可以去走，去对它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会有好处的，对吧？
1: 对，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狗，就真的是要带它走。然后，如果说养的是一些像牧羊犬型的，或猎犬型的，或反正就运动犬，一定要让它有充足的这个运动量，一定要充足。对，这样它就不会在家里面去做一些乱七八糟的
0: 拆
1: 事情。
0: 家了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你的狗狗如果在家里做一些行为是你觉得不能接受的，其实要反过来想想你做了什么让它这样子哦，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睡眠幼犬一定要给它睡够，那么当然这个到老年以后的狗狗它也是要休息够的哦。那你刚刚也说他们因为无聊所以只好睡觉，可是你知道白天的时候就算主人没有上班。狗狗跟你回到家，你也不可能一直跟它说话玩呢，它还是要去睡觉嘛，对不对？那所以怎么样去排遣这种时间？你说无聊的话，
1: 但你如果说平常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 camera，有这个，那你可以架起来，你可以看得到他都是在睡觉，他都在睡觉，所以你回家之后，他反而他是比较期待你能够去陪他玩，
0: 对对。
1: 陪他有互动，对，所以这个时候，那再来，所以这个时候就不用去太去在乎说他的睡眠够不够，因为你平常没在家的时候，他就是在睡觉。那你睡着了，当你12点钟、十一点、十点，对不起，11点、12点钟睡觉的时候，那他也是跟着你一起睡觉啦。所以这个就没有所谓说这个睡眠充不充足了，对。
0: 那狗狗在睡觉的时候，你知道现在有的时候那个小家庭，也许它就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地方也小，那家里总是乒乒乓乓，甚至有的看电视啊，声音很吵。其实狗狗它，我只是很好奇说，说它们在睡觉的时候会因为周遭声音很吵而睡不好呢，还是说什么声音对它来说是没关系的？
1: 不会有，因为你在他身边去看电视啊，或者去做一些这种听音乐，会影响打扰他的睡眠。因为狗的听觉非常的厉害，它可以过滤掉一些它不想要听见的声音。但唯一就是说，除非你突然很大的声音，那它没办法及时过滤，那它就会醒来了。或者说你讲一个关键词。比方说吃饭呢，他就会马上跳起来，或者说你起来本来他都没有任何反应，但是你突然开了一包薯片，或者说他你正准备吃东西，那他也会及时就会起来。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会过滤掉那些他不想听见的声音，所以完全不用去担心说啊，我这个样子会不会吵到狗啊，那样子会不会吵到狗？不会的。
0: 真的很有意思哦，这个也是多一点小的了解他们。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谈一下这个所谓的大小便的这个，就是这个怎么去能够让狗狗可以有个好的教育，在它小时候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部分，教导这个部分。
1: 刚开始回到家，不管你是领养的狗也好，或者说买来的幼犬也好，一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带去指定的厕所。

比方说外面也好，OK，就自己家后院没有，有人讲说啊，我家这个狗狗不是没打针不能到外面去吗？你家如果是后院，自己的后院，那没有太大的关系，OK，只要不要去碰触到陌生的狗或陌生的人，不要给它碰到排泄物，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就带到外面，或者说带它在尿垫上面。你一定要等，刚开始要等，等到他上完厕所，然后你要非常开心的鼓励他。所谓的鼓励，切记不要用点心去鼓励狗狗大小便。为什么呢？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不是正常来讲，你要鼓励他都要给点心吗？因为你如果给了点心了之后，这狗开始知道，哦，我只要尿尿了或者大便了，我就有点心。那么他会故意滴个两三滴尿，然后跑过来跟你要点心吃。对，你等于你是教他一个技能，就是说你只要去滴个两三滴尿，我就会给你点心吃。对，所以你只要摸摸他，很开心的去鼓励他就可以了，不，尽量不要用点心。好，那如果是在外面教导这个大小便的，一定要用牵绳。OK，要用牵绳，所以让他先从小可以习惯用牵绳去上厕所。这样的话，你之后带出去外面，你在散步的时候，他就可以正常的上厕所了。然后呢，用牵绳另外一个也是，因为他刚到你家，你的后院如果比较大，他跑一跑钻，找个地方钻出去了，或者说他害怕，他找个地方就钻出去了，会躲起来，你抓不到他的。所以呢，安全，安全第一。OK。给他一个牵绳，然后呢，上完厕所之后把他带回来，带回到家里面，你就可以给他一个点心吃。记得他大小便完的时候，你只是口头鼓励，摸摸他，但是一旦你把他从外面带回家里面的时候，就要给他吃个点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鼓励狗狗从外面回到家的这个动作，就是说你只要回家了。我很开心，我会给你个点心。OK，所以以后呢，他在外面没有牵绳的，你一叫他去上厕所，他就去后院上厕所。上完厕所之后，他就自己就会从后院回到家里面。OK，然后接下来你就是每一天大概每两三个小时就带他固定，尤其幼犬，两个半月的幼犬，2个月或2个半月幼犬。每2个小时，你就要带他出去上厕所，OK？或者是他喝完大量的水，你就要马上带他去上厕所，因为他们没办法憋这么久。那么 overnight 的时候，有人会问说 overnight 怎么办呢？那有几种办法。第一个就是说，你放他在你身边，你差不多每4个小时，就差不多最后一次上厕所12点嘛，那你4点钟就带他去尿尿一次，OK？这是第一种办法，你就是让它待在你身边。第二个呢，就是有的人比较懒，我说啊，我不太想这个晚上还要起来带它去上厕所。哎，说实在的，真的养狗的人我能够去理解，因为你还要上班嘛，是吧？所以当然我会建议说你能够起来就起来，但如果真不能起来，真的是这个就你的睡眠很重要，那么你就是给它一个围栏。晚上让它睡在围栏里面，那围栏呢一定要放一个这个笼子，航空箱就小小的，让它可以在里面窝着睡觉，门不要关，因为门关着它就出不来了。那你外面就放一个尿垫，OK？所以它待在尿垫，它待在围栏里面，它想睡觉，它就进去笼子或航空箱里面去睡觉，然后它想要上厕所的时候，它就会出来上个厕所。那你这时候等到你起床的时候，你再带他去上厕所，这个也是可以的。对，那比较注意的重点就是，一定要在他外面上厕所的时候就鼓励他。那有的人就问说，那他这样会不会形成一个习惯？以后他就，但我想要让他在外面上厕所，那他以后会不会有个习惯在家里面上厕所？如果你是用围栏，只是用晚上。暂时让他在围栏，或者说你是长时间出门，你不在家，你想要就你怕他会在家里面乱上厕所，于是你就把他放在围栏里面。但是你大部分情况都会带他去外面上厕所，不用担心。狗的习性呢？

0: 他们会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的就不在他吃饭、睡觉、玩耍的地方上厕所。
1: 哦，
0: 对，所以差不多4个月、5个月，你会发现，哎，它开始这个围栏里面的尿垫开始没有任何的排泄物了。然后，尤其5个月大最明显，它会憋了，然后它只等着说你回家之后把它带去上厕所，因为这是它自己的这个天性。对，所以不用担心的。然后再来，它 overnight 整个晚上，从晚上可能10点、11点一直憋到隔天8点都不太等。都没有问题，像我自己养的那个喜乐蒂，它是比较厉害。它的原生家庭是没这样教过它，因为它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围栏，然后呢里面就铺报纸，然后就幼犬都在那边，它想上厕所就上厕所。但是我的这只狗从一回家 overnight，它就可以憋从12点一直憋到隔天6点。对，然后有一次，在他3个半月的时候，我给他放在，因为我要出门，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2点，我放了这个尿垫在里面，他都憋着，他就不上，他就是憋到我带他出去，所以都是要看狗狗自己本身的，对。
1: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狗狗多久可以出去？假如它在外面上厕所的话，就是说几个钟头是比较好的，因为就像你说，当然幼犬我们不讲了啊，就是说，如果它已经成犬以后，然后因为像有我知道也有些人很忙，有时候把狗狗都丢在家里很久都没有出去上厕所，那到底这个时间是应该多久？
0: 幼犬当然是每2个小时要带出
1: 对
0: 去一
1: 对。
0: 次，对，然后随着它年纪慢慢增长，就可以大概1天5次或1天4次，但切记不要1天2次，不要，千万不要1天2次，甚至1天1次的都有。之前有一户人家，他就是有个主人找我去教他家的狗，然后突然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家的狗不怎么喝水？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他家的他只带他出去一次上厕所，OK。然后，所以那狗呢，为了不要在家里面乱上厕所，它就不喝
1: 不喝
0: 水。
1: 水
0: 对，不喝水，所以它自己它就不太会去憋尿，它就不用憋尿憋得这么的那个。所以我就跟他说：“不行不行，你这个尤其是比熊小狗，麻烦你1天带出去4次，OK。对，1天带出去4次是最好，早上一次嘛。”中午一次，就是傍晚的时候一次，在5、6点，然后再就是晚上10点、11点带出去。Ideally，这是最好的，尤其家里面如果有人的话，这是最好的，1天4次。那如果真的没有时间的，当然你可以用一个狗门，如果是住 house 的，那你用个狗门。那有的狗门它是有带那种就是感应的钥匙，所以给狗狗放在它的这个身上，它想要上厕所，它就从那个狗门自己就出去了。OK，那个小洞它就自己就出去了。那这是一种方式。那如果说有大部分都就主人都是给狗，就是对不起，是住那个 condo 的，住公寓的，或者说比较小的地方。那他没有这种怎么办？要不就是劝狗狗在这个尿垫上面去上厕所。那如果你家是大狗的话，那无所谓，就是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出门之前带它去上厕所嘛，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你回家的时候5、6点的时候带它去上一次厕所，再来是晚上11点带它出去上厕所也是可以，但真的不要一天只让它去2次，因为它憋到最后。它会容易有膀胱炎，容易有这个肾结石，或者是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
1: 好，所以这个请所有的主人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哦，因为我也确实知道有些这个主人可能就是2次这样的，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蛮不人道的感觉，所以希望这个大家注意这个部分。再来，我想再问的就是关于这个他们的社交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关乎这个狗狗的个性啊，还有各方面在社交行为上面，我们该怎么样从幼犬的时候给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社交习惯？
0: 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这个议题，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他养小狗，尤其小型犬，他就觉得我家的狗是不需要出门的。但讲比较实在的一件。

0: 事情，除非他的性格是比较内向，就是比较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一直讲说，其实跟我们人一样，有的人就比较宅，他可以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2个月、3个月、4个月，他都不出去，他都觉得无所谓。但大部分的狗，因为它天性，这狗狗它本来就是狼嘛，这祖先是狼，那它们本来就是捕猎、狩猎的，所以呢，它们的天性就是喜欢到外面去。他们喜欢到外面去跑道，喜欢到外面去玩，所以这个如果说你没有带它去外面玩，带它去外面跑的话，那它就无聊。那社交上面来说，你如果没有常常带它出去，你会让它变得很胆小，遇到陌生人，遇到陌生狗，它会容易比较激动，OK，或者比较容易去对它叫，会对它凶，因为它不懂。所以呢，从小就要不断的带他接触不同的人事物。如果你是住在比较安静的地方，请多带他到比较吵杂的地方。OK，那你如果住在比较吵杂的地方，那么你也要不带他去，可能去这个 Surrey 啊，去农场去看一看这些马啊，或者说看一些牛啊，或者说让他见一见这个比较不同的事物。OK，因为确实。有一些狗，它在市区，常常看见这些车子，它就觉得是无所谓。但是呢，等到它到了这个，它带它去外面玩的时候，就到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诶，突然它看见了这个，有牛啊，你知道，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它有放牧嘛，有牛啊，有马啊，哇，这狗就开始哇哇哇哇，就对它叫，对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有的，或者说你可以多带它去你不同的朋友家。不要让它老是待在你家，因为万一你如果有一天你要出去旅行了，那你的狗已经4、5岁，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家，然后你要带它放它在陌生的环境，比方朋友家也好，比方说这个你要带它去住宿的地方也好，那它真的就是几天都不吃饭都有可能，不吃饭、不大便、不喝水、不尿尿，这些都有。OK，它会非常的紧张，因为它不习惯。对，所以社交非常的重要。我真的教过很多成犬不社交，甚至就是说，它只要主人不在，只要主人不在它身边，因为主人是它的安全，就安全杆了。这主人3天不在它身边，要求叫他朋友来到他家去帮他喂他，去给他带他去散步，然后带他去吃。我跟你说，那个狗就是3天都不吃饭，然后2天不上厕所。哪怕环境是他自己家里面，对啊，
1: 就
0: 这
1: 因为
0: 就
1: 主
0: 是，
1: 人不在
0: 对，就是因为主人不在，所以
1: 啊。
0: 社交很重要。然后你多让他社交，他对人，他对这个陌生的接受度会强很多，而且对他的心情也会好非常多，因为他不会容易受到惊吓，不会容易受到这个刺激。OK。像我家的喜乐蒂小时候是真的很胆小，它胆小到什么程度？它只要听到很大的声音，它只要听到不是很大，稍微大声的声音，它就吓得就跑到航空箱里面去躲着，它就不出来。后来我不断的去鼓励它，它连陌生人刚开始陌生人是不能摸它的，因为它会跑掉，它不给任何人摸。然后它甚至在路上跑步的人，它会对它狂叫，因为它怕，所以它会对它狂叫。后来也是，我不断的教他冷静、冷静、冷静，鼓励他，然后让别人给他东西吃，让别人去摸他。现在，然后再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去狗公园玩啊，然后带他去这个带他去乡村也好啊，带他去 downtown 啊，然后让他看这些不同的人事物。他现在就是非常的稳定。所以，如果你想要你未来有一只非常稳定的一只性格稳定的狗，那真的就要带他多。社交多社交，因为对他们的心情，对他们的这种 mental health，我们常常讲 mental health，其实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
1: 那像这个，比方带他们到不同的狗公园呐，去认识其他的狗啊，这些也算是一个社交嘛，是吧？
0: 对，它是社交，但是有的人他会去担心说，万一我的狗被受到欺负，它会不会造成他一辈子的阴影？我的狗如果被别的狗咬了，它会不会造成它一辈子阴影？因为我确实有 fix 过很多 这种本身比较敏感、性格敏感的狗。

0: 它确实会有这种阴影，而且本身就是胆小的狗。那如果你家的狗是特别的胆小，你又害怕说我带它去狗公园会不会造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不认识它们，那你可以早晨的时候，就是如果可以，最好是早晨去一些狗公园，那时候狗的素质比较高，OK，那时候的狗它们比较不会有，因为如果说你是在大家下班了、下课下班了去这个狗公园，你要知道那些狗一整天的这个都已经储备在那
1: 闷
0: 边
1: 在
0: 能
1: 家
0: 量，
1: 了。
0: 对，闷在家，对，所以就比较容易做出比较出格的事情，或者说比较容易有狗会打架。所以，但你如果说是早晨的时候，或者反正就 weekday 白天的时候去，这时候这些狗它的这个数值会比较高一点。OK，因为我带茉莉去这些狗公园都是白天早晨的时候去的，那它也有被狗追，但是不是说有狗去咬它，就我去过大大小小，不论是 Burnaby 也好，Richmond 也好，Surrey 也好，就大部分早上的狗都是素质比较高的，那就这个就可以挡掉很多。那如果说你远远的看见有一只狗在，就是很没礼貌去跟别的狗一起玩，你这个时候可以先把你的狗先抱起来，或者说先带离这狗公园，下次再过来。对，这些都是，就比方说你远远看见说这只狗主人可能这是一只大狗，然后呢，这一看到狗公园就急急忙忙拉着主人进来狗公园。通常我以前只要看见这个状况，我一定先把茉莉先叫到我旁边，先不要动。然后我先看这个狗进来狗公园的样子，如果这个狗进来狗公园就是非常的调皮，喜欢去欺负别的狗，那我会直接把我会直接把我的狗带开了，我就直接带
1: 了
0: 走了。
1: 解。
0: 对，所以好的社交，我们也要去帮助狗去做一个好的社交。
1: 是。我们也要观察哦，然后帮助他们，所以一个好的社交也可以让狗狗更愉快，那让主人也就更轻松了。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 Tom 谈到这边，今天又学到很多，希望对于家里有毛小孩的这个朋友有所帮助。我们下周再请教 Tom 其他相关问题，谢谢。
0: 谢谢您，谢谢卡门姐。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依然从中医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皮肤在秋季的时候的一些保养。那么因为所谓的保养，不是说美容的保养，而是说怎么样避免过敏啦等等。秋天也是一个转换季节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来爱护自己。那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明天依然可以打电话或者先写 email 给我。那我们在明天节目中也可以请来宾回答您的话。问题，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Shirle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建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4: 现在时间7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山火消息。BC 山火服务处说，截至今早，全省各地共有130场活跃山火正在燃烧，其中46场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全省一共发生了10场新山火。省内各地有几百名因山火疏散的民众，在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当中，七月下旬被迫撤离的 Pear Lake 山火的 Clinton 居民，即使在周末获准返回家园，不过已经变成无家可归。其中一名52岁居民说，他在山火中失去了一切，正面临从零开始重建家园及生意的艰难任务。省政府说，内陆卫生局辖区内的社区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的影响。BC 山火服务处就说，预计山火烟雾会逐渐再次扩散到省中部地区，烟雾会减少到达地面的辐射热量，有助缓解火势。另外，省中部和南部地区今天继续有炎热干燥天气，而西北消防中心辖区的北端气温会略微下降。在未来的一周，除西北部地区外，全省气温和干燥状况将会持续，南部地区风力仍将较小。当局表示，由于省内多地山火风险仍然偏高，当局近期在 Kamloops 东南部和 Carib 消防中心以及沿岸消防中心的部分辖区实施越野车 ORV 禁令。消防部门强调，相关禁令有助降低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本国七月通胀率按年上升 3%。统计局说，虽然有迹象显示超市物价压力缓解，不过七月汽油价格反弹仍然将上月通胀率推高，导致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六月的 2.8% 上升 0.2%。 大部分经济师原本预测七月通胀率会小幅上升至 2.9%。 统计局表示，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的主要原因。美国与伊朗致力达成和平协议，导致六月通胀率一度回落至 2.8%。 不过七月海湾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冲突再次推高全球汽油及燃料价格，上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机票及旅游产品的价格也应声上扬，航空燃油价格上升，导致上月机票价格上升 12%， 增幅高于六月的 9.6%。 七月份旅游成本也大幅上扬，主要由于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酒店和机票价格都上升。扣除汽油价格后，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3个月上升 2.2%。超级市场价格回落缓解了部分成本压力。统计局说，七月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回落至 3.1%， 低于上一个月的 3.9%。 当中新鲜蔬菜及鸡肉产品价格涨幅放缓，加上谷物产品价格下降，成为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新鲜水果通胀率就由原本的 1.7% 加速至 6.1%。虽然增幅放缓，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已经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蒙特利尔银行比姆高级经济师 Robert Kafsich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部分领域的上涨压力属于短暂性质。如今世界杯已经结束，而且八月汽油价格已经略有下降。他指出，部分核心通胀指标略高于预期，但仍处于央行目标区间。央行会在9月2号举行议息会议，7月的通胀数据是下次利率决议公布前发布的最后一项关注物价数据。央行已连续6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经济师预测央行会在9月延续相关做法。国际消息，美国与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谈判和停火，谈判期今天届满，但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以最大震慑和猛烈的进攻行动彻底击溃一切威胁。革命卫队政治副主席贾瓦尼表示，在新领导层的领导下，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方式，包括可能转向更具攻击性的行动，敌方应准备好应对战略惊喜。路透社引述消息指，伊朗已将政策由防守转向全面进攻态势，并设定一个为期几周的限期，要求美国完全履行谅解备忘录，将通过斡旋方传达给美国和周边国家。消息指，一旦外交途径失败，伊朗将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进一步将局势升级。至于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方案，巴加埃就指双方已就路线的地图达成共识，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套机制，

0: 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另外，伊朗军方对美国态度更是强硬，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发声明提出，任何伊朗人如果俘虏或杀死美国军人，将获得50亿土曼，即相当于3万美元奖励，如果做到的是女性，可获双倍奖励。最后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间多云，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星期三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但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6: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每个星期一呢，可能都会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天气的问题。到了这个八月的下半旬了，在我们温哥华呢，其实现在挺明显的，早上跟晚上哦，好像这个气温是会比较低一点，可能出门呢，就是单单穿一个短袖呢，是会觉得有一点凉凉的。不过呢，当然到了中午啊，还有午后傍晚的时间呢，依然还是会觉得挺热的。特别是这几天呢，我觉得这个山火对我们的影响还在，所以呢，整个大温地区的这个空气哦，就是会感觉比较浑浊一点。这一阵子在温哥华的感受呢，就是这个夏天好像是要比以前呢更加的闷热一点。那不知道我们住在卡加利的朋友，你们那边最近天气怎么样？而说到这个夏天，留下的时间已经不是那么多了。每年到了这个时间呢，就会让我回忆起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暑假过到只剩最后1/4哦，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真的就是挺矛盾的。一方面呢，当然是喜欢享受自由自在，可以不用早起啊，每天都睡到自然醒，然后我今天想要吃冰淇淋就吃冰淇淋，想要下午在家里嗑瓜子吹冷气，我就可以在家里待上个半天。不过呢，在家里待久了，当然还是会挺想念就是学校的同学们的。所以开学这件事情呢，本身就是会带给你很复杂的不同的两面的情绪哦。特别是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啊，每一年开学之前呢，是真的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的，比如说真的是会去买什么新的书包或者是新的衣服裤子，还有呢，可能就是在小的时候嘛，很多小朋友就是我的一些同学，常常都是会在暑假的时候突然间就长很高。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我是真的没有，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很矮的人，所以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突然一个暑假拔高。但我记得我身边真的有，不管是男生女生哦，就有试过可能2个月就一下子长高5-6公分的，就是你会很明显的到9月开学发现，诶，他怎么突然间就长高了。我们以前不是都按照身高排这个座位嘛，我是 always 永远的第一排，然后呢常常就会有一些同学本来第3排的，一下子长高之后呢就被推到第5排去了，就这种感觉也是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件事啊，就是通常大家都会在开学之前去剪一个新的发型，男生当然就比较简单啦，反正就剪短一点。那女生的话呢，因为通常你要么就是短发，要么就是长发，我小时候大部分的女生应该还是留长发比较多。那也有碰到过呢，一个暑假之后啊，本来长发飘飘的女同学突然剪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齐耳的短发。哇，我记得每一年呢，就是开学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场面，就是大家都会互相寒暄呐、啊，啊，你剪头发啦，剪这么短呐、啊，你怎么舍得呀，什么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总之呢，在开学之前呢，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包括刚刚开学的时候大家那个心理上的一个调试哦，一般来讲呢，就是要早起上学还是会觉得不习惯，但是呢通常呢回到自己的班上，看到这么多同学，大家又可以叽叽喳喳的有聊不完的话题。我知道在我自己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当我前两年回家乡的时候，就是去参加了我们高中的一个校庆的活动，就遇到了我们当时的这个年级组的组长，也就是我们的教导主任。

卦呀，讲讲什么其他的电视剧啊，或者哪一个歌手又发了新的专辑啊等等。我们真的以前在上中学很喜欢讨论这些事的。讲到这里呢，真的是会觉得非常非常怀念当学生的时光。虽然人生是不能重来的，我们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不过觉得记忆里面有那些美好的画面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呢。说到这儿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突然就想到了这首歌，在暑假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听一下当年刚刚出道的林志颖唱的这首《今年夏天》。不知道在收音机旁如果有一些学生们，你们会怎么总结今年这个夏天。

唱歌的是林志颖，这是他在1992年推出的一首歌，名字就叫《今年夏天》，这也是他当时呢刚刚出道没多久发的第二张专辑。而我们来算一算呢，林志颖在1992年

去年的时候，天哪，只有18岁耶，真的是好年轻啊。我又想到了当时最早看到他的那个广告，就是润唇膏，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哇，他当时那个颜值放在现在呢，也绝对是帅出天际的一个水平了。其实人家常常说出道要趁早，不管是在好莱坞的这个影视圈歌坛，或者是在亚洲，都是差不多的。有很多呢年纪很小就出道的歌手、艺人或者是演员们，他们真的是能够累积很多的经验啦，不管是这个业务能力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圈子里的这个应对能力。当然我们也是看到了好莱坞有不少的反面的例子哦，就是因为出道太小，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又加上了一些家庭的原因，所以呢反而就是让那些很年轻的艺人早早的就迷失了方向。不过这一点来看呢，好像亚洲娱乐圈反而相对还比较好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比较早出道的那些艺人们基本上在这个娱乐圈的风评、口碑、表现真的还算是挺好的。比如说像林志颖呢，他虽然称不上歌声有多么多么的动人，但至少他的形象还是非常的健康的。而且其实我们也知道，除了演艺圈的工作呢，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事业的重心，甚至有可能演艺圈对他来说，特别是现在哦，肯定就是一个非常像是兴趣爱好的一个小活动了。而跟林志颖差不多10几岁不到20岁就出道的女艺人当然也是很多的，在这个80、90年代，特别是当时呢，亚洲很多的这个明星是有一点在 copy 日本的偶像的，所以他们的外形呢，被这个唱片公司包装的都特别的靓丽可爱。有一位呢，他最近在演艺圈依然是相当的活跃哦，当然他的身份呢也是一重又一重，曾经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也经历过婚变，但至少目前来看呢，他这一段婚姻应该还算是相当稳定的。至少我觉得她老公是挺有拿捏她的方式的，说的就是伊能静。今天在节目里也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一首很老很老的歌了，这首歌肯定是要比收音机旁很多听众年纪大很多。这是伊能静在1988年的时候唱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她应该将近20岁了，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是19岁的最后一天。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伊能静在1988年她还不到20岁的时候唱的一首19岁的最后一天。这首歌呢，当时也是她专辑的主打歌。可能他唱歌的这个方式啊，放在现在的话呢，大家会觉得不习惯呢。但是说真的，在那个年代，或者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90年代之后了吧。我相信1988年，我应该还没有开始听流行歌曲。所以呢，在我听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哇，他这种唱法很嗲，但是你又不会觉得他很做作。就是他这种娇滴滴的声音，你还是会觉得非常能够接受的。甚至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还挺喜欢模仿她的。那说到这种出道很早的玉女派的歌手呢，有一位当然现在她也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她的整个风格跟她最早期的样子呢的确是很不一样了。这位呢就是有着乐坛小魔女称号的范晓萱。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时间倒推到30年前，在1996年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自己作曲的歌，王中岩替他填的词。这首歌呢，在前一阵子也被单依纯翻唱了，当然也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范晓萱自己原唱的这首《好想谈恋爱》。

0: 这首《好想谈恋爱》是范晓萱在1996年唱的歌，那段时间的她呢，其实唱的歌已经是在往这个转型的方向在改变了，就是跟她最早的初期那种相当清纯的，好像是完全不谙世事的那个样子哦，有点区别。所以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嘛，好想谈恋爱，就是想要表达一种自己想要长大的心情。那再往后几年呢，华语歌坛还有一些呢非常年轻就出道的歌手们，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呢也是相当了不得，到今时今日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就算没有看过他的演唱会，也都有在一些视频当中刷到他演唱会的这个厉害的程度。他就是九令蔡依林，从1999年出道到现在27年的时间呢，他真的是有着非常大的蜕变。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想要一起来听听的就是他出道的时候唱的第一首让大家认识他的歌，我知道你很难过。当年这张专辑的名字呢是1019，是一个数字，因为10呢就是代表蔡依林这个名字哦，就是用了10，19呢就是因为他那一年刚刚好是19岁。
1: 我知道你

一首蔡依林的出道作品，我知道你很难过。在收音机旁应该有一些听众，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在 KTV 也唱过这首歌吧。其实蔡依林呢，刚刚出道的时候起点就蛮高的，我记得他这个第一张专辑呢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而且当时有很多的什么排行榜啊，然后在电台的这个播放率啊也都是相当之高。但是就像之前有提到的，在这20多年里面，他其实有着非常多的这个转变，不管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歌唱的方式，他的唱片的包装，他自己的一个造型的设计等等等等，他常常是会带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形象。当然到了今时今日呢，我觉得他也完全撑得起一个演唱会女王的称号了。那同样是1999年，还有一位相当年轻的女歌手也是在那个时候出道的，好像是比蔡依林的专辑要晚发了2-3个月吧，她就是当年也就只有20岁的 Elva 萧亚轩。萧亚轩的出道经历呢也算是有一点点的波折，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唱片公司是想要把她跟另外两个女生打造成一个团体的，其实呢都已经秘密培训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后来呢因为有一个女生退出了，那唱片公司在重新考量了之后呢，就决定把萧亚轩当成一个单飞的歌手，让她独立发专辑，然后也是非常幸运的就一炮而红了。我也很记得当时他的专辑呢就是用他自己的名字作为专辑名称的，就是有一种要让所有人记得他的感觉。而专辑当中的好多首歌曲都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包括像是突然想起你、 Cappuccino、 没有人等等。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是一首相对比较慢一点点的歌，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在当时可以说是红遍了亚洲的大街小巷，听说呢他曾经蝉联过一家最大的连锁的 KTV 的国语点播排行榜的冠军整整20周，可能收音机旁的你曾经也唱过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2: 影音风暴。
0: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96.1。大家好，我是洁影。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第一个段落呢，跟你听了一些年代颇为久远的歌曲，而那些歌手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在不到20或者是刚刚到20岁就出道的。我猜刚刚那些老歌应该也是有唤起大家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吧。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就在亚洲时间的8月16号，第7届腾讯音乐的娱乐盛典公布了这个获奖名单，得到最多奖项的就是周深，因为他们的这个颁奖典礼呢是没有颁奖嘉宾的，所有的这个奖杯呢都是放在台的中间呢，然后每一个得奖者呢就自己去拿。那么得到最多奖项的就是我们的周深同学了，他呢得到了年度男歌手的奖项、年度演唱会，还有一个大奖呢就是国际影响力歌手，所以他当然也是成为了当天晚上的这个最大的赢家。倒不是我

对他有特别的偏心，虽然我应该是有一点的，但是仔细看看这三个奖呢，我觉得由他来得到也是实至名归的。而在这个颁奖典礼的后台呢，有一个媒体区的访问呢。很有意思的是，周深呢在这个被访问的环节，他是反客为主，化身成为了一位音乐老师。他就选了自己的几首歌，然后自己先唱了两句，接下来呢就指挥所有的这个媒体跟着他来唱，其中呢就包括了有小美满、有若梦，还有一首呢就是鼎鼎大名的难忘今宵。毕竟很多记者们都没有心理准备啊，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记不住歌词。他也是实行了他奶凶奶凶的教学方式哦，就说你们这届学生竟然连歌词都背不了。我真的觉得他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呢就是相当的放松。通常呢歌手面对这种媒体群访呢多少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对吧？就是被包围着，然后这个问问题那个问问题，但周深现在已经松弛到可以反客为主了，真的是要给他拍个手。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就跟你一起来听听他唱的一首歌，叫做《等晴天》。

来自周深，这首歌是《等晴天》，也再一次恭喜他在刚刚颁奖的这个腾讯音乐盛典得到了最多的奖项。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发一个 WhatsApp 的消息到我们电台一个号码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Vivian， 他想要点的是王力宏一首经典的歌，就是《你不知道的事》，他说就跟大家一起听吧。

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来自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在我们电台的 WhatsApp 上面点歌之外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接下来这首点播歌曲就是小红书上的一位叫做恒林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双笙的《故梦》。诶，我好像还从来没有在节目里播过呢，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以前有没有听过，一起来听吧。

这位中国内地的女歌手名字叫做双生，刚刚这首歌名字是故梦，这是一位叫恒林的听众在我的小红书上留言的点歌。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Andrew 选的，他说想要听一首许茹芸的老歌《如果云知道》，跟大家一起分享。没问题，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听听许茹芸的《云式唱腔》。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二节目里呢会跟你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的。我是杰颖，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里来跟你相会，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每一次当听见神怎么样吸引人来到他面前，我们都会感到无限的鼓舞。许多时候我们听别人的见证，都会讲到信主前和信主后的不同，而中间的分界线就是在于他们决志相信主耶稣为救主。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来看一个人的见证，他生命的改变。他曾经问过许多人都问的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到底还有希望吗？今天史丹利博士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他要指出在神永远有希望。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我曾经看过一封听众的来信，信是这么写的：我是一个吸毒的人，毒瘾很深。20年来，我一直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每天为了要花100多块钱买毒品而无恶不作。我已经失去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活着只是行尸走肉，终日所想的就是毒品。一天晚上，我正要进一个屋子去偷东西的时候，突然间屋内传来一阵收音机的声音。我屏息而听收音机发出的信息，说着主耶稣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论他们做过什么，他都愿意为所有的人死，改变他的生命。只要他愿意让他进到他的生命中，奇迹就会发生。我听了心里觉得这个信息很荒谬，难道主耶稣连我这样的一个人他也爱吗？他也为我而死吗？我无法相信。这是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从各处收到不同的信件，诉说他们是怎么样的绝望，因为他们有罪，他们感到罪疚，他们觉得神不会爱他们，神不会关心他们，也不会拯救他们，神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遥远了。他们感到人生很痛苦，很绝望，而时常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想要尽早离开世界。他宁可选择自行了断，比在世上受苦好得多。为什么人会有这样负面的想法呢？是因为感到自己没有价值，没有希望，感到完全的绝望、痛苦和无助。很多人问了，我为什么还活着呢？既然人生是这样的痛苦绝望，我为什么还要生存下去？生命对于我已经了无价值，我只觉得活着就是受苦。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神爱的人，内心的感受就更悲苦了。他不知道神也可以拯救像他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坏事太多，大概连慈悲的神也救不了他了。不少被关在监牢里的人对人生都有这种灰暗的看法。但是在此同时，一些我们看为成功的人士，在世享受知名度的人，他们同样会活在这种灰暗当中。因为罪就是罪，罪的本质跟对人生的影响就是给人带来这样灰暗和绝望。不少人就把心里的话写了下来，寄到电台，盼望寻求帮助，得着解答。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问，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得救吗？今天让我就给心里存着这样问题的朋友一个确切的答案。透过圣经的真理，神的话语，我们来回答还有希望吗这个绝望的问题。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6章。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让使徒保罗感到很头疼，这是一间问题很多的教会，保罗经常要解决他们中间的问题和纠纷，特别是在罪恶方面。罗马教会和哥林多教会更是不相上下，教会里充满着属肉体、属情欲的事。这时的保罗在书信里边不但教导，而且责备他们，同时也带出安慰和劝勉。哥林多前书第6章一开始呢，保罗讲到教会不应该把诉讼的事带到世俗去，因为这会破坏和毁了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应该把问题在教会内部解决，而不是诉诸世俗的法庭，寻求不信神的人的裁决。保罗说，岂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到11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保罗在这里很明显的是讲到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一种是还没有信耶稣的这样的人，另外一种是已经信了耶稣的。保罗所写哥林多书信的对象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呢是已经信了耶稣、已经得着神生命的人。

当然，教会里头难免也有一些所谓挂名的基督徒是从来就没有得救的，他们也掺杂在其中。这些人生活在繁华的哥林多城市里，而哥林多城在当时是以享乐和放纵情欲闻名的。他们生活的哲学就是尽情享乐，就是放纵情欲，而不以为耻。由于风气是这样的开放，是这样的不道德，教会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不少弟兄姊妹违背了圣经的教导，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保罗写信警告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指出他们从前的确是有这样无耻的行为，而且习以为常，不觉得羞耻，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于说这是他们生活的特色。从当时的俗话说，活就要活得像哥林多人，可见一斑。他们放纵情欲，他们淫乱败坏，他们拜偶像，而做出许多不道德的事，并且根本不当一回事，甚至于还有同性恋的问题，有弟兄姐妹彼此控告、醉酒、贪婪等等，都是他们过去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以非常强烈的口吻警告他们，不要再回头过从前那样的生活，这对他们蒙恩的身份和地位是绝对不适合的。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些是多么严重的罪行，是得罪神的。那些以这些行为作为生活方式叛逆神的，不论是偷窃、是说谎、是奸淫，如果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过去经常做的事，那么他们是失丧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除非他们转向神，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因为人生最终的希望是在于耶稣基督，离开了耶稣基督，人生就没有希望。我再说，人生最终的希望是在于耶稣基督，离开了基督，人生就没有希望。我们的希望不是在某个宗教上，或者是某个组织、某个机构或者团体上，而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不能说自己犯了怎么样怎么样的大罪，因而绝望，因为所犯的是不可饶恕的罪。很多人以为自己犯了不得赦免的罪而担心不已，其实感到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不得赦免的罪，多半是那些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的人。他以为即使神是怎样的爱世人，大概也不会宽恕像他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神宽恕，所以他认为自己必然是犯了不被赦免的罪。但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绝对不是圣经的说法，这是人的错觉。要是有些罪是不被赦免的，那么圣经必然很清楚地列出并且说明，而且必然会给我们非常严厉的警告，免得人去犯。今天无论我们犯过什么罪，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们自觉罪孽怎样的深重，这一切的罪都是可以蒙赦免的。请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使徒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注意，圣经不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但是除了某一种不被赦免的罪它是例外，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也不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除了那些犯了不被赦免的罪的人是例外，圣经没有这么说。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接受神的话语，接受圣经的真理。既然圣经没有说我们有任何罪不被赦免，我们就不应该庸人自扰，让自己白白受苦。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论我们做了任何事，不论我们做了坏事有多久，也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受到污秽，在神的眼中，我们的罪是怎么样的邪恶、可怕、可憎恶，神都一样赦免了。那是绝对并且是肯定的信息。不过问题是在于，一位如此圣洁、公义和完全的神，他怎么能看着犯罪作恶的人而说我赦免了你呢？因为圣经说犯罪的必定死亡，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犯了罪的人都是活在神的定罪和震怒之下的，而神到底怎么样看那些已经被定罪和活在他怒气之下的人呢？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耶和华

能这么做呢？神是那位赐下律法的，律法彰显了神的圣洁、公义、良善。当律法赐下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审判。当律法赐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已经远离了神的圣洁，已经远离了神的公义，也远离了神的良善。罗马书3:20，保罗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让我们看见我们有罪了，而犯罪的他必定要灭亡。这是神所定的法则，是生命的原则，是不能更改的。现在活在神面前的尽都是犯罪作恶满身罪恶的人。我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得罪了神。神定了律法之后，又怎么能对我们说，我赦免了你，我算你为无罪呢？我将你所犯的罪一笔勾销，投于深海，丢在背后，不再纪念呢？神怎么能对满身罪恶的人说，你是洁净的，你是完全的？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到底神怎么做才可以两全其美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凡犯罪的必要死亡。所以罪人唯一的结局就是死路一条，除非有人代替我们，有人替我死了，有人站在我的位置上替我受了刑罚，为我付清了罪债，情况才有转机。而今天我们之所以活着有希望，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法，那是神赐下的。神赐下律法，有罪的必定要死，但是同一位神在创世之前却为我们预备了救法，他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各个他身上的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刑罚的时候，神把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全人类的罪，从有人类开始到人类的最后一个人，所有的罪都加在了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一人受死，担当了全人类一切的罪，他站在我们罪人的位置上代替我们受死，他付清了罪债，他以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脱离死亡。还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大声的呼喊吗？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做什么呢？原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担当着全人类的罪，他变得满身罪污，以至于圣洁的父神掩面不看他，离弃他，与他暂时分离。这是主耶稣所忍受最深的痛苦。到底这段跟父神分离的时间有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主耶稣他就是为了背负世人的罪而与所爱的父神分离，或者说他被神所弃绝，被神掩面不顾。主耶稣与父神的关系是密切的，是无间的。主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他从来没有试过与神分离。但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因为背负了世人的罪，所以被神离弃，那是为了我们。而主耶稣是唯一有资格代替我们受死的，因为他是完全的圣洁，没有瑕疵，他是无罪的。哥林多后书5:21，哥林多后书5:21，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借着耶稣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以及罪的刑罚，死亡。神这么样奇妙的预备，就解答了我们的问题，那就是一位公义圣洁完全的神，他怎么能看着污秽有罪的人而说，我赦免了他们？原因就在此，世人活在罪中，活在他的怒气之下，受到定罪和咒诅。然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代死，神可以向世人说，我乐意赦免你。彼得前书3:18，彼得前书3:18，彼得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此外，罗马书8:3-4，保罗又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要是主耶稣没有为世人受死，

神绝对不能赦免人的罪，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然而，正如旧约先知以赛亚，他远远看见神的恩典。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神就是这样的慈爱，这样的奇妙。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因为神爱世人，因着他爱我们，他为世人预备了一个救法。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就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马可福音10章45节，耶稣又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赐给我们永生。他为我们父亲的罪债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完全的自由。神不再看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而看我们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义人，是圣洁，是无罪的。在基督里我们是圣徒。十字架的信息就是这样。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圣经所说的，如果你愿意与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不管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你做了多久，你向谁做过什么，你都要记得，你得罪的其实是神自己。大卫在诗篇第51篇第4节，诗篇51篇4节，在这儿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犯的是奸淫罪，是杀人罪，但是他明白他所犯的罪虽然是得罪了人，得罪了自己，但是基本上或者说本质上乃是得罪了神。很多时候我们活在罪中，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得罪的原来是神自己。因此，如果我们是得罪了神，那么只有神才可以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获得释放。在得救这件事上，我们需要做什么吗？不错，我们有自己当尽的责任，但是我们同时要晓得，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能使自己得救，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给人的礼物，是神白白为人预备的。然而，我们必须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必须回应神的慈爱和怜悯。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要觉悟到自己的情况和需要，晓得人的无助和神的大能。我们要从神的角度看自己，我们同意神对罪的判决，我们要和神一样的对罪有同样的看法。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无助的情况，我们不能饶恕自己，不能做什么使自己活得更好。不管我们怎么样努力尝试，我们跟神依然是隔绝的，因为我们不能做什么讨好神。我们所需要的是神大能的拯救。我们要向神说：“神啊，我得罪了你。”这是向神认罪，认同神对罪的看法，承认是我自己错了，是我自己得罪了神，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我们要晓得真正的承认还包括了悔改。所谓悔改，就是我为着自己所做的错事而感到难过，感到后悔，感到内疚，跟着我就转向神，因为知道自己的无助绝望，我就转向神，明白自己对神的亏欠，并且我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我只能单单仰望神的恩典，我的信心单单向他发出，我转向他，我向他呼求，求主帮助我，求主拯救我，让我从错误中出来，我回转到神那里去。虽然我们认了罪，虽然我们真诚悔改，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洁净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和方法洁净自己。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神洁净我们，我们才真正获得洁净。神是那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又借着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不能洁净自己使神接纳我们，不能的，因为我们本性是败坏的，无论我们做什么结果都是败坏的，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只有神才能够改变我们。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感到后悔，感到难过，我们让自己失望，

0: 让神失望。神所说的是对的，神对罪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转向神，转而祈求神的赦免和饶恕，求神洁净。我们向神呼求，求神帮助，求神拯救，求神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求神给我们永恒的确据。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成的，而是神恩典做成的。在承认和悔改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回应了神的爱，是回应了神的恩典，也回应了神的呼召。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不是单在口里呼求耶稣，我们更要认同神的看法，承认自己的罪，有真诚的悔改，信靠他的拯救。除了承认罪过之外，再来就是要信靠神。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经文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要信靠神，要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成就的事上。我们不但承认自己的罪，真诚悔改，转向神，我们更是要实际的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接受神所给我们的赦免和洁净。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又跟他建立起个人的生命关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这不限于我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时间做，问题是我们在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罪就获得了洁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从那一刻开始，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神看我们是无罪的，是他所喜悦和接纳的义人，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和慈爱中度日。这不是说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了，就不会再得罪神呢，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所得的救恩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而是基于神的恩典，基于神的爱。我们因着信耶稣而人生充满希望，而这个希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换句话说，没有十字架的救赎功劳，就没有赦免，就没有希望。是十字架把我们跟神连在一起，十字架成为神人之间的桥梁，成了人到神那里去的天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本来是不该得救的，是不配得救的，但是我们竟然得救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不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因为有耶稣，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是如此，我们满有盼望。让我们在奔行天路的时候，不看自己的软弱，而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好，今天的讲题还有希望吗？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只要你诚心祈求他，仰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并为你复活这个事实，你就有生存的意义和希望了。因为神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赦免你一切的罪，使你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本地消息，温哥华市府加强市县外展工作，将会派员到社区中心、图书馆及农夫市集等地向市民提供投票资讯，为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市选做准备。市府外展协调员 Halle Keynes 表示，团队计划在投票日前参与约60项社区活动，让市民更容易取得选举资讯，尤其协助不熟悉投票的居民。他表示，部分市民甚至不知道今年有市选，有人从未参与过选举，因此市府希望通过外展增加市民对市选及投票的认识。市民如果选举期间不在温哥华，可以选择提前投票。今年提前投票日分别是10月3号、7号、10号及13号。同时，市府也增加投票地点，聘请超过2200名工作人员，预计设有59个提前投票点，以及10月17号的85个投票站。市府以100%投票率为目标，并预计市选耗资约940万元，将由选举储备金支付。另外，市议会在8月14号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在市选选票上加上两项不具约束力的公投问题，让选民以赞成或反对的方式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市民是否支持温哥华市府加强法律，禁止市民在露天公共场所使用海洛因、冰毒及芬太尼等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关于是否支持温哥华市府要求省府将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段或其他类似地点改建成医疗设施，提供急性自愿治疗服务，以及超过100张非自愿治疗病床，供因为严重药物成瘾或精神健康问题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接受治疗。BC 省房地产协会最新报告显示，全省上月住宅平均售价92万9619元，按年下跌 1.3%， 住宅成交总额约61亿，也下跌 7.9%， 当中大温地区跌幅显著，7月成交2061起，按年减少 9.4%， 成交总额约25亿，下跌 11.4%， 平均住宅售价121万3589元，比去年同期下跌 2.2%，成交下跌地区包括飞沙河谷，有1025起下跌。

0: 7.3%，平均售价964108元，按年下跌5.8%。相比之下，部分内陆地区表现良好，录得增幅。Okanagan 成交额按年增加2.5%，平均售价上升8.2%，至806810元。Kootenay 成交额增加6.9%，平均售价上升4.2%。维多利亚成交额也上升1.3%，平均售价接近100万，按年上升3.1%。今年1至7月 ，BC 省住宅成交总额约380亿4000万，按年下跌6.7%，成交量40432起，减少5.6%，平均售价94948元，比去年同期下跌1.2%。协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rmason 表示，经季节调整后，多数地区成交量比6月有所回升，并预计随着经济保持韧性，就业市场逐步改善，各地楼市成交将在未来一年逐步接近长期的平均水平。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本国七月通胀率按年上升3%。统计局说，虽然有迹象显示超市物价压力缓解，不过7月汽油价格反弹仍然将上月通胀率推高，导致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6月的 2.8% 上升 0.2%。 大部分经济师原本预测7月通胀率会小幅上升至 2.9%。 统计局表示，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的主要原因。美国与伊朗致力达成和平协议，导致6月通胀率一度回落至 2.8%。 不过7月海湾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冲突再次推高全球汽油及燃料价格，上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机票及旅游产品的价格也应声上扬，航空燃油价格上升，导致上月机票价格上升 12%， 增幅高于6月的 9.6%。 七月份旅游成本也大幅上扬，主要由于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酒店和机票价格都上升。扣除汽油价格后，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3个月上升 2.2%。 超级市场价格回落缓解了部分成本压力。统计局说，七月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回落至 3.1%， 低于上一个月的 3.9%。当中新鲜蔬菜及鸡肉产品价格涨幅放缓，加上谷物产品价格下降，成为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新鲜水果通胀率就由原本的 1.7% 加速至 6.1%。 虽然增幅放缓，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已经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蒙特利尔银行 BMO 高级经济师 Robert Kafsich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部分领域的上涨压力属于短暂性质，如今世界杯已经结束，而且8月汽油价格已经略有下降。他指出，部分核心通胀指标略高于预期，但仍处于央行目标区间。央行会在9月2号举行议息会议，7月的通胀数据是下次利率决议公布前发布的最后一项关注物价数据。央行已连续6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经济师预测央行会在9月延续相关做法。联邦政府与 BC 省府投放超过84万为失明、聋盲及视障人士提供职业技能训练，协助他们投入职场。该项目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 CNIB 在二部维多利亚 Kelowna 及 Prince George 推行，为失明、聋盲及视障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工作经验及就业支援，协助他们克服就业障碍，寻找合适工作。预计有16人受惠。项目从今年5月11号开始，到2027年4月2号结束，分两期进行，每期8个人，参加者会接受11个星期基本及就业技能培训、5星期职业技能训练，并获安排为本地雇主工作13个星期，最后也会获得4个星期跟进支援。BC 省社会发展及扶贫厅长施拉·莫克森表示，计划提供培训、工作经验及相关支援，协助视障人士就业及培训技能。联邦就业及家庭事务部长 Patia Du 就说，失明、聋盲及视障人士应同样有公平机会发展技能及追求事业，政府希望打破就业障碍，让更多人与合适的雇主配对。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行政总监 Anna Booth 表示， BC 省约有25万人视力受损，但只有约1/5有工作。过去相关合约曾协助约400人，但最终只有 22% 成功就业，当中只有 11% 获得晋升，反映现有支援仍有不足。因此新一轮培训计划会更集中针对这些就业障碍。
1: Out of the 400 individuals that were supported in this previous contract, only 22% got employment, and only 11 of those

0: whose 22% actually got promoted and continue to progress in their careers. We need to do more. We're addressing these gaps in a much more focused way.
1: 他又指出，视障人士仍面对工作场所缺乏无障碍设施、辅助科技不足、技能差距及社会误解等问题。
2: 国际新闻。
1: 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近海昨天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后，至今录得超过1500次余震，累计增至68人罹难，超过200人受伤，1500多栋建筑物倒塌或损毁，5000人要迁入临时避难所栖身，当局抽调1500名军警前往灾区救灾，又出动10架飞机向灾区运送275吨救援物资。总统普拉博沃在印尼独立日庆典上呼吁与会者为灾民祈祷，并带领全国默哀，缅怀国家独立英雄。美国与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谈判和停火，谈判期今天届满，但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以最大震慑和猛烈的进攻行动彻底击溃一切威胁。革命卫队政治副席贾瓦尼表示，在新领导层的领导下，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方式，包括可能转向更具攻击性的行动，敌方应准备好应对战略惊喜。路透社引述消息指，伊朗已将政策由防守转向全面进攻态势，并设定一个为期几周的限期，要求美国完全履行谅解备忘录，将通过斡旋方传达给美国和周边国家。消息指，一旦外交途径失败，伊朗将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进一步将局势升级。至于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方案，巴加埃就指双方已就路线的地图达成共识，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套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另外，伊朗军方对美国态度更是强硬，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发声明，提出任何伊朗人如果俘虏或杀死美国军人，将获得50亿土曼，即相当于$30,000奖励，如果做到的是女性，可获双倍奖励。另一方面，沙特国营传媒报道，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向也门附近红海曼德海峡发射了5枚导弹。胡塞武装之后承认发射导弹袭击沙特一艘军方船只和4艘护卫舰，时间细节暂时未明，沙特军方也暂未置评。在以巴局势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与以巴领袖两天会谈，没有取得突破。他周日在埃及与哈马斯领导层会晤后，周一转到耶路撒冷，连同和平委员会成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有官员透露，库什纳与内塔尼亚胡达成共识，就是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及加沙全面非军事化前，以军不会重新部署，包括哈马斯要交出所有轻型及重型武装，并炸毁所有地道。如果诉诸暴力、恐怖主义或重新武装，以色列将采取相应行动。另外，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启动加沙重建工作。会上又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解除哈马斯武装及非军事化，另一个负责加沙的卫生、清洁水源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川普上月底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同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达成协议，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但哈马斯强调，前提是以军先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协议，重申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走。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的对话请求，但没有透露详情。川普又指，他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正是要令局势更安全。又指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两人见过很多次面，实际上有两次主要会面，交谈以及相处过。他了解金正恩，金正恩也了解他，双方相处得很好。川普周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基于他与金正恩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很久以前已经不满美韩联合军演，不仅耗资巨大，也对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不威胁及尊重美国的北韩发出完全不当及带有敌意的信号，因此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四名知情者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到白宫与总统川普会晤，并在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

0: 为了令外卖骑手配送算法更合理更人性化，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与骑手代表面对面协商，推出系列优化措施，包括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将不计入配送考核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2: 就是如果说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个一把订单至少得有两三个超市。
3: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时。
1: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4: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信号数据，把骑手等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九月份啊，三家平台在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上线试运行，后续啊逐步向全市推广。
1: 除了红灯停表，未来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的订单，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在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对于电动自行车配送，以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来计算，在速度上放宽了时间。同时对于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会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此外，会上美团还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
0: 中国吉利汽车控股管理层进行调整，李书福当地明天起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获任为终身荣誉主席，并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则获任董事会主席，将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桂生月辞任行政总裁，接替李东辉出任董事会副主席，以提升董事会与管理层沟通协调效率。干家月出任行政总裁，负责公司日常营运，推动落实公司长期战略目标。62岁的李书福在1986年白手起家创办吉利，从生产电冰箱零件起步，1997年进入汽车行业，2005年推动吉利汽车通过反向收购登陆港交所主板。
5: 台湾新闻。
0: 彰化果菜市场是中台湾蔬果重要交易转运站，耗资9000多万元农产运销必要设施工程落成剪彩，冷链卸货大停车场一应俱全。中广记者报道。
6: 位在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的彰化果菜市场是中南部农民所生产各类蔬果重要交易转运站，历经四多年交易场期明显不足，更饱受缺乏冷链储藏系统以及交通混乱等困扰。在果菜市场努力争取下，终于获得中央以及县府的补助，加上果菜市场自筹款，共耗资9000多万增辟一座冷链卸货大停车场一应俱全的农业产销必要设施工程。花美县长向感谢市场理事主席陈建宏的带领下，让彰化果菜市场的业绩蒸蒸日上，更是努力不懈增辟这座现代化多功能蔬果运销体系，并配合设置太阳光电，共设置有11座冷藏库，提供170吨的蔬果冷藏调控的空间，以维护农民收益，活络市场的交易。
7: 对咱农民跟咱消费者是真好的调控。
6: 陈建宏理事主席则是感谢中央到地方各界的协助和支持，未来彰化果菜市场将以全新的面貌来服务所有交易的农民和盘商，更加稳定各项优质蔬果价格，以确保农民还有消费者的权益。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0: 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基医院采购案，传讯前院长郭守仁、前副院长赖建文与刘姓医疗器材业者认定三人涉犯背信、业务侵占及洗钱等罪嫌重大。中广记者报道。
6: 彰基医院在先前传出发生医疗器材采购弊案，以及有医师前往对岸中国大陆涉及不法器官移植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经彰化地检署连日来针对采购弊案继续展开侦办，分别指挥大批检警调以国税局的人员，针对彰基医院相关公司还有住所等30多处的场所同步发动搜索，查扣大批的合约文件，同时带回彰基前院长过

0: 守人、前副院长赖建文以及流行医疗器材业者等多人进行调查。香港主任检察官王明仁表示，经侦讯之后发现郭守仁与赖建文涉嫌在任期期间和流行医疗器材设备的业者相勾结，利用职务签订不利于彰基医院的合约，导致医院权益受损，三人涉及到背信、业务侵占以及洗钱的罪嫌重大，并且有湮灭证据以及串供之余，向彰化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并且裁定后准。
1: 但是湮灭证据和构串证人的疑虑，
0: 案发之后，彰基医院则发表三点声明，并强调相关的调查，彰基医院只是配合，基于侦查不公开，无法就案情进一步说明。记者李和熙在彰化的。
2: 这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见多云，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星期三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6: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7: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8: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0: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9: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1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7: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8: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3: 音乐国道。

0: 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吧。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很好。
2: 啊！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役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全管官口言，换歌者过船渡曲，我自有多歌后上噶嘛。
1: 遵命。
2: 喂，卖歌人啊，我哋阿八大人啊。

0: 讲，
1: 你诉衷情，心亦冷，琵琶奏出我的断肠音。
0: 你咪难过啦，吓、啊，慢慢讲吓。啊

老伯啊莫想咁嘅相逢。

样俱可笑，并无刀剑俱无良，当年你的宋风寨为什么谋夜行寨，奔随张群凤凰神驹大受追扬，这恩泽路上令兵倒去，困难不成，想奔随这里怀无救兵，来无粮食，三军惊惧，遇到了不行，前面有些傻逼回来了，黑布令人收拾啊，

妾担忧，女婿问今日去交。

0: 咱家最是文人的，怎会天不够城池就破碎，就破碎。
1: 哎，

0: 了不得啊，真系了不得，走到我气都咳，见咗阿大帅爷，情形讲句真实，因为众军官个个饿到啊整棚骨，打又冇力打，战又战不得，人人系有怨言，佢话粮饷不能系有缺乏，请你快啲解决呢个食问题，唔系呢个城池一定失，一定失啊！
1: 跟诸葛亮元英雄开，
0: 哎呀！

还给素银谋杀，有这武将我来立刻传令，不行重金马杀回我营，走起带领

回复我就嚟回复，因为人多马不足，恐后雨争先，个个操刀就来抢肉，到底系分唔匀，冇得食嘅就吹骚兼眼碌，过饱个个就不公平。佢话难得我哋三军人心服，请你快啲解决呢个食问题，免至十万个红遍地哭，遍地哭。

全部冇咁忍心，殿上将美人斩嘅，只为三军操食，恐怕暗潮

我原本好忍心要将美人斩嘅，不过出于无奈，都要还够江山。未接受之。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首席公共卫生官 Bonnie Henry 会就持续山火烟雾对健康的影响发表最新情况。他会同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葛海利以及林木厅长帕默在温哥华一同作出宣布。省南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素警告已经持续几星期。波逊巴、Clinton 以及奥根拉肯地区附近的大型山火仍在肆虐。费沙峡谷以及 Coquihalla 走廊目前处于橙色空气质素警告状态。加拿大环境部话，导致警告级别升高的状况可能会再持续24小时。温哥华7月份的年通胀率保持稳定，在全国主要城市排名最低行列，而省府维多利亚的通胀率就大幅飙升。加拿大统计局话，温哥华7月份通胀率 3%， 同对上一个月持平，低过满地可、卡加里爱文顿以及哈利法斯。省府维多利亚7月通胀率升至 3.5%， 高过6月时的 2.9%。安省城市上月通胀率全国最低，多伦多 1.7%， 雷湾 2.5% 排名第二，渥太华 2.6% 排第三位。加美贸易部长说，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工作仍未完成。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定于明日生效，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将不会获得豁免。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自上星期起身处华盛顿协商，而且在昨日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谈。勒布朗在会后被传媒问及协商的情况，以及是否可能在最后限期之前达成协议，他只是回应说工作还未完成。卡尼昨日就说，他预期会在星期三最后限期之前与特朗普通话。卡尼又用法语说，联邦政府有一项涵盖所有可能情况的计划去应对新一轮关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佐

0: 外美国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会轰炸亚曼。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同伊朗6月17号公布两届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2: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两届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
0: 香港新闻方面，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细，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4: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啊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3: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嘅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
0: 新闻报道完毕。
5: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0: 咁啊，凌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咧系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咧系有20%，晚间主要睇天青，最低气温有15度。日出时间咧喺啱啱嘅6:08，日落嘅时间就会喺晚上嘅8:24。咁而听日星期三咧，就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都系2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系继续有阳光，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5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阳光，早上咧系会有烟雾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录得摄氏12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健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凌早晨8月18日星期二，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呢一排咧日出嘅时间咧又系晏咗嘅，啱啱咧系6:08，咁而日落嘅时间当然又早咗啦，8:24，一间嘅阳光嘅时间咧开始慢慢咧系短暂啊，大家尽量系珍惜。不过唔使担心，呢一个嘅暑假咧仍然咧吓，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都仲有几个礼拜吓，咁可以咧系玩埋呢几个礼拜咧系迎接一个新嘅学期噶，而迎接今日新嘅一天咧，今朝早嘅节目时间都安排咗不同类型嘅歌曲，一一为大家咧系送上。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节目第一首会带嚟嘅作品系来自陈百强《一生何求》。

0: 能够懂得感恩的人大多数性情是开朗，容易是看得开放得下，过的日子多数都是愉快的。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晚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二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景，在这陪伴着你，是直至到早上的八点钟。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二嘅早晨晨光胡言文哥话，苏永康嘅《假使有人能忘记》嘅系单独版本咧，听得多啦。呢一首系合唱嘅版本，同林君年咧合唱嘅。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二嘅早上，系六点咧，系搭四咯噃吓。接住呢一首二人合唱嘅作品，都系难得一个嘅合作，有谭咏麟同严明希合唱嘅呢一首，系来自他来自江湖电视剧嘅主题曲《明天仍然要继续》。

昨天我们的Translink大温运输连线公布了加拿大线屋列治和41街的Oakridge的SkyTrain站，由下个礼拜一开始 8月24号至9月22号 期间，每一个星期日至到星期四晚，会提前喺晚上11点钟就会关闭，唔能够使用嘅，以进行车站升级嘅改造啦。听讲会加电梯啦，亦都会有一个通道啦，会喺 SkyTrain 站里边直入到去呢个 Oakridge 嘅购物中心嘅，施工嘅期间咧，关闭车站嘅时候咧，大家喺晚间过咗11点钟咧，就可以用巴士咧，由 King Edward 就去到49街49 Avenue 嘅 station，就可以 bypass 咗喺呢个41街嘅 Oakridge 嘅车站啦，咁呢一个嘅调动咧，就将会喺8月24号一路去到系9月嘅22号期间，逢星期日到星期四咧晚上11点钟就提前关闭，但系星期五啦、星期六同埋Labor Day 就唔会咧系提前系关闭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日李志坚报道新闻。BC 社会发展及扶贫厅话，联邦拨款超过84万，协助盲人、聋盲人或者弱势民众获得有意义的就业机会。上述计划包括11个星期的就业技能培训，5个星期的职业技能培训，13个星期的工作实践，以及4个星期的后续支持。计划分2批进行，每批有8名参与者。计划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在维多利亚、义埠、奇隆拿以及 Prince George 实施。全国7月住宅成交按年跌5.3%。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7月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跌5.3%，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0.5%，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升0.2%，新放盘量按月跌1.6%。协会嘅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话：喺表面数据之下，全国各地嘅市场整体上正在恢复平衡。
1: 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增至13人死亡，1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屋被浸，大约2,700架车被冲到道路。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裂，直至当地星期二中午，仍然有几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美韩举行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柏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后，北韩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不过他没有透露细节。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4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给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

0: 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冇佩戴狗绳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1: 带佢出街的时候，我哋都要绑绳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哋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实啦。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咧，我哋带狗狗出去咧，其实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嘅时候，尽量咧保持距离咯。
0: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嘅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嘅证据，将会提出检控。
2: 新闻报道完毕。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晨光天气，
2: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24，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星期三嘅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都系2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添。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系有阳光，早上咧有啲烟雾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2度。Calgary 嘅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3: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2: 咁啊，早晨，温哥华时间咧系6:37啦。嗱，喺生活成本咧持续攀升啦，经济压力日益加剧嘅韩国咧，有一种新型嘅消费行为咧，正系慢慢咁喺二 set 世代嘅群体之中咧流行起来啊，系叫做模拟消费噃，即系消费但系唔使俾钱噶喎。呢一类咧被称为咧多巴胺嘅网站嘅线上平台咧，完整咁还原啊，譬如外卖嘅订餐啦，网络嘅购物等等啲日常嘅消费流程咧，全程系唔需要咧系支付任何嘅费用，但系就能够触发到咧同真实消费相似嘅情绪同埋心理嘅满足噃。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首先讲到啊，呢一啲咧叫做啊多巴胺嘅网站虚拟嘅消费啦，其中咧热度最高嘅一款嘅产品咧就叫做 Food Never Comes， 意思即系永远咧系冇送到嘅外卖嘅。佢嘅界面嘅设计咧就高度咧系仿照咧系当地主流外卖嘅应用啦，涵盖咗咧热门嘅餐厅嘅榜单啦，高清嘅菜式嘅图片啦，真实用户嘅评价同埋咧限时嘅优惠券等等嘅功能嘅，呢啲全部都系模拟嘅设计嚟嘅。用户就可以自由咧系浏览菜单啦，添加商品去到咧购物车，填写咧可以收货嘅地址啊，并且提交订单，系统咧随即就生成一个虚拟嘅外卖员啊，并且喺动态嘅地图之中咧实时咁呈现配送嘅路途啦，同埋预计送达咧系目的地嘅时间。嗱，整个嘅流程结束之后咧，就冇实物咧系送到你屋企嘅，亦都唔需要咧系俾钱啦。咁啊，当订单嘅状态显示已经完成嘅时候咧，呢一个页面咧仲会自动咧生成一份好趣味化嘅反馈啦。咁啊，呢次嘅订单咧系为你悭咗几多钱啦，避咗几多嘅热量 carry 嘅摄取啦，亦都附带咧温和正向嘅鼓励语句添噶噃，都几特别嘅。类似嘅理念嘅平台咧，正系不断咁咧系伸延到其他嘅生活场景，好似线上购物嘅模拟啦，虚拟吸烟嘅室嘅体验等等啦。用户只需要咧完整咧系经历商品嘅挑选，加入去购物车，搞佢呢一个嘅订单，追踪咧系物流等全套操作，即可以喺呢一个决策同埋系期待嘅阶段咧获得即时一种嘅心理嘅激励吓，同时亦都系避咗实际嘅开支、健康嘅负担等等咧现实嘅后果。咁啊，开发团队咧就话咧呢一啲嘅创意源于系年轻嘅群体咧普遍嘅存在行为嘅矛盾啦，喺深夜嘅时候咧又想打开外卖嘅应用程式咧去拣选。

选系食物啦，但系因为咧自己嘅预算嘅限制或者体态嘅顾虑咧，好多时咧都系放弃咗落单。咁啊，神经科学嘅研究亦都表明啊，大脑释放嘅多巴胺嘅最高峰嘅时候，往往都系出现喺选择同埋落单嘅期待过程之中啊，而非系咧实物到手之后嘅。无意嘅消费咧，正系精准咁捕捉咗呢一个机制，喺保留咧系呢一个开心感嘅同时咧，亦都系剥离咗系伴随而来嘅经济同埋系生理嘅成本嘅。呢一种嘅现象嘅背后咧，亦都系反射出咧韩国意识世代所面临嘅现实嘅处境啦。物价咧一路咁样系上涨，就业嘅环境日趋咧系严苛，咁啊好多人都渴望咧系藉住咧系消费嘅行为缓解精神嘅压力，但系又难以承受咧系冲击抉择带嚟嘅财务负担，所以一种啊可以话叫做系多巴胺嘅网站，虚拟嘅消费就非常之受。

0: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婷仪，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婷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娱乐即日鲜，
3: 冇错，有意咧系参选温哥华小姐嘅朋友嘅话咧，记得下个礼拜就会截止报名噶啦噃。详情去到咧系 fairchildtv 嘅网站嚟到咧查询一下啦。好啦，星期二嘅早上咧嚟到6:53啦，阿博林盛斌咧、蔡国威同堪儿学家麦玲玲等咧，今日出席伍永薇嘅哥哥补习天王啊吴京衡开设嘅教育中心元朗分店嘅开幕礼。阿 Bob 嘅18岁大女儿阿菲咧，系考入咧演艺学院，就好似系想继承啊佢嘅衣钵咧，系做幕前嘅。而阿 Bob 咧就透露，佢咧系未必咧系想做佢呢一种嘅幕前嘅工作。

作咁话噃。咁而佢话咧就想咧系应该系做歌星美演嗰种嘅英语音乐剧嘅演员，所以咧先读好基础嘅文凭课程啦，希望咧系将来进修学士学位，专注喺英语音乐剧嘅发展嘅。对于女儿咧，穿着咧系引起网民嘅热烈嘅讨论啦。阿 Bob 就持开放嘅态度，个女儿已经系成年啦，管唔到太多，佢应应呢一个场合咧而着适合嘅服饰、舒服嘅衣服咧就可以啦。佢亦都大赞个女咧心理质素强大，未受咧系网络评论影响，会全力咧系支持个女嘅。而麦玲玲最近就攻短剧嘅市场做女主角噃，虽然话拍摄啊好密集啊，又要兼顾咧幕后嘅监督，虽然咧精力消耗大，但系做得咧好过瘾，仲招揽到唔少嘅品牌咧系预订七部嘅短剧合作，所以邀请阿 Bob 同埋农夫等系参与啦，佢嘅玄学工作咧都要咧系细算咁话。咁讲到近期天灾人祸咧系好多啦，麦玲玲咧就话丙午年同咧丁未年咧喺玄学上边系属于火气极旺嘅年份啦，历史上咧称为多变动嘅周期，而且咧系行呢一个离火运咧系卜象咧就有分离嘅意思嘅。咁而且咧离婚率亦都高，亦都有人咧突然咧系离世。佢赠言就话，大家农历七月咧需要咧多加留意交通安全同埋咧气候嘅变化。今年都会咧系注重心脏同眼睛嘅健康。佢又补充咧，只要挨过明年咧进入金旺嘅年份咧，无论香港全球嘅局势都会逐渐咧好转。

TVB Plus 的飲食節目《美食新聞報導》呢，昨晚一集張雨晨呢繼續擔任美食大師，他身為馬來西亞人呢對榴蓮呢有一份的執著的，並且以臭豆腐來到呢是相比咁話噃，佢話榴蓮呢對於馬來西亞人嚟講呢就好似香港嘅臭豆腐啦，好臭但係啲人都好鍾意食，佢都係好鍾意嘅，早餐啦、午餐啦、晚餐啦加埋宵夜呢食都得嘅。佢就都自爆咧，全家人都係榴蓮控啊！屋企裏邊咧，經常都準備咗一座係破殼機嚟到咧，係即開即食嘅。呢一集雨神咧就帶吳善彤咧就去到深水埗一間由同鄉林先生經營、專售大馬榴蓮嘅專門店。林老闆咧賣榴蓮嘅口號就係人生苦短，但係我是甜。佢不時喺網上分享開榴蓮嘅片段咧，都好受網民嘅歡迎嘅。咁由於咧時間關係咧，店長就安排咗一款 D168 紅肉咧，係讓到佢兩人咧係品嚐。因為咧產自老樹咧，所以果味咧係特濃啊。雨神咧食完之後都露出咧係一線難忘嘅表情，都係相當咧係滿足嘅。雨神咧同時亦都咧係傳授大馬人咧食榴蓮時候嘅解熱方法噃。佢就話咧啲人話咧食榴蓮好熱氣啦，佢哋用榴蓮殼加鹽水嚟到飲就可以咧係降火咁話。男團 Mirror 為 ViuTV 新一輯嘅團中 Mirror Ace 係開工，前日咧到銅鑼灣體育館咧繼續第三日嘅拍攝行程啦，一班人咧哇都好攰啊！隊長啊 Lockman 咧就話一年咧拍攝八日啦，今次最大挑戰就係早個日出起身拍到太陽落山，佢哋都未咧係收工。當中有咧團隊，亦都有分組嘅形式，唔只係運動同遊戲，仲會有其他嘅挑戰，包括咗體能啦、心理同埋人性嘅猜度，並冇咧係分享咧係心事嘅環節。收到要求咧係大家要開心咧好玩，今次可能咧會笑到喊。副隊長啊 AK 江業生咧就表示，雖然咧冇抽獎嘅環節，不過公司好大方，會派錢同埋係有獎金咁話。Lockman 就透露 ，Mirror 挑戰女子桌球好手吳安兒咧，黃志德表示咧，全部咧係用哪吒招嚟到咧係比拼，因為遊戲嘅設計有綜藝嘅元素啊嘛，玩法就唔係好正式，但大家都玩得開心。Lockman 就話隊員玩遊戲咧有強有弱啦，大爆當中有人理解力咧有問題，規矩要問好多次，就不便咧開名啦，一班人眼。

0: 神，不约而同咧就望向阿 Anson Low 卢汉廷啊，令到佢都好尴尬。而阿 Eden 女爵哦，你即刻挺身而出咧，就帮助咧系解围啦，话啊系我系我。Anson Low 咧早前就被阿 Jeremy 咧系飞起 ，Jeremy 改同阿 Eden 咧系一齐游日本啦。Jeremy 就强调有邀请阿 Anson Low 嘅，但 Anson Low 就冇时间。Anson Low 就话夹唔到期，因为要拍剧，拍摄已经完成咗一半啦，仲有咧系过多月，有好多日咧都开工咧，差不多20小时啊，好多时大家都唔够瞓啦，有时仲病添，大家用尽全力去拍，都系想效果好，所以咧系好值得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七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OpenAI 即将推出专为青少年设计嘅 ChatGPT 版本。青少年是伴随人工智能成长的第一代，他们已经开始使用 ChatGPT 完成学校作业、解答日常生活问题，甚至进行社交活动。总公司在三藩市的 OpenAI 今日发布的 ChatGPT for Teens 专为13至17岁青少年量身打造，同时加强安全保护，包括限制有关自杀、自残以及浪漫或性聊天的内容，同时提供作业及学习支持，目的协助学生真正理解并掌握知识，而并非机械地回答问题或者完成作文。公司说，当中理念是引导青少年在适合他们年龄的环境中健康地使用人工智能。家长、教育工作者以及儿童发展专家一直对儿童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发出警告，聊天机械人亦被指责助长学业作弊甚至自杀的行为。虽然成年人亦可能由于将人工智能拟人化而同佢建立不健康关系而受害，不过青少年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佢哋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安省多伦多同一地区今日在几个钟头内先后发生两宗枪击案。蔡伟贤报道。
5: 多伦多 Rosedale 地区发生两宗枪击案，在最新一宗案件中有一名男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朝大约7:30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Kipling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男伤者，救护员将他送院，伤势未明。警方说一名或多名疑犯在警员赶到之前逃去。这一宗是同一地区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案。警员在今日凌晨大约3:00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Humber Light Drive 交界地区，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现场有一间屋和多架停泊住的车有损毁，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也都未有披露两宗案件有没有关联。
4: 英国首相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6: 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较早时表示，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之中使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伦敦将会面临后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星期二向记者表示，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场非法战争。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乌克兰能够自卫，这个始终是英国政府的立场。
4: 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邮政宣布不会向9月完成公务员合约试用期的员工发出长期聘用条款。香港电台邓君游报道。
7: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香港邮政表示，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现时没有条件向在9月完成。

0: 试用期的大约30名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会改以为期两年的公务员合约条款聘用。
1: 刚刚咧将会完成试用期嘅同事啦、邮务员同埋邮差咧，我哋实在咧系冇办法可以咧系发出一个长期嘅聘用条款俾佢哋。咁而咧考虑到咧，如果我哋当佢哋喺试用期完成之后咧，如果我哋终止咗佢个聘用，其实亦都对佢哋嗰个打击都会相对系冲击非常系大。我哋希望咧作为一个负责嘅雇主咧，可以将呢个冲击系减到最低啦，唔希望佢哋咧系面临咧突然之间冇咗呢份工作。
0: 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會按實際服務和運作考慮，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新安排下，合共大約有200多人受影響，佔香港郵政總人數大約 5%。 戴淑業說會同時檢視郵件派遞模式。
1: 我哋現時大約有120間嘅郵政局啦，咁我哋其實咧一路都不嬲都有做緊呢一個，就係點樣檢視我哋嘅網絡咧？譬如我哋睇緊一啲網絡，而家會唔會有一啲服務範圍係重疊啦？會唔會個別郵政局其實佢個流量咧其實唔係太高嘅？咁或者我哋啲郵政局附近都有啲嘅其他嘅設施咧，可以其實都可以使用嘅郵政設施。咁呢幾方面都會考慮咧，希望可以將個網絡優化之餘咧，可以服務到市民嘅同時，都可以將我哋嗰個成本效益更加提高咯。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活动之后，被问到香港邮政的安排会不会影响雇佣关系，他说香港任何机构雇佣安排的改变都要依循法律和合约进行，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在合法的状况之下好好处理由于经济环境改变而需要进行的适切安排。他说香港多年来在这一方面都保持和谐的关系，相信不只是邮政署，大家都可以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
2: 新闻报道完毕。
3: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4: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5: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6: 香港股市行情，
7: 8月18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71.15，升17.92。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2.1跌过四，新世界发展6.7跌2.1，中电78.25跌2.5，新鸿基地产117.3升1毫，恒地27.18升0.2，电能实业60.65升3毫，中移动82.1跌3毫，电信盈科5.35跌2.5，长和70.4升3毫。
8: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晨光天气
10: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二嘅早上嚟到7:08，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系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24，听日温四，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都系20%，而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添。环境部预测咧 ，Friday 星期唔系 Happy Friday 都会继续有阳光嘅。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100%。
11: FM 961天地线交通。 早晨，喺91号公路北行方向近。

0: 住货车检查站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嘅。其余一啲嘅路况，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由 House 系车多 ，Storwa 甚叫 King George Boulevard 就由 Scott 路咧系有严嘅。跟住大家有 message 到南澳方向塞过咗 Stephenson Highway， 而 Highway 1西行，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基本上由 Cape Town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神瓜 活燕温哥华 何活权
1: 今晚早晨 8月18号星期二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神光回应文哥话在这个钟头节目时间里面当然有一言惊醒梦中人7点半新闻之后会有车淑梅的出现和大家神光有会在节目完结之前还会有一节的娱乐节目希望你继续留下贴过中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二的早上神光回应文哥话节目这个钟头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来自我们的本地的唱作人大家很熟悉的詹正平他 之前曾经参加过我们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曾经拿过两次的冠军近一两年他都积极作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我在节目里面都曾经为大家介绍过听闻他将会回流回去中国广州临走前他就创作了这首歌曲我都很喜欢叫做很高兴认识你
2: 走了出去思索几载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

伤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

0: 冇错，我都好高兴咧认识到阿詹正廷，希望佢日后咧会创作更多好听嘅歌曲咧，我哋都会喺呢个加拿大呢一方边咧系听到佢嘅作品嘅。星期二嘅早上嚟到差不多7:搭3啦。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笑可以咧助你改变心情。如果你咧肯站喺镜前边咧，傻傻笑一笑又再笑嘅话咧，包你心情变得开朗。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喺个日本传媒报道啦，一位嘅系大胃王啊，喺网上面发布咗一张嘅照片啊，亦都话咧系打破咗东屋荞麦面嘅历史纪录噃。呢一位嘅女大胃王好兴奋咁话，一共系食咗755碗啊，打破咗之前嘅历史纪录咧，系应该。是753碗嘅，咁佢亦都好感慨咁话，荞麦面咧真系太好食啦，而且配料咧系种类好多，食起嚟咧真系好有意思。据报道啊，呢一位嘅大胃王咧系叫做多部田穗穗啊，系竞技大胃王同埋咧网上直播主啦，曾经咧系获得2026年咧东京电视台巨型美食新女王大赛嘅。冠军噶，咁佢亦都经常咧喺直播嘅网站上边咧直播自己咧系食嘢嘅video 啦。咁啊喺1907年创立嘅东屋咧，亦都有佢嘅官方咧 X 账户上边咧发布咗呢一项咧破纪录嘅消息。佢哋都好惊讶咁话，点样办咧？新嘅纪录诞生咗啦，亦都宣布咧东屋荞麦面挑战赛2026嘅最高纪录咧就系750碗噶，佢亦都赞呢一个系佢哋119年历史上边最高嘅纪录。呢一位嘅大胃王啊，女大胃王咧，多部田穗穗咧，呢一次系食咗755碗嘅系碗子荞麦面啦。据报道咧，每15个嘅小碗嘅面咧嘅面量咧，总和咧大约就系一碗普通嘅荞麦面嘅。份量啦，咁所以咧呢一位嘅女大胃王咧，就即系总共咧吞下咗50碗咧正常份量嘅荞麦面。

严明熙嘅歌曲名字叫做《风女》，将众上带嚟星期二嘅早上咧，系7:21啦。咁啊，寻日咧喺众上里边同大家预先介绍嚟呢一周有咩好节目啦。当然 PNE 就喺呢个星期六咧系开锣啦。咁而星期六咧喺福溪亦都有一年一度嘅系龙舟竞赛 Dragon Boat Festival， 大家唔好错过。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咧喺义埠咧呢个星期六亦都有一个叫做 Summer Music and Fireworks Festival 啊，夏季音乐与烟花嘅节日庆祝嘅，会喺星期六晏昼4:00去到晚上咧9:30，就喺义埠 New Westminster Quay 同埋咧喺呢一个Quayside Drive 嗰度咧系举行啦。现场嘅娱乐节目咧，包括咗由下昼4:00开始到晚上咧。都在主舞台上面有表演和音乐，另外还有美食和市集，当地的美食餐车、手工艺品的摊位和社区的摊位等等，当然都不少得免费的儿童活动和游戏。而在晚上9:30就在 Fraser River 的河畔就会燃放10至15分钟的烟花，这个活动是免费的。这个星期六在这个下午的4:00开始去到晚上9:30，而且9:30还有烟花，大家就没错过这个这么好的节目了。

如初唱歌系谭辉哲，更多有关于嚟紧嘅周末嘅好节目咧，听日继续喺环节里边咧，同大家咧系介绍啦。喺7:30嘅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 Mira 嘅最新团歌，叫做《同往》。

0: 星期二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BC 首席公共卫生官 Bonnie Henry 会就持续山火烟雾对健康的影响发表最新情况。他会同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葛海利以及林木厅长帕默在温哥华一同作出宣布。省南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素警告已经持续几星期。波逊巴、昆廷以及乌根拉近地区附近的大型山火仍在肆虐。菲沙峡谷以及库乌哈拉走廊目前处于橙色空气质素警告状态。加拿大环境部说，导致警告级别升高的状况可能会再持续24小时。BC 社会发展及扶贫厅说，联邦拨款超过84万协助盲人、聋盲人以及弱势民众获得有意义的就业机会。上述计划包括11个星期的就业技能培训、5个星期的职业技能培训、13个星期的工作实践以及4个星期的后续支持。计划分两批进行，每批有8名参与者。计划会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在维多利亚、伊弗、奇隆拿以及 Prince George 推行。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较早时说，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使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伦敦会面临后果。俄罗斯驻英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当地星期二向记者说，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百分百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场非法战争。英国提供支持是为了令到乌克兰能够自卫，始终是英国政府的立场。美韩举行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北韩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不过他没有透露个中的细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晨光天气，
0: 杨柏玲 Vancouver 星期二早上来到7:34，现时出面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100%。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雾云，最高的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是有20%，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15度。

0: 落雨机会都是两成，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24。听日星期三的天气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都是两成。而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都继续有阳光，星期四的最高气温去到25度添。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Hello， 由李志文出温哥华最繁忙嘅咧系屋桥，车龙龙尾咧就边个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咁而 Mass 隧道南盟方向咧而家系差唔多塞住高球场嘅，继续睇睇有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向由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 Mangal 之后咧，仍然由 Cape Horn 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嚟嘅。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00前再出现。
3: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0: 何慧权、车淑梅、神光约会。
1: 好啦，今朝节目时间咧又到咗神光约会嘅时候啦。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2: 哎，早晨，早晨，权权。
1: 系。
2: 咁啊，实在咧，我自己就好挂住你哋嘅。我虽然咧，我就去咗旅行啊，但系我都要咧，就系同我哋温哥华嘅朋友 say hello 啊。
1: 系啊，我哋都挂住你。
2: 心里边系啊，一路。其实真系呢排实在太多太多朋友咧，系令我哋更加牵挂，因为佢哋真系去咗另外一个嘅即系位置，系啦系啦，譬如话黎彼得咁，突然之间就过咗身咁样。咁其实即系讲翻阿 Peter 哥哥咧吓，我就即系都觉得佢系满身呢啲嘅即系秘技啊！真系成日都發揮出嚟，佢個人又好搞笑，好開心。嗰啲嘅文采又好犀利。雖然佢話：哇，我冇讀過大學㗎，咁但係你睇佢嗰啲歌咧嚇，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佢擺咗落嚟，真係嚇。咁仲有更加有啊！系啊，阿 Sam 哥哥唱出嚟嘅话咧，大家一到咗有啲事揞住嘅时候咧，都会即系唱下呢首歌，系开解一下自己嘅咁样。咁其实即系我自己最后一次见阿 Peter 哥哥咧，就喺我哋屋企楼下附近一间嘅茶餐厅。系啊，好难忘啊！嗰次佢自己一个人坐喺度嘅，咁啊嗰个茶餐厅嘅姐姐咧同我，哎呀，黎彼得系过到我一个人，成日都系得一个人嘅啫，佢好闷噶，咁讲啊，即系闷不乐嗰种啦，咁样。咁因为佢身体又唔系几好啦，我谂大概都系旧年到啦，咁样。咁啊，咁我即刻搬位啦，就搬过去坐佢前面。佢耷低嘅头，然之后突然间望。应该去旅游啊！咁你知道佢好特别噶嘛，好开心噶啲声音咁样。我话系啊，倾下偈啊。咁佢讲佢自己嘅仔啦，讲下佢自己嘅即系唔系好舒服啦咁样。我话你要加油啊咁样。咪跟住咧，我帮佢埋单啊，请佢食饭咁啊。咁佢咧就 send 翻我唔话俾你听，我先走先啦咁样。咁啊佢 message 我，哎呀，你啊真系咁客气啊咁样。咁啊佢，咁我谂住话你俾心机啊，好翻我哋又再食嘢啊咁样。咁但系真系估唔到啦，咁又收到佢嘅信息咁样。不过对于温哥华嘅朋友嚟讲咧，我谂黎彼得都系熟嘅。

0: 但呢四哥更加熟。
1: 梗係啦，住過喺我哋呢度。
0: 哦，就是啦，你哋嗰边咧都有一段日子啦，咁后嚟又翻翻嚟啦，咁样吓。咁其实即系大家都话佢系一生潇洒，潇洒一生。咁啊，咁就系喺温哥华嗰时候，我谂佢都好潇洒噶啦，系咪？佢会唔会出嚟嘅时候，成个大明星咁样嘅？
1: 我记得有一次咧，喺小心丹丹一间嘅百货公司，就见到佢同迪波拉两个咧，就拖住手。在个电梯嗰度行嚟，哇！真系戴晒太阳眼镜，而家白衫白西装咁样啦，哇！好有型嘅，即系你哋远远就知道呢两个系星嚟噶啦。
0: 哦，真犀利噶，即系其实嗰种嘅感觉咧，即系唔单止系明星咁简单，喺嗰啲偶像，即系嗰啲器物嘅眼里边系咁样嘅。其实咧喺我哋圈里边嗰啲人咧，都觉得佢系明星嚟嘅。所以咧，佢去到几时咧，我哋都要打卡嘅。哎，四哥影张相，影张相咁样样。咁佢话系啊，我啊经常都系要执得好正噶。佢话佢曾经试过有一次咧喺个街上面喺中环啊，咁啊街上面就行啦，已经退咗休好耐嘅啦，咁样咁行下行下，忽然之间有架大嘅旅游巴咧停咗佢喺佢附近，咁而啲炸嗰啲嘅日本游客咧就涌入嚟，然之后个个都哎呀影相啊影相啊咁样，唉点解啊？点解佢哋会识我咩？咁吓，原来咧系嗰个大嘅旅游巴上边嗰位嘅导游啊，系啊，即系话俾嗰啲嘅人啊听，我你知唔知呢个咧系大明星啊？佢系啊，当时我戴住太阳眼镜。我执得好正噶嘛，咁行出嚟嘅话咧，啲人咧就即系都见到我嘅咁样，咁所以佢又劝我哋啦，圈中人啊。不过拳拳我唔使提你嘅，你经常都系嘅，执得好正嘅。一行出嚟嘅时候就知道呢个咧就唔系普通嘅市民嚟，一定系有啲特别嘅身份嘅咁样。咁啊，真系啊，咁同埋咧，其实四哥咧唔单止个演员啦，虽然。佢十六岁咧就入行啦吓，咁啊入行嘅时候咧，啲人就话：，诶呢个人啊，诶做个咩都做嘅屋企环境麻麻地啊，做个马车仔嘅咁样。咁佢话嗱呢啲咧，佢话佢自己从来都未做过马车仔，呢啲系误传嚟嘅啫咁样。啊，但系咧佢自己好俾心机咧，就为咗屋企咧打拼啊，即系做好多嘢啊咁样。咁啊入到去戏行里边咧，乜嘢都即系帮手嘅咁样。佢曾经试过咧拍外景，咁要上山嗰度拍外景嘅，咁啊点咧？咁啊白燕姐姐咧就唔系几行到山路啊。
1: 哦，
0: 佢话我孭佢上去嘅。
1: 哇，
0: 咁样噶，哇！你嗰就当年，所以我佢成日都讲话，所以而家停风啊，辛苦。我哋嗰时咪一样咁辛苦咁样吓。咁啊，即系佢唔单止做演员就做得咁出色啦，佢亦都系即系有自己嘅电影公司啦，拍过十套嘅电影。
1: 哇！
0: 佢系做导演嘅，原来咧。谢贤四哥咧，佢亦都系导演嚟噶，佢系都收得嘅吓。咁好似有一套叫《摘梯》啊，都系啲朋友到而家咧，都嗰啲戏迷咧都好中意嘅。间中咧会系拎出嚟咧做下啲慈善嘅，即系播放咁样。咁啊，阿四哥如果当年咧即系打俾佢咧，佢多数都话：，攞去攞去攞去，即系做多啲好事咁样。呢、這个就系四哥啦咁。其实咧，四哥一路都有拍电影啊，就好出色嘅。咁你记唔记得佢第一次拍电视系几时？
1: 哇！
0: 几时拍电视？
1: 应该系咪喺80年代嗰阵时候啊？应该
0: 你讲得啱啊！1970几年啊，1978年啊，咁1978年嘅时候咧，咁点解突然之间咧就系、是、要即系喺电视嗰度出现咧？咁啊，原来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就话佢，佢好中意一个角色。那個角色咧，同佢嘅性格咧就好似嘅，就係《蕭十一郎》啦，裏邊咧風流倜傥，又好有情又有義嘅嚇。咁啊，就係呢個咁嘅角色咧，佢好中意。咁而當年咧，無線咧就做嗰個嘅即係先嗰個台慶劇啊。咁啊，然之後咧就話啊，揾邊個人嚟做咧咁樣。咁啊，跟住咧就有一個小妹妹喎，佢嗰陣時咧就讀緊浸會。第一年嘅，咁啊佢叫陈福生，你记唔记得佢？
1: 记得，记得陈福生，记得，记得。
0: 啊，记得啊！咁啊，当时咧佢亦都有去做下即系电视台啊嗰啲客串嘅咁样。咁啊，天林叔咧就打电话俾佢，喂。 陳福生，你要幫。

0: 帮手啦，我哋做个台兄，过嚟即系做一个叫小公子嘅角色。呢、這个咧系女仔嚟嘅，但系咧要扮男装嘅。咁、我系啦，客串啊，都唔系客串喎，都唔系客串喎，
1: 反串，反串啊，反串做男仔。
0: 反串冇错，系反串啊！咁然之后咧就话你好多个对手噶，同嗰个男主角吓、真系呀、咁咁边个做萧十一郎啊？嘿，而家呢个咁卖个关子，我哋咧就开个记者招待会，到时你就知啦。咁哇，佢都好心急喎吓，咁啊去到啊，即系咦，见到咁多人嚟到嗰啲高层啊，全部都嚟晒。咁啊而咧又见到咧就系、有一间房咧特别咧就系、阿陈文辉，记唔记得佢系边个？
1: 陈大化妆师，
0: 化妆大师系啦、原来有一间房里边咧，陈文辉。就是辉哥在入面是帮一个重要人物化妆的这样。咁啊，好紧张啦！咁啊，去到个会上边咧，记者好虚撼啦，咁样坐到满晒，一出嚟宣布边一位系萧十一郎，哇！真系有个萧十一郎咧喺后台度咧慢慢行出嚟，哇！大家直情欢呼，原来系啊四哥，哇！嗰种嘅气势咧，真系啊无人可以比嘅。咁当时咧，萧十一郎嘅女主角咧就有两个女主角嘅、一个就思琪姐，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喺温哥华里边咧非常之咁。熟悉嘅就是、朱姐啊，系啦，黄淑仪咁样。咁佢话咧，当时咧见到咧拉姑咧，亦都喺侧边咧，就系、望住佢嘅咁样吓。咁其实咧讲翻咧，原来四哥咧，佢拍戏嘅时候咧，就系好照顾啲后辈嘅，好识得即系同大家一齐打成一片嘅。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咧，佢就会万岁噶啦，系唔系即系叫外卖啊？大家一齐食嘢，食嘢咁样。原来当年咧喺太子道嗰度有间咧叫做 coffee shop 啊，吓，即系呢一间咧就系好出名嘅。好多嗰啲嘅名人啊，嗰啲啊，即系好出系啦，好出名嗰啲人咧，都好中意咧去嗰度咧饮翻杯咖啡啊，咁样。同埋嗰度嗰啲蛋糕真系好食嘅，不过好贵嘅。即系阿死姐咧喺嗰度附近嗰度出发嘅时候咧，都会去 order 啲嘢咧，去嗰啲嘅即系师傅去食嘅喎，咁样。咁啊，四哥亦都一样啦。到咗咁上嘅时候，食嘢食嘢，食啲乜嘢乜嘢，饮啲乜嘢乜嘢咁。咁然之后咧就系、即系 order 啦，打电话落去嘅。嗰时冇话叫外卖噶嘛，咁系点咧？系叫佢个助手咧，就由广播度嗱，嗰、时嘅即系电视台咧，喺广播
1: 嘅时候，
0: 广播冇错啦，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将呢一啲嘅甜点啊、饮品啊，全部咧就系、车翻嚟，哇！大家好开心。咁啊，陳福生話咧，其實仲有一個好好嘅即係記憶咧，就係、逢係拍外景嘅時候咧，四哥咧都會好特別咧，就車埋佢幾位女角嘅，係啦。咁、因為咧嗰陣時電視台嗰啲嘅外景車咧係冇冷氣嘅，佢話哇，我哋整住曬啲頭套啊，著住曬啲古裝衫咧，係非常之麻煩嘅，同埋好熱嘅。咁啊，阿四哥話：，又去大帽山啦噃，咁啊車埋你哋啦。咁佢話一車咧車埋朱姐姐啦、思琪姐啦，同埋陳福生啦，咁一齊去到呢個山頭嗰度，哇，好開心啊！咁佢话咧就佢自己黐个头套咧，佢话男仔咧成日都黐头套，啲胶水咧黐到一头都系嘅。咁佢自己又唔系好识噶，咁啊嗰啲化妆啊，同埋啲发型师咧都喺度整嘅时候咧，四哥咧都会专登咧走过嚟咧，就去教下佢点样做男仔，点样黐嘅个头套会系更加有型嘅咧？点样行起上嚟嘅时候个背脊啊吓，即系吓我哋咧就所讲啦，前边有事业线，后边都有事业线的接住嗰个，咁咧行出嚟咧就更加威武啦。系啦，啲背肌就要出嚟啦，咁样咁啊好，即系喺个好好同埋好鼓励嘅一个前辈嚟嘅。
1: 嗯
0: 咁佢话咧，佢自己就唔系拍好多剧啦，咁啊嗰个时候1978年啊嘛，咁佢话咧，四哥成日话，你咁样做好好啊，咁样，佢话好难得，佢好记得有一次，咁就点咧？有个即系倾偈啊，喺个即系 室内，然之后咧行出去室外，然之后行大概行一分钟到啦，佢哋要讲嘢嘅。咁你知道咧，四哥几高大威猛噶啦，咁陈楚生咧就比较细粒啲噶嘛。

0: 为拍下拍下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导演话卡唔得，呢个镜头唔掂，太细粒呢个太大，拍出嚟嘅时候咧，个感觉咧实在系太偏差啦吓，唔系咁和谐。吓，而家咧又差唔多黄昏啦，不如咁啦，都要做好啲。啊、我哋一个呢个台庆剧嘛，做好啲。我哋而家咧再打个灯，我哋再摆个位吓、啊，你哋两个等一等先。
1: 嗯哼，
0: 咁再睇睇，哇！再整嘅时候可能要个几钟头。咁同埋咧，嗰啲太阳光咧又下下都唔同，好麻烦嘅、哦。咁啊，四哥你只导演嚟噶嘛？咁佢咧就同导演讲啦，佢话嗱，不如咁呢一个嘅画面咧，你哋就唔好拍全身啦，拍一半。拍一半，然之后咧，我就好似扮矮仔咁咧，就屈住个膝头哥，一路行就一路讲。咁咧，你哋完全个画面咧就会好好睇，而咧就大家都唔觉嘅咁。哇！但系你谂下，行分几钟系咁样保持同一个屈膝嘅高度，你话系咪一个难度啊？
1: 嗯哼，
0: 但系佢可以做到。啊，陈福生咧，即服到佢咧，就不得可了，真系好。即系好敬佩佢咯呢一个，同埋咧有一次咧就系、是、因为咧萧十一郎都唔知系萧十一郎定系后嚟嗰个嘅天龙八部段王爷嗰个时刻啦，咁啊电视台咧好劲噶嘛，直情咧去到 region 嗰度咧就系、是、有一个嘅记者招待会，完咗之后咧系喺嗰度咧就系、是、安排佢哋咧喺员工餐厅嗰度咧就食自助餐，即系呢啲嘅工作人员。
1: 嗯哼，
0: 啊、你想想他们穿上那些古装衣服去见记者，然后穿上那些古装衣服就去到那个员工餐厅那里就拎个碟出来，然后慢慢去那里揀食物。他说哇是很论尽，即是人又压住人家的位置，那怎么办呢？原来四哥就说不要紧，我请你们去 coffee shop 自己叫东西吃。亦都系四哥咧，佢自己全部系请客嘅。咁佢呢一个待人接物嘅精神咧，实在系令到好多好多人咧系敬佩啦，同埋永远都记得佢啦咁样。咁呢个明星中嘅明星咧，仲有好多好多个古仔嘅。
1: 系
0: 不如我哋下个星期再通多次电话，
1: 好啊，
0: 讲下佢点解会出翻嚟，退休之后出翻嚟又拍嗰个嘅少林足球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好唔好啊，陈姐
0: ？OK， 好好，唔该晒你，权权，
1: okay,
0: 下个星期见，
1: 拜拜，
0: 好，拜拜。

0: 当年郑贤在无线第一部拍的剧集《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唱歌是罗文，由顾嘉辉作曲，黎彼得填词。将节目时间带来星期二的早上是7:11。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第一号公路东行方向未到152街之前发生了交通意外的，但是西行方向是当你过了 Port Man 桥之后，仍然有 Key Point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的。你都留意到 Saw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几繁忙下嘅，车龙龙尾啦。而家直逼去到132街，咁睇埋屋桥啦。出温哥华你会发现车龙龙尾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噶。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娱乐即日鲜。
0: 无线电视中年好声音四登峰之战咧，嚟紧嘅星期日23号晚上7:30，翡翠台现场直播。李克勤同吴启贤就担任星级评判，连同五位专业评判，肥妈周国峰、张佳添、海怡同埋谷雅薇一齐挑选咧终极王者。中年四嘅终极七强星期日喺启德喺艺馆咧系争冠亚季军。制作组咧请嚟星级嘅团队咧为终极七强炮制全新嘅造型，当中包括咗星级漫画大师刘云杰以佢独特嘅画风咧系绘制系插画啦，展现七强嘅独特神韵。表演嘉宾方面咧，除咗有中一二三星坐镇，更加请嚟经典音乐剧《猫 cat》香港站里边咧饰演灵魂角色 Isabella 嘅 Cindy Ann Abraham 演出现场歌曲《Memory》。今日咧官方系发放咗终极七强最新嘅造型照，以黑色同银色为主调啦，亦都加入咗大量嘅闪石啊、珠片啊，同埋咧闪粉嘅元素，风格华丽同具舞台感。虽然大家造型嘅方向一致，但每位嘅选手咧各有千秋，充分咧系展现到个人嘅魅力。长寿音乐剧《我们的青春日志》迈向800场嘅演出，日前咧系爆炸剧彭咧就系获商场邀请咧举行音乐会庆祝呢一个里程碑。艺术总监阿 Tom 陈恩石咧率领音乐剧嘅一班演员现身表演啦，关宝卫啊、黄浩然、沈振轩、詹天文等啊任嘉宾。关宝卫台上边分享2019年最初即系答应咧系参演《我们的青春日志》10场啊，因为佢好怕重复演出同一剧目，咁就算 long run 剧本咧最多系演出咧系40场啫，不知不觉就成为咗主剧嘅台柱，演出超过160场。被问到点解改变主意？他说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剧目啦，这么好的剧本歌曲制作真的演多少场也都会不厌的，只要 Tom 不嫌弃，他愿意是演到90岁。好了，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里了，多谢大家今早的收听，我是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4: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今日通城，
6: 各位朋友，
7: 今日新历的8月18星期二，

0: 农历咧系七月初六甲子日，今日系一个岁破空日，亦都系财神日。吉神方面咧有天恩、时灯、文日三合，系适宜咧祭祀、擦卸、扫卸、沐浴。今日系冲马嘅，忌成福出财。空神方面咧有死气，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九点。都由中午嘅一点到下昼嘅五点。
1: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八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首席公共卫生官 Bonnie Henry。会就持续山火烟雾对健康的影响发表最新情报。英国首相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香港新闻方面，今年头七个月消委会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在本地新闻方面，BC 首席公共卫生官 Bonnie Henry 会就持续山火烟雾对健康的影响发表最新情况。他会和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以及林木厅长柏密在温哥华一同作出宣布。省南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素警告已经持续几星期。波士顿巴、Clinton 以及奥根拉根地区附近的大型山火仍在肆虐。菲沙峡谷以及 Coquihalla 走廊目前处于橙色空气质素警告状态。加拿大环境部说，导致警告级别升高的状况可能会再持续24小时。BC 社会发展及扶贫厅说，联邦超过84万的拨款会协助盲人、聋盲人或者弱视者获得有意义的就业机会。上述计划包括11个星期的就业技能培训、5个星期的职业技能培训、13个星期的工作实践以及4个星期的后续支持。计划分两批进行，每一批有8名参与者。计划会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在维多利亚、义埠、Kelowna 以及 Prince George 推行。温哥华7月份的年通胀率保持稳定，在全国主要城市排名最低行列。省府维多利亚的通胀率就大幅飙升。加拿大统计局说，温哥华7月份通胀率 3%， 和对上一个月持平，低过满地可卡、加里爱文顿以及哈利法斯。省府维多利亚7月通胀率升至 3.5%， 高过6月时的 2.9%。安省城市上月通胀率排名全国最低，当中多伦多 1.7%， 雷湾 2.5% 以及渥太华 2.6%。 OpenAI 即将推出专为青少年设计的 ChatGPT 版本。青少年是伴随人工智能成长的第一代，他们已经开始使用 ChatGPT 完成学校作业、解答日常生活问题，甚至进行社交互动。总公司在三藩市的 OpenAI 今日发布的 ChatGPT for Teens 专为13至17岁青少年量身打造，同时加强安全保护，包括限制有关自杀、自残以及浪漫或性聊天的内容，同时提供作业及学习支持，目的协助学生真正了解并掌握知识，而并非机械地回答问题或者完成作文。公司说，当中理念是引导青少年在适合他们年龄的环境中健康地使用人工智能。家长、教育工作者以及儿童发展专家一直对儿童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发出警告，聊天机械人被指责助长学业作弊甚至自杀的行为。虽然成年人亦可能由于将人工智能拟人化以及建立不健康关系而受害，不过青少年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他们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公司补充， ChatGPT for Teens 的聊天机械人不会暗示对使用者有任何个人情感，亦不会暗示自己有意识或者情感。另外，聊天机械人亦会封锁

0: 浪漫或者性暗示的聊天内容。总理卡尼曾经同美国总统通话，蔡慧娴报道。
1: 加美两国贸易谈判最后限期迫着眉睫，在美国定于听日凌晨0:01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之际，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寻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但未有公布详情。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自上星期开始身处华盛顿协商，在寻日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系商务部长努德尼克会谈，勒布朗会后回应传媒时话，工作未完成。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英国首相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0,000、280,000或280,000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0: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首相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郑浩景报道。
3: 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较早时表示，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之中使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伦敦将会面临后果。俄羅斯駐英國大使館指責英國蓄意升級烏克蘭危機，指出英國越深入這場衝突，付出的代價就越高。貝安德星期二向記者表示，英國只是踐行長期以來的承諾，就是100%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總統普京領導的這場非法戰爭。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乌克兰能够自卫，这个始终是英国政府的立场。
0: 美韩举行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林森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不过他没有透露细节。另外，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会轰炸阿曼。郑浩景报道。
3: 美国同伊朗6月17日公布两届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日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4: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6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 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

0: 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香港新闻方面，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陈晓君报道。
3: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细，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4: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去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3: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嘅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
1: 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陈晓君报道。
3: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4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先至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冇现身。呢名主人又话，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睇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冇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5: 带佢出街的时候，我哋都要绑绳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哋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啦。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咧，我哋带狗狗出去咧，其实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咧保持距离咯。
3: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

0: 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处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将会提出检控。
1: 香港邮政宣布会转移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员工。邓君游报道。
2: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香港邮政表示，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现时冇条件向在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大约30名邮务员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会改以为期2年的公务员合约条款聘用。
3: 剛剛咧將會完成試用期嘅同事啦、郵務員同埋郵差咧，我哋實在咧係冇辦法可以咧係發出一個長期嘅聘用條款俾佢哋。咁而咧考慮到咧，如果我哋當佢哋喺試用期完成之後咧，如果我哋終止咗佢個聘用，其實亦都對佢哋嗰個打擊都會相對係衝擊非常係大。我哋希望咧，作為一個負責嘅僱主咧，可以將呢個衝擊係減到最低啦，唔希望佢哋咧係面臨咧突然之間冇咗呢份工作。
2: 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同郵差，會按實際服務同運作考慮，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新安排下，合共大約有200多人受影響，佔香港郵政總人數大約5%。戴淑業話會同時檢視郵件派遞模式。
3: 我哋現時大約有120間嘅郵政局啦，咁我哋其實咧一路都不嬲都有做緊呢一個，就係點樣檢視我哋嘅網絡咧？譬如我哋睇緊一啲網絡，而家會唔會有一啲服務範圍重疊啦？會唔會個別郵政局其實佢個流量咧其實唔係太高嘅？咁或者我哋啲郵政局附近都有啲嘅其他嘅設施咧，可以其實都可以使用嘅郵政設施。咁呢幾方面我都會考慮咧，希望可以將個網絡優化之餘咧，可以服務到市民嘅同時，都可以將我哋嗰個成本效益更加提高咯。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活动之后，被问到香港邮政的安排会不会影响雇佣关系，他说香港任何机构雇佣安排的改变都要依循法律和合约进行，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在合法的状况之下好好处理由于经济环境改变而需要进行的适切安排。他说香港多年来在这一方面都保持和谐的关系，相信不只是邮政署，大家都可以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
1: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火化，邓永林报道。
4: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

0: 1.73，纳斯达克指数26359.33，跌285.58。S&P 500指数7708.17，跌36.89。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471.15，升17.92。纽约期油每桶83.84美元，升0.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45.4美元，跌28.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6，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5，对台币23蚊。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100%。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啊，老位，丰树岭嘅 Low Heat 公路西行方向近住216街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呢个坏车咧，今日出现咗喺 Mass 隧道嘅，讲紧就系北行方向喺隧道嘅北端嘅。咁啊，而 Mass 隧道南行方向因为继续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过咗高球场嘅。睇埋屋桥啦，出温哥华嘅方向车龙龙尾，直逼去到 Shell 路嘅。连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2.08仙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8: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7: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由中秋送礼最佳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荣誉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
10: 文人在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之下，越南和菲律宾迈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分析就认为，两国如果想继续发展经济，下一步挑战是发展先进产业，并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世界银行今年7月发布的年度国家收入分类入面，越南和菲律宾去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升至4970美元和4850美元，超过今年4636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门槛，两国首次跻身这个行列。日经亚洲就报道说，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的蓬勃发展，东南亚正是迎来由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品出口增长所驱动的经济增长。泰国民族报就预计，如果越南经济继续以过去10年的增速增长，他们国

0: 民总收入将会在2037年超过泰国。跟住我哋一起睇下报章头版，一起睇下正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有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精装快报，
0: 环球日报报道，在寻日稍后时间，就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正进行紧张的会谈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渥太华方面正是避免美国加征新的关税。卡尼的通讯主任在向环球邮报发布的简短声明里面表示，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在此之前，双方的官员和高级谈判代表在周末和星期一举行了一系列密集会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正在华府和总理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起进行工作。目前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加拿大谈判代表只是剩低几个钟头时间。新的 50% 关税将会在星期三凌晨12:01生效。美国将会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电子产品、乳制品、酒类、木材和其他产品加征关税。今次关税主要针对 BC 省、安省和灰省这三个省份，一直禁止美国酒类产品上架，以报复美国去年对他们加征的关税。加拿大谈判代表正是试图达成协议，以避免实施第338条款关税，并解决去年根据贸易扩展法对加拿大汽车、金属和林木产品征收的关税。在昨日，总理向记者表示，他已经为谈判的任何结果做好准备。有消息人士就向环球邮报透露，加拿大谈判代表正是考虑接受对受232条款征税的行业征收较低水平的关税，以换取加拿大方面的让步，包括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类的禁令，以及渥太华取消对汽车征收的反制关税。知情人士透露，汽车和木材关税水准仍然是谈判的症结所在。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美国在汽车问题上立场坚定，令到汽车问题成为协议在最后冲刺阶段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士对两国今晚能不能够达成协议意见不一，有些人表示审慎乐观，有些人就认为双方仍有较大分歧。虽然加拿大方面一些人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推迟338条款关税并进行更多谈判，但了解美方立场的消息人士怀疑加拿大能否获得更长期限。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指出，最新关税的目的是迫使加拿大达成协议，因此进一步延长关税期限并无意义。美国商会在今日上午就发表声明，敦促两国达成协议。商会发言人表示，提高关税将会损害两国经济，推高美国家庭的成本，进一步扰乱关键供应链，并危及依赖加美贸易协定下贸易的13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环球邮报报道，在可能为亚省脱离加拿大奠定基础的公投前夕，亚省选举机构表示正是寻求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帮助，以确保10月19号的公投顺利进行。亚省选委会发言人向环球邮报表示，该委员会正是向其他省区的同行寻求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工作人员，以支持亚省方面完成这一项庞大的工作。他们需要在短短48小时之内清点几百万张选票。

0: 我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佢哋嘅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佢哋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早上八点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油，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昨日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美国前白宫高级贸易顾问 Kelly Ann Shaw 话，喺距离美国实施 50% 新关税最后期限唔够24小时，双方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对加拿大嚟讲系好兆头。佢话喺佢嘅职业生涯参加过好多国际贸易谈判同其他谈判，最棘手嘅问题往往喺最后一刻先至能够解决。佢话，所以佢预计今日稍后甚至到午夜都唔会有任何公布。不过双方仍然喺谈判桌上，认为系一个好嘅兆头。佢补充，特朗普同卡尼可能正在讨论最棘手嘅问题，包括232条款关税，同时决定哪些让步是不是纳入加美贸易协定的谈判，所以有关钢铝、汽车等问题需要总统亲自决定，其他人不能作出决定，因此由总理的角度来看，可能正正是他们讨论的重点。香港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雷暴警告正生效。天文台话，当地晚上9:40，华南岛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嘅强阵风，预料强阵风会继续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澳门气象局话，受到南海北部一个低压区以及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预料未来一两日风力增强，间中有雷雨，会视乎风力情况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澳门气象局同时指出，由于低压区不排除发展成为热带气旋，同时估计在今个星期稍后移近广东沿岸，到时会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的警告。日本关东地区的雷雨成灾，增至13人死亡，1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屋被浸，2700架车被冲到道路，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裂，直至当地星期二中午，仍然有几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依然停运。新闻报道完毕。
7: 又到了夏天，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8: 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9: 天气报告，
6: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100%。
4: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10: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4: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0: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4: 咁、啊，月饼。

0: 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1: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拣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0: 系、哦，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2: 天气报告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洋芋赞助播出。FM 961天地线交通。
3: Hello， 喺咩士隧道北行方向隧道嘅北端咧，系出现咗架坏车嘅，咁所以而家北行方向99号公路差唔多塞到去17号公路啦。南行方向咩士隧道就继续塞到去高球场嘅。睇睇屋桥，出温哥华车龙龙尾系接近 East West Connector 嘅。而 Highway 温西行方向，如果你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车龙龙尾系塞过咗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智能就是悭钱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智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智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智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今日嘅时事直击，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11: 早晨，大家早晨，
10: 早晨。咁我哋先关注一下同亚省个方面相关嘅消息啦。咁啊，亚省将会喺10月举行同独立公投相关嘅公投。咁啊，此際聯邦同亞省咧就再就醫療問題產生分歧。咁啊，講緊嘅係聯邦衛生部長米歇爾就警告亞省嘅方面咧，咁啊就對亞省具爭議嘅雙軌醫療法例感到擔憂，並且話佢睇唔到有關模式咧可以點樣符合加拿大衛生法嘅情況之下運作。咁啊，今次亦都係自由黨政府對亞省第11法案表達最明確嘅憂慮信息。咁啊，呢一項亞省方面嘅醫療法例係容許部分醫生喺提供由公共醫療系統負擔嘅服務之餘咧，同時提供部分由病人自費嘅醫療服務。咁啊，从联邦抑或亚省嘅角度出发咧，都应该系要为民众嘅健康着想噶啦。咁啊，目前嚟睇，到底系联邦嘅法例有问题啊，定系亚省嘅法例有问题咧？咁啊，呢一项嘅争议咧，又会点样影响接住落嚟喺公投方面相关嘅讨论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11: 嗱，即系呢个咁嘅双轨制呢个议题咧，其实讨论咗好多年噶。咁啊，来来去去咧，即系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咁。咁而家亚省咧，政府咧就索性即系付诸行动啦，就定立法咁啊，容许即系啲医生可以私下收费嚟到提供服务咁样。咁嗰个情况究竟系有冇话边一方系啱，点话成唔啱咧？咁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既然我哋而家呢个单轨制即系公营，纯粹系100%系公营嘅医疗体系咧，好明显就应付唔到而家国民嘅需求，唔理你喺边一个省都好啦吓，个省咧医疗个体系咧出咗问题，好似我哋 BC 省咁啊，大家都已经知道啦吓，急症室又闩，嗰啲妇产科嘅产房嗰啲亦都闩啊咁样，因为咧人手唔够啊咁，咁呢个咧系长年累月嘅问题嚟噶，咁如果你话我哋而家坚守住话纯粹系用公营体制嚟到 提供呢個醫療。

0: 冇嘅話咧，咁究竟係咪即係自己將個頭埋喺個沙堆嗰度咧？咁我就覺得係嘅。而咧，我覺得阿省佢今次咧可以咁樣開始嘗試咁樣做嘅話咧，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始終咧，反對嗰人咧講來講去咧就係話咩啊？若果咧你雙軌制嘅話，公司型即係雙軌制嚟做嘅話咧，就會咧延長咗公家服務嗰個輪候時間啦。咁咧變咗有錢人咧就可以得到優先嘅服務。另外一個唔好處咧就係話咩啊？話會令到啲醫生咧會優先去診治嗰啲私費嘅患者，即係俾錢睇醫生嗰啲患者。嗱，咁呢兩個咧就係長年累月咧反對嗰人都係提出嚟咁講嘅咁。但你即係睇真下咧，其實佢哋講呢兩樣嘢究竟存唔存在咧？咁嗱，若果你話就咁行雙軌制，你政府唔修改任何條例嘅，咁任得佢哋做啦，咁自由發揮啦，咁呢兩個問題的確係會出現。但係呢，如果你話呢，你政府而家唔係喎，我有一個法例嘅規限，即係醫生嘅工時同埋嗰個譬如話收費咁樣，咁你咪可以將呢個問題即係淡化咗，或者即係免除咗佢囉。咁嗱，亞省佢自己本身政府呢就強調呢話呢，佢哋呢一個咁嘅法例呢係已經有足夠嘅保障措施，可以確保呢啲醫生呢仍然能夠喺呢個公共體系入面呢能夠即係付出呢個設定嘅工作時間，即係根據工作時間規定嘅話咧，佢哋就一定會提供到足夠嘅公費服務嘅咁。咁咧亦都話咧，佢哋而家呢個法例咧，這個新嘅法例咧係會靈活咁樣調校嘅。咁佢調校咧就點啊？係因應嗰個運作出現嘅問題咧而去調校。總言之咧，佢呢個新嘅法例咧就會確保公營服務咧能力唔會被減弱咁。咁我覺得其實係可以做得到嘅。嗱，咁你睇下啦。如果你話好似佢話呢個醫生嘅嗰個會即係優先處理嗰啲付費嘅病人咁。咁嗱，如果你法例規定醫生每一個禮拜要喺公營嘅醫院入面提供服務幾多個鐘，唔可以少過幾多個鐘嘅咁。咁你咪可以規定咗個醫生唔能夠話，因為我而家嗰啲付費嗰啲病人多咗，咁我喺公家嗰個提供服務減少啦，咁佢冇得減少。之後呢，你法例規定佢係要做幾多個鐘嘅，喺公立醫院嗰度做，喺公立嗰啲診所嗰度做。咁呢樣嘢可以解決嗰個咁問題啦。另外呢就話延長呢個公家服務嗰個輪候時間咁其實你法例亦都可以睇下規定佢哋嗰個服務嘅時間，喺私費服務嘅時間。譬如好似話你醫生每一個禮拜只能夠可以工作50個鐘，譬如你咁講，咁你就話35個鐘一定喺公家個系統入面服務嘅，15個鐘你自己服務咁佢係咪多過而家單我哋係呢個公營服務嗰度嚟講呢？咁公營服務你係做35個鐘嘅頂籠，咁你得35個鐘，但你如果容許雙軌制，佢可以自己私家喺自己提供服務嘅，收錢提供服務嘅，咁佢係做多咗15個鐘每個禮拜，咁係增加咗嗰個服務嗰個量呢？咁真正嚟講嘅話呢，會唔會係因為增加咗服務嘅量而令到呢個輪候嘅時間呢延長咗呢？我就覺得未必會。所以佢哋即係反對嗰啲人呢那個理由呢，其實呢是不是真的會存在呢？咁我覺得是真的存在，但呢政府若果有法例去規管同埋呢是執行到位嘅話呢，我覺得絕對是好處嚟嘅，唔係壞處嚟嘅。因為呢我哋而家講話雙軌制嗰啲好意壞呀嗰啲，同埋我哋而家呢個醫療體系面臨嘅問題咁多年呢，而家根本就冇解決㗎。如果仍然用返同樣嘅方法去做呢，就解決唔到問題，只會令問題越嚟越嚴重。所以我認為呢阿省咁做係應該嘅。至於你話聯邦政府嗰方面，佢哋係咪啲法例錯咗啊？咁樣，我覺得喺以前嚟講嘅話咧，即係我哋有足夠嘅醫療資源咧，的確係應該咁樣做。但係咧，你話而家足夠資源唔夠啦，咁樣，咁我哋係咪要變動咧？點還是有得啲人去喺公家嗰個體系輪隊啦？咁唔好唔記得，始終有錢人咧，佢哋唔需要喺我哋加拿大境內嘅啲公家醫療體系輪隊嘅。佢可以落美國，可以去東南亞，可以第二啲國家嗰度得到需要嘅醫療服務。咁其實嗰個係咪都係雙軌制啊？對我嚟講，嗰個亦一樣係雙軌制。所以反對嗰樣嘢，我根本就唔贊成啲人咁樣反對法嘅。
1: 嗯，咁啊 ，Kenny Fo 錦星，你又點睇咧？
2: 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全民醫保咯，咁於是乎就係所謂無論你係話有幾

0: 都錢冇幾多錢都好啦，總之你係喺加拿大入面就有呢個所謂全民嘅醫保，咁你有病啊、有需要啊、有醫療上方面嘅要求咧，就係政府理論上咧就係會提供嘅。咁嗱喺其實所有全世界即係全民醫保嘅國家入面咧，排隊都永遠係一個大問題。咁啊，輪候時間越嚟越長啦。咁英國你睇下，英國同樣都係有同樣一個問題嘅。咁而呢樣嘢點樣解決呢？咁於是乎有人提出呢，就話不如嗱，你肯俾多啲錢呢，我就另外有醫生睇你。咁呢個就所謂雙軌制啦。啲醫生呢於是乎呢就亦都係又喺公家嗰度就攞證睇證嘅時候攞政府錢啊，燒手術啊，做啲咩醫療嘅服務啊，就攞政府錢。咁另外私人呢又可以再幫一啲病人呢，就係話啊，你私下俾錢嘅，咁我就另外再幫你做，咁就唔使排隊啦。咁呢個確實係會製造一個好大嘅問題嘅雙軌制，就於是乎如果唔受一個好好嘅控制嘅話咧，咁就於是乎你有錢就有得睇，冇錢就唔該你排隊啦。咁啊，好彩你啊一個月，唔好彩你啊半年先有得睇咁。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嘅。咁一開始咗嗱，加亞省咧就通過咗舊年十二月咧通過咗所謂呢個第十一號法案啦，咁就通過咗之後咧就係容許。有啲部分嘅呢啲情況就出現嘅，咁但係咧佢亦都講到明咧，就係話淨係俾一啲非必要性嘅手術就可以咁做。咁啊，如果真係如果係話關鍵性嘅咧，都仍然都係要用翻即係呢個聯邦政府提供嘅服務嘅，咁即係一樣係要排隊嘅。咁但係問題就乜嘢叫做非必要性嘅咧？咁就越嚟越係如果開始咗之後咧，現時嚟講暫時都未曾話，因為佢係十月先實行嘅，雖然去年十二月通過，咁所以就暫時都未曾有一個完全嘅規範喺度，究竟點就係咧？咁但係就令到即係聯邦政府個醫務衛生嗰個部長咧就好擔心啦。哇！此例一開不得了，咁呢個係亞省啫，咁其餘仲有九個省份、三個地區，如果佢哋都係嘅話咧，咁就會一定係會失控亂龍噶啦。咁呢樣嘢咧就喺加拿大嚟講，一個正所謂呢啲公共服務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唔可以接受咧，就話有錢就可以行先排隊插隊，冇錢咧就唔該你繼續輪候，呢個係唔可以接受嘅。咁但係關鍵性其實一路以嚟咧，嗰個問題嘅癥結咧就係排隊排得太長。嗱，呢個係一個實際嘅，大家都知嘅。咁如果有用過醫療服務嘅，其實都知嘅。咁而其實加其實好多省份咧，就包括我哋 BC 省都有啦，安省又有啦。咁就係話有好多嗰啲譬如掃描磁力共振啊呢啲咁嘅檢驗咧，其實已經係可以私人化噶啦。你可以俾錢就已經可以喺啲私人機構度做咗噶啦，就唔使輪候嘅。因為有陣時又話，哇！我做個檢查啫，都要有排等喎，等半年都等唔到喎。咁你可以已經預先有俾錢咧，就可以做噶啦。咁由呢一樣嘢嚟講，會唔會一路慢慢伸延到即係睇醫生接受醫生嘅服務都係咧？咁嗱呢個咧，我就覺得一開始咗咧就收唔翻噶啦。咁所以確實。我哋个卫生部长对于亚省通过咗呢个十一号法案咧，系有担心咧，系正确嘅，因为我觉得系唔可以容许咧，就系话所谓啲医生咧就系双重收费，即系我政府又收啲，咁啊另外私人又收啲，加系完全唔准嘅。你医生咧，你一就你有本事你就自己出独立私人挂牌，咁你收几多唔理你，但系你唔可以又收政府。喺个政府体系入边睇证，又喺私人就唔得嘅。咁所以好多即系美容医师咧，嗰啲佢哋搵好多钱嘅。咁正正就喺呢个可以反映到一样嘢咧，就话其实医生如果你喺个政府体系入边咧，佢就冇特别嘅动力咧，系话好勤力去做嘢。我睇够每日睇够几多个证咧，我就停噶啦。咁因为好多省份咧，亦都有嗰个所谓嘅医疗嗰、那个支付嗰方面有个限制嘅。你医生咧每个月咧唔可以支付得更多多过几多几多咁，即系佢系所谓政府系有个记录啦，有个监管嘅。咁如果我哋譬如能够容许到，即系譬如医生系你多劳多得。咁其實就即刻就可以增加咗嗰、那個體證嘅量㗎啦。咁政府喺呢方面嚟講，聯邦政府呢方面其實我 覺得咧就好大問題咧，就係佢哋係管理不善。嗰、那個管理架構入邊行政嗰方面咧個使費太多，真正俾到醫生落等真係鼓勵佢哋去做嘢嘅咧，就可能比例上咧就係、少咗啦。咁我覺得係呢個係嗰、那個管理嗰方面嘅問題。如果管理得善嘅話咧，雖然全世界都有醫生方有護士方噶啦，咁但係如果能夠管理得好嘅話，能夠令到啲醫生咧係有動力去做多啲睇多啲症，幫多啲病人嘅話咧，嗱，其實呢個所謂雙軌制其實都係咁啫嘛，同樣都係咁多個醫生，冇多到嘅。咁只不過佢就話啊，我勤力啲，嗱，我睇完咗公證，我又睇翻啲私證，咁啊收多啲收入。咁如果我哋管理嗰方面能夠係有一個動力令到佢哋係勤力啲、多勞多得嘅話咧，我哋就希望可以縮短咗我哋個排隊嗰個情況，而唔係咧就有錢你俾多啲就呢、這個只可以益咗醫生嘅啫。咁好啦，咁Joseph 頭先提到好啱嘅，如果真係我哋有急需嘅，我哋如果加拿大人認為我等唔到啦，我喺加拿大等唔到，我又有錢嘅，咁你咪落美國咯，又或者去泰國啊、台灣啊。中國都係呢啲都係好可能可以去嘅地方嚟㗎，咁亦都唔少人家其實都係咁去㗎啦。咁你有錢冇問題啦，咁你咪繼續去咯。但係喺加拿大國內咧，我覺得為公平起見咧，就唔應該有呢個雙重嘅標準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3: 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 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6: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7: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8: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一下加美贸易谈判进展啊。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咧，咁啊，听日起咧将会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总理办公室又证实咗，卡尼寻日就已经同特朗普通话，但系冇透露到两个人嘅谈话内容。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首先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目前嘅加美貿易談判進展
11: 呢？我諗啊，特朗普可能又再 tackle 啦，即係又到時啊縮沙啦。縮沙嘅意思係話啊，咁而家加拿大幾有誠意，咁我同阿卡尼講過啦，咁啊，而家我哋又拖多30日啦，咁啊，30日之後先決定啦，咁先再加啦，咁可能即係好大嘅可能性咧，就喺呢一方面，因為始終咧。在我自己睇法咧，就咧，阿特朗普咧系想打冧我哋嘅经济。咁打冧经济咧，喺我哋即系西方社会嚟讲嘅话，西方嘅商业啊、贸易一方面嚟讲话，最重要一点咧就系咩啊？削弱对方经济咧，就系等佢有一个不确定性嘅经济因素喺度。咁佢而家一路又倾又讲又停又讲又停嘅话咧，咁变咗投资者咧就 脚步，唔敢投资，唔敢去投资嘅话咧，咁你变咗嗰个经济咧个增长肯定受打击。

0: 咁再加上关税呢，就话咩减少你对你货品嘅需求嘅话，咁即係话将你嗰个经济打咗佢落去。所以对特朗普嚟讲话呢，喺度拖住嚟倾嘅话就最有利嘅，对达到佢目的嚟讲。咁如果你话一讲实咗嘅话呢，反而呢佢自己个弹性就少咗，佢嗰个呢威胁程度少咗。即係等于点样啊，如果你话呢佢已经话啊我加硬啦，咁反而呢做投资嗰啲人呢自己有数得计。啊而家加咗 50% 啦，我哋可以点做呢，或者我投资个数额可以缩少少，个规模唔咁大啦，咁淨係对美其他海外市场同埋供应喺国内市场呢，咁呢啲投资者呢佢可以又作出一个决定。但呢你若果你话一路就啊又再倾多30日啦，又再倾多半年啦，咁呢啲投资者就唔知道究竟我应该投资係大呀点可能就係细啦。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喺投资方面嚟讲呢个系嗰个好好策略嚟嘅。即係特朗普方面嚟讲。咁你话我哋加拿大应唔应该让步呢，真正嚟讲咁而家大家都知道美国要乜嘢嘢㗎，要啲酒上返架啊，要我哋嗰个就开放我哋嗰个奶类产品啊，即係比如牛油啊、芝士啊嗰啲咁样嘅嘢。好啦，咁我哋应唔应该让步呢，咁我自己睇法呢就话呢，喺之前呢哈尼即係做咗总理之后呢已经好多次咁样让步㗎，即係对特朗普。但呢结果得唔到特朗普任何嘅回报喎。咁我认为呢再让步呢有乜用呢，我觉得冇用嘅。咁而呢今次呢加拿大呢已经讲得好清楚呢，起码咁讲咗出嚟啦。就话呢若果特朗普真係施行呢个 50% 嘅新嘅关税呢，加拿大呢唔会再有兴趣同特朗普倾落去㗎啦。咁呢样嘢究竟我卡尼企得有几硬呢，咁大家都唔知道。咁啊，睇下听日特朗普系咪真系加 50% 关税啦？如果真系加嘅，咁睇下我哋系咪真系话，即刻唔同你倾啦，全部啲人翻晒嚟加拿大，唔好再喺美国嗰度倾啦，咁样啦。咁听日咧就会知道啦。若果你话特朗普唔系 target 嘅咧，咁啊即系唔缩沙嘅话咧，咁啊听日咧我哋知道加拿大政府个实在嘅企位系点样样。
1: 嗱，
0: 我哋喺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咧嘅所作所为咧。其实已经可以睇得好清楚咁样，睇得到美国嘅就算佢军事嘅同埋呢个贸易方面嗰啲伙伴嘅国家你都睇得到嘅。即係喺美国达成所有嘅协定呢其实都系冇用嘅。美国呢唔会尊重嘅。即係起码喺特朗普而家嚟讲就唔会尊重。但呢佢做咗开咗个头嘅话呢，第日嘅美国总统会唔会同样做法呢，咁我諗个可能性亦都几高。咁既然同佢达咗个合约呢，你是不可以依赖的话，譬如好像举例啊，伊朗同其他几个国际国家达成那个核子的那个限制的那个协议。特朗普第一任上场的时候就说不玩那样东西，那加美墨这个贸易协议特朗普以为我可以不玩的，那现在这 50% 就你那些就算加美墨协议包括了那些货品我都一样加你 50%。咁你好似而家咁话啊，好似呢个阿曼咁样，系美国嘅，即系喺中东嗰个主要嘅盟友嚟噶嘛？你都话咧啊，你若果阻咗我同伊朗嗰个咁样嘅谈判嘅话咧，我咧就空袭你，我炸到你停晒咁样啊！你啲咁嘅嘢讲，我同你签啲合约啊，啲协议啊，有咩用啫？冇用噶，嗰啲嘢大家睇得到系冇用噶。所以我觉得就算啊，听日啊。即系咪真系达成咗协议？今日达成咗协议，到听日可能特朗普咧就会话咩啊？我要推翻佢，重新再嚟过。你有乜嘢可以保证特朗普唔咁做？佢有好多咁嘅传播噶啦。对我嚟讲咧，而家加拿大咧再努力咁去退让，以求达成呢个咁嘅新嘅关税协议嘅话咧，我觉得咧实在系即系浪费资源同埋时间。我一粒都系咁样讲噶。特朗普真系要嘅咧，系咩啊？系加拿大成为美国嘅第51个州，因为加拿大咧对美国嚟讲系个肥羊嚟嘅。佢又有嗱，我哋加拿大有咩啊？有而家先进工业同军事武器生产所需嘅重要矿产。我哋都有美国咧急在眉睫嗰啲淡水嘅资源。你睇下美国嗰、那个湖佛水坝嗰度嗰个储水嗰、那个、那个水位，而家有史以嚟最低嘅。话再低唔知几多呢个公尺嘅话咧，佢嗰个湖佛水坝咧八成都有问题。

0: 我哋加拿大有呢啲咁嘅水嘅资源，我哋咧亦有全球排行第三、第四，即系睇你边睇根据边个讲啦。嗰啲石油存量，加上我哋嘅农作物所需嘅肥田料，美国在在都要我哋呢啲嘢咁，吞咗你做51个州份咪最好咯，最简单咯。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真系冇乜兴趣话帮我哋加拿大起翻稳脚嘅啲经济。咁你话今次和谈呢个点样样啊？唔系和谈，今次呢一个咁样嘅关税呢个咁嘅协议会唔会倾得成啊？咁，我觉得特朗普会拖嘅啫。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见报道新闻，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昨日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不过没有透露两位领导人的通话详情。总理办公室前加美关系特别顾问 Diana Eisinger 说，向美国进一步让步可能会削弱加拿大的谈判地位。他指出，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取消报复性关税可能会鼓励特朗普政府提出更多要求，实际上可能造成对加拿大更不利的最终结果。他说，战略立场难以把握，不过由经验来看，在美国政府和总统见到好像加拿大的伙伴展现出强硬立场的时候，通常会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补充，两国之间的信任已经受到长期损害，成败机会参半。他说，加拿大来讲关键在于真诚合作以及采取务实的立场。美国前白宫高级贸易顾问 Kelly Ensure 说，在美国实施 50% 新关税最后期限不够24小时，双方谈判仍在进行，对加拿大来讲是好兆头。他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参与过很多国际贸易谈判和其他谈判，最棘手的问题往往在最后一刻才解决，所以他预计今日稍后甚至在午夜都不会有任何公告。不过双方仍在谈判桌上，认为是一个好的兆头。他补充，特朗普和卡尼可能正在讨论最棘手的问题，包括232条款关税，同时决定哪些让步是否会纳入加美贸易协定的谈判，所以钢铝和汽车等问题需要总统亲自决定，其他人不能替代。由总理的角度来看，很可能就是他们讨论的要点。前伊朗副外长被本国驱逐出境，蔡慧娴报道。
6: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表声明，证实前伊朗副外长萨马尼已经被递解出境。声明说，是在发现萨马尼身为指定政权即指定高级官员，属于不可入境人士之后采取行动，根据联邦政府在2022年实施的制裁而将他递解出境。制裁措施是正式将伊朗政权认定为参与或曾经参与恐怖主义及系统性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权。根据制裁，自2003年6月23号之后，在这个政权之中所有高级官员都被视为不得入境加拿大人士。
5: 香港新闻方面，香港人口数目增加接近2万人，按年上升 0.3%。 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7: 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万人，按年上升 0.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万8300人，和去年同期的749万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52万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

0: 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錄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
1: 新聞報道完畢。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387跌280.9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341.07跌118.71，纳斯达克指数26,313.54跌331.37，S&P 500指数7,698.08跌46.98。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71.15，升17.92。纽约期油每桶84.98美元，升1.24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415.6美元，跌58.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4，对台币22.9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6: 大家好，我是司法部嘅 Stacy，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刚才都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听日起将会是开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50%的新关税。昨日卡尼亦都是跟特朗普有了一场的通话，但总理办公室就没有透露到两个人的谈话内容。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胜，你又点睇目前嚟讲加拿大同美国嘅方面贸易谈判嘅形势咧？咁事情会点样发展落去咧？
11: 系啊，嗱，咁听日咧就系个期限就到噶啦，咁即系换句话咧就唔够24小时，咁我哋就要睇睇究竟特朗普咧系咪又再缩，咁啊系咪仍然系继续佢个 taco 政策？咁嗱，加其實咧就呢個佢要求加嘅50%嘅關税咧，就唔係全面嘅。其實佢都好識揀嘅啦。咁佢咧就係大概喺即係500多類嘅大類嘅一個物品入邊，咁總局咧就可能影響咧就大概200億至280億到嘅產品。嗱，佢嗰啲包括咗咧就係食物啦，有啲即係魚類產品咧，因為佢針對我哋加拿大限制即係美國嘅魚類產品入嚟我哋加拿大有個所謂嘅配額嘅限制啊，咁樣咧就佢又對於我哋嘅魚類產品亦都限制啦。咁啊，酒啊，我哋嘅酒我哋唔賣佢嘅酒，我哋有成除咗即係亞省同埋沙省個酒房係賣，仍然有美國酒賣嘅啫。我哋所有其他都唔賣佢嘅酒啦。咁所以佢又對於我哋嘅酒、我哋嘅啤酒啊嗰啲都亦都有限制。咁啊，限制我哋嗰個三合土啦，啲建築材料啦，木材啦， 限呢方面啦。咁然之後咧，亦都針對我哋嗰個所謂嘅我哋好出名嘅就係、是、冰上高困球所有嗰啲用品咧，都落美國咧都要加呢個50%关税啦。咁有啲衣服啊，我哋嘅。

0: 遊戲機啊、家私啊嗰方面，咁另外咧就亦都係對於我哋嘅塑膠產品啊，同埋啲紙類嘅產品咧，有啲化學品咧都係限制嘅。但係佢對於所有嘅能源產品咧，同埋我哋嘅魚啦、我哋嗰個化肥啦，咁同埋有啲重要嘅呢啲嘅礦產咧，落美國仍就係唔包喺呢個50%嘅關税入邊嘅。咁所以其實佢都揀嘅，佢即係睇有需要。咁佢會唔會真係實施咧？咁我覺得佢都機會都好大嘅，因為如果佢再係即係反反覆覆嘅話咧，即係以後真係冇人信佢噶啦。咁但係啊，頭先 Joseph 都講得好啱，同特朗普係談判咧，就佢係反覆。招定咗咧就直改噶啦，咁呢个嘢咧就系唔信得过佢嘅，即系同佢谈判其实都系可以话即系少少嘥时间嘥气嘅。咁好啦，如果佢真系加征呢个关税嘅话咧，影响我哋确实就系一定有影响嘅，有即系200多億嘅货品咧就嘅贸易额咧就会俾佢影响咗。咁其实呢方面如果联邦政府能够有啲后备嘅援助计划。如果真係影響到咩嘅，我哋就換咗啦。即係譬如舉個例，即係喺電視度加講到好成日講咧，就係話如果啲我哋啲蜜糖啊，有啲養蜂嘅人咧出啲蜜糖咧，咁落到美國加50%唔使落啦，冇得買啦，咁嘅時候佢哋好慘啦，咁就可能就要倒閉啦。咁如果聯邦政府能夠對佢哋適當地做一啲。有時限嘅一個援助，咁其實我哋呢啲蜜糖去到外國，邊個唔要啊？即係你賣去日本啦，賣俾中國啦，賣俾東南亞國家啦，咁其實就以前我哋好多我哋嘅生意咧，就因為太容易啊，同美國做生意一路做落嚟咧，就不思進取，咁啊繼續幾十年做開就繼續幾十年，但係我哋啊係時候可能就趁住呢個機會咧，逼我哋咧就走出去，唔好靠美國，係走出去全世界嘅市場，咁其實一定買到嘅，我哋啲品質，我哋啲產品就以即係呢個蜂蜜嚟講嘅時候咧，我哋肯定係有銷路嘅，而全世界其實都需要蜂蜜嘅，都係唔夠嘅，咁所以其實反而係幫我哋開闊咗海外嘅路線，咁其實呢樣嘢只要係有個時間俾佢，嗱咁佢聽日如果就開徵嘅話咧，咁聯邦政府亦都有個援助計劃，亦都有個指導嘅計劃，即係限時嘅，你唔好又繼續一味攤同政府攤大手板攞錢就算數啊！咁佢哋一定要出外邊係去發展海外市場嘅話咧，我相信可以開出一個唔同嘅局面。咁啊，唔需要擔心啊，特朗普即係再下一步打壓啦。如果我哋能夠將大部分嘅我哋嘅產品都能夠係廣闊咁去銷售世界市場咧，我哋唔係單靠美國呢個單一市場咧，對於我哋嚟講，長遠嚟講更加健康。
1: 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今日最后一日嘅加美之间嘅贸易谈判嘅走向，讲紧嘅系听日咧最新嘅50%针对加拿大产品嘅新关税就将会生效。咁啊，若果加拿大同美国冇办法喺今日之内就住呢一个嘅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嘅话咧，咁啊新嘅关税咧，美国嘅方面。按照一啲經濟師嘅預測，特朗普會唔會喺最後一刻去到取消或者延長呢？咁啊，在此之前，加拿大方面又會唔會作出一啲嘅讓步呢？都係值得去進一步觀察嘅。咁啊，講起特朗普啦，我哋都要關注一下目前中東形勢最新發展。咁啊，特朗普就喺佢旗下社交平台上發布一份嘅地圖，咁啊，宣稱霍爾木茲海峽咧係美國嘅新領土。並且去重新掌控呢一條航道，咁啊，佢明確表示咧，無意同伊朗談判，亦都係拒絕延長60日美伊停火備忘錄期限，咁啊，要求伊朗投降。咁啊，伊朗方面就話，除非美方解除封鎖、制裁同埋解凍資產，否則就會繼續關閉霍爾木茲海峽。《華爾街日報》嘅報導咧，阿曼同埋伊朗針對重開海峽嘅談判係取得進展，但係特朗普政府擔心咧，阿曼可能會幫助伊朗達成一個對伊朗方面更有利嘅核協議，咁啊，因此都係觸怒咗特朗普。咁啊，特朗普尋日就揚言咧，如果阿曼妨礙美國同伊朗就住海峽達成協議咧，美國將會轟炸阿曼。咁啊，正如剛才 Joseph 關良州都提到。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啊，你又點睇特朗普方面咧？又有咩進一步嘅盤算咧？咁啊，阿曼方面又會唔會驚咧？

0: 我谂特朗普而家佢对呢个呢场战争咧，已经有咗新嘅睇法。佢睇法就系点咧？佢已经觉得咧，想话喺短期即系喺中期选举之前咧，将霍尔木兹海峡咧全面开放咧，佢而家系做唔到啦。佢已经明白到呢一点啦。所以咧，佢亦都喺佢最近嘅演讲嗰度咧，有提醒美国嘅国民，佢咧为咗要让伊朗嗰啲唔可以拥有呢个核武器。
1: 我哋嘅付出高啲嘅油价咧，都系值得嘅咁。即系佢已经同美国人咧打紧防疫针。咁啊，中期选举之前咧，油价唔会落翻嚟啦。咁但系因为油价，佢已经谂住油价唔会落翻嚟啦。咁佢而家咪变咗，即系同伊朗方面话讲乜讲乜嗰啲咁，佢都知道就算点讲啊，都唔会达成协议噶。所以佢费事讲啊，咁样佢而家咁话。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佢可能而家咧就知道伊朗咧当日。 话签署呢个60日停火协议啊嗰啲嘅，其实伊朗根本上系掹住佢个鼻喺度走。伊朗啊，点会俾你咁容易甩身咧？喺中期选举之前，冇可能会倾得成和谈。亦都一早已经咁样讲过啦。而家阿特朗普佢真正嚟讲咧，佢咧最衰咧就系好急咁样开翻呢个航道。而家佢喺度话会轰炸自己嗰个盟友，即系呢个阿曼。
0: 若果佢系阻咗佢同伊朗达成协议嘅话，咁点解咧？我谂即系好简单嘅。如果你话将阿曼带咗入嚟嗰个谈判入边嘅话，咁啊只会拖延时间嘅啫，点会快快脆脆搞得掂啊？如果你系美国同伊朗两方面自己去倾嘅，咁咧嗰个进展程度咧一定肯定快过你啊！有第三者介入啦呢样。另外一样嘢，我觉得最重要咧就系特朗普咧，佢而家咧唔可以失咗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 戰前嗰一個使用權，嗱，未曾打呢場仗之前咧，嗰條海峽咧係開通嘅，全世界啲船都可以過嘅，絕對冇問題嘅。但係因為特朗普打咗呢場仗啦，而令到咧阿特朗普即係令到美國咧喺呢個使用權上邊咧失咗嘅話咧，咁呢場戰爭咧就會被全球亦都被美國人視為特朗普係打敗咗。 所以特朗普咧唔可以失去咗呢个海峡嘅控制嗰个使用权。咁而家好似佢讲啦，佢都讲到明啦。诶，而家呢个系我嘅国土啦，咁系我国土，我唔使同你倾嘅。咁我又保护我自己国土嘅权力嘅咁。即系佢而家咧，即系将啲嘢扭到扭曲晒嚟到讲嘅。咁其实讲嚟讲去咧就咩啊？佢最怕就系咧嚟紧嘅中期选举，共和党输咗两个国会，特朗普自己咧就会俾国会弹劾。 而咧俾人哋咧即系逐出白宫，咁呢样嘢就佢最怕嘅。但系而家佢亦都知道咧冇办法将油价降落嚟啦，咁佢而家可以做得咩咧？咁所以咧就叫做双管齐下啦。咁最好就叫你咧阿曼咧，你最好退出，唔好喺度搞。因为咧而家阿曼同呢个伊朗倾嗰样嘢，都系佢两个国家之间系点样平分嗰个管辖嘅权力。但系始终咧。 冇第三個國家可以插嘴嘅，咁對美國嚟講咧，呢個就失咗佢戰前嘅使用權啦。所以呢樣嘢特朗普唔可以接受，美國亦都唔接受。咁啊，若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你話會唔會繼續打落去咧？咁樣我計咧，停停打打就會繼續啦。只不過咧，中期大選之後咧，先會有真正嘅變動嘅。
2: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0,000、180,000，甚至280,000，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后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0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刚才亦都提到。

0: 家如果記得咧，喺十幾日前咧，即係八月六號嗰日咧，就亞曼同伊朗咧就係宣布咗有個60日嘅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嘅計劃嘅。咁佢哋咧就規範咗咧，就係一定要使用亞曼同埋伊朗自己決定嘅航道啦。咁啊，即係一出一入，一邊咧就要靠近亞曼灣嗰邊入，靠近亞曼嘅。咁就另外一邊出嘅時候咧，就靠伊朗嗰邊去出。咁咧就係佢哋亦都係計劃到咧30日之內咧就清除曬中部水域嗰啲水雷啊，咁證明即係其實伊朗係有放過水雷嘅。咁喺呢方面嚟講咧，講到明咧同美國冇關嘅，即係美國直情冇關係呢個計劃入邊，係亞曼同伊朗自己傾掂咗嘅。咁嗱，咁呢個對於特朗普嚟講咧，就係接受唔到嘅，因為佢家現時咧就係、是。可以话开始散散地，个意思就系佢因为喺个中期选举入边咧，就发觉佢自己咧嗰个民调咧一路向下走，走得好紧要添。咁嘅时候，如果以现时咁嘅情况咧，佢系多数会失咗众议院嘅，甚至如果会唔会失埋参议院咧，都系一个未知之数。咁跛脚鸭就形成嘅话咧，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啊！嗱，咁变咗佢家出咗啲招数咧，可以散散地，已经系即系可以话即系去到。即系临尾嗰个压力对佢嚟讲咧，就实在太大啦。因为加距离即系十一月嘅选举，其实系太好短时间咧。咁佢家直情就系喺琴日嚟讲咧，就喺自己嗰个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度咧，就显示一张地图咧，就将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已经划咗落去作为美国嘅领土、哦。咁呢个可以话就已经就系、是离晒谱噶啦，即系特朗普离晒谱，就即系呢方面，真系冇办法估计佢个谂法系点样。佢系咪真系可以将霍尔木兹海峡当咗系美国嘅版图之一咧之内嘅咧？咁佢系咪真系有能力系控制到霍尔木兹海峡咧？咁嗱，咁伊朗喺呢方面嚟讲，就可以话同佢嚟讲已经系冇得倾嘅，因为确实从喺嗰个60日框架之内咧，就美國又好，以色列又好，都係違反咗即係所謂停火啊！咁彼此之間都互炸啊，根本就已經係有個所謂嗰、那個協議都其實都係冇乜能夠真正嘅實行嘅可能。咁加下現時嚟講，特朗普佢究竟仲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咁佢家就似乎咧就係、是、警告亞曼，你行開啲嚇，即係你唔好幫即係呢個。伊朗一齊有呢個咁嘅協議，開復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係我係唔准許嘅。你再喐我就轟炸你。咁嗱，即係呢啲即係差唔多真係黑社會嘅做法啦。即係你唔聽我講，搞亂個地盤咧，我就揾人嚟喐你咁。咁呢啲確實係好難接受嘅。咁我自己覺得就話佢咁樣做落去嘅話咧，就可以話佢更加係。对于这个中期选举呢是没有帮助不利的，还可能就引致很多人反感，除非当然有很多所谓 MAGA 的粉丝呢，那可能仍然是捧他，盲目地去捧他，但是在即社会上面国际性上面呢，他是可以说再行一步，这些初期我相信对于美国来讲以后更加困难，不是好处。
1: 咁啊，讲起呢一个美国嗰方面咧，咁啊，亦都系讲起海峡咧。美国嘅今次针对伊朗嘅行动咧，就主要靠呢一个海空军去到进行。咁啊，而讲起美国海军咧，根据美国知情官员就话咧，应特朗普嘅要求，美国海军系再次考虑要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咁啊，包括要移动呢一个嘅南岛位置。咁啊，预计咧将会耗资数十亿美元，并且系延长交付周期。咁啊，在此之前，特朗普都系要求新航母咧要弃用所谓嘅电磁弹射系统。咁啊，讲緊嘅係一啲嘅知情官员话呢，特朗普对于呢一个嘅福特级航母嘅外观存在担忧，咁啊希望佢哋更加接近二战时期嘅航母设计。咁啊，海军方面就认为呢，呢个改动可能会令到成本高昂，而且耗时漫长。咁啊，特朗普亦都唔係第一次对海军方面嘅发展呢去到加以指示啦。咁啊，佢较早前亦都係推动所谓嘅特朗普级战舰嘅设计同埋去到生产。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就你又认为特朗普喺呢一个嘅关于海军方面嘅指示呢背后有啲咩嘅盘算呢？咁啊，特朗普嘅諗法会令到美军更加强大定係更加脆弱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亦都系，正如刚才提到咧，要求系建造新航母嘅时候放弃所谓嘅电磁弹射系统，咁啊又要换翻旧式嘅蒸汽弹射系统。 咁呢个举动咧喺较早前已经引发咗海军内部嘅质疑声音。咁啊，美国白宫喺上星期发布嘅国家安全备忘录当中指出啦，由于复杂设同埋反复嘅修改嘅设计，系导致美国海军嘅造船项目成本增加，同埋延迟甚至系取消。 咁啊，作为其中一项改革海军嘅措施咧，特朗普就下令由建造第四艘福特级航母米勒号开始咧，之后嘅新航母都要将要放弃采用电磁弹射系统，咁啊要改翻做旧式嘅蒸汽弹射系统，咁啊要求呢个战争部喺60日之内系提交移除米勒号电磁弹射系统嘅计划。 咁啊，讲紧嘅系前三艘嘅福特号航母，包括福特号、金乃迪号同埋企业号咧，就将会保留呢个电磁弹射系统。咁啊，而讲起呢个航母上弹射系统嘅发展咧，其实关于呢一个嘅电磁弹射技术嘅研发啊，同埋蒸汽弹射保留与否嘅讨论咧，都延续咗超过10年嘅时间。咁啊，当中咧，当然有。 见到唔同国家，例如中国方面咧，都系积极发展呢一个电磁弹射系统。咁啊，而喺讨论过程当中咧，亦都有比较保守嘅一派意见咧，就希望保留呢个蒸汽弹射，咁啊，认为咧系较为可靠同埋较为有操作方面嘅经验。咁啊，呢个亦都系牵涉到咧美国海军。 喺发展嘅过程当中咧，咁啊，似乎系经历紧一个嘅新旧技术交替，或者系一啲嘅思想理念方面嘅改变。咁啊，如今特朗普啊带住佢嘅执政作风上场咧，亦都系对海军嘅发展系加以指示啦。咁啊，亦都系喺军队嘅内部引起咗一啲唔同嘅声音。咁啊，呢个又点样反映住特朗普治下嘅执政特色？又会点样影响美军接住落嚟嘅发展呢？
1: 我哋稍后返嚟继续同Kenneth喺度讨论。早上9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好在由黎智坚报道新闻。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昨日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1: 不過冇透露兩位領導人嘅通話。

0: 长情。总理办公室前加美关系特别顾问戴文艾辛格话，向美国进一步让步可能会削弱加拿大的谈判地位。他指出，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取消报复性关税可能会鼓励特朗普政府提出更多要求，实际上可能造成对加拿大更不利的最终结果。他说，战略立场难以掌握，不过过往经验显示，在好像加拿大等伙伴展现强硬立场的时候，美国政府及总统通常会作出积极回应。他指出，两国之间的信任可能会受到长期损害，谈判成败机会参半，对加拿大来讲关键在于真诚合作以及采取务实立场。而归根结底，特朗普可能是导致原本可能达成协议最终走向失败的关键因素。美国前白宫高级贸易顾问 Kelly Ensha 说，在距离美国实施 50% 新关税最后期限不够24小时，双方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对加拿大来讲是好兆头。他说，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与过很多国际贸易谈判和其他谈判，最棘手的问题往往在最后一刻才能够解决，所以他预计今日甚至可能到午夜都不会有任何公告，不过双方仍在谈判桌上是好的兆头。他补充，特朗普和卡尼可能正在讨论最棘手的问题，包括232条款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方目前没有和伊朗举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亦没有相关安排，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航正常，所有水雷都已经清除或者引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美方早前提出谈判的时候，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认为要找住机会寻求结束战争，形容德克兰目前在战事和外交上都取胜，迫使敌人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而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战场能力亦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领土，伊朗传媒驳斥，形容特朗普在度妄想。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两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两人受伤。事件在南部棉兰老岛三宝岩市一间大学的中学部发生，枪手是校内的九年级学生，当地早上八点带同一支步枪、一支手枪在校园内开枪，身上配备摄影镜头直播他进入课室犯案的过程，见到他先进入一个课室开枪，其后更换武器进入另一个课室再开枪，镜头拍到一名学生倒地，枪手其后自杀身亡，另外一名死者是十年级的男学生。新闻报道完毕。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78%。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3度。卡加利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1度，明日天晴，最高26度。

0: 温尼匹今晚天清最低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5度。多伦多今晚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0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满岛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7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2度。厄提华今日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哈利法斯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5度。
1: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喎，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6: 咁啊，刚才我哋都同 Joseph 关良洲讨论到咧，呢一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去到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嘅问题。咁啊，除咗讲到将呢个南岛去到移动啦，咁啊，亦都系牵涉到所谓嘅航母弹射系统嘅一个讨论啦。咁啊，特朗普要求新嘅航母咧系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咁啊，相关嘅报道就话咧，美国海军内部对此咧系有一啲嘅质疑声音。咁啊，从呢一件嘅细节亦都可以去到观察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系近期，对于尤其是系海军嘅方面咧，都作出咗好多嘅指示啦。咁啊，呢啲嘅指示背后有具唔具备特朗普嘅个人特色咧？咁啊，对于美国海军整体嘅发展，乃至系美国整个军力嘅接住落嚟嘅发展，又会有啲咩嘅影响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7: 咁特朗普真係当佢自己乜都识㗎喎，咁佢连设计航母佢都家下都要做埋。嗱，咁呢啲肯定就係即係一啲二打六嘅諗法啦。嗱，咁佢用人呢，其实我觉得呢都係佢个内部班子呢冚唪都係二打六，都唔係话专门喺嗰方面嘅。佢可以话以往嚟讲呢，好多白宫入面嘅班底呢，即係佢自己内阁入面呢係博士学位都好多嘅。咁今次呢就好似得一个啫，全个班底得一个。咁其余啲呢，我尤其是即係譬如嗰个战争部长，所谓战争部长，我觉得佢完全係一个二打六嚟嘅，佢都唔係嗰回事嚟嘅。嗱，好啦，咁我哋睇返即係一个航母嘅设计，咁发觉呢就係美国係唔係好似中国㗎嘛，设计一个航母呢需要好耐时间嘅。佢家其实呢所谓有11艘嘅航母战斗群呢，11艘航母，咁当全世界最多佢啦。咁就但係呢就大部分10艘呢都係所谓尼米兹级嘅航母，然后一艘呢就係福特级嘅航母，其余啲福特级嘅航母呢仍然係制造之中。咁尼米兹级嘅航母呢就係最早期呢就1968年就开始就係设计嘅。咁要到做呢做几耐呢，做咗74年，72年就落水，然后75年呢就开始執勤啦，就可以就出嚟做嘢，真正地做嘢啦。咁需要时间由最初开始建造呢，68年去到真正可以執勤嘅话呢，就有7年嘅时间。好啦，咁福特级呢，咁比较新啲㗎啦。咁福特级呢就係2005年呢就开始制造，咁2017年呢先至开始執勤。咁即係换句话，需要时间呢係12年。咁佢即係换句话，由制造开始直到佢真係可以制造完啦，落水啦，落水之后就亦都係试验期啦，咁亦都係有官兵南上嘅官兵亦都运作如常啦，开始服到亦執勤嘅时候呢係需要12年啦。咁加下其余嗰啲福特级嘅航母呢仍然係制造中。咁需要咁长嘅时间，唔係话特朗普即係一个二打六话要改就改嘅，佢将嗰个南岛呢是佢话呢就係、是、要喺嗰个后期嘅后部分呢，即係个航母嘅移返上去中间喎。咁中间呢个就尼米兹级嘅做法啦。咁但係福特级呢就移咗喺后面。原来佢有好多学问。

0: 嘅據報咧就係話佢因為咁而後咧就可以令到佢藍載機嗰個數目咧增加好多。咁啊，對於個彈射啊，對佢起飛啊，嗰個操作咧，亦都係好好多嘅。咁嗰下即係佢話電磁彈射唔要啦，就去翻呢個蒸汽彈射啦。咁啊，但係即係蒸汽彈射咧，個時間咧，每幾耐先至能夠足夠嘅蒸汽彈一次咧，係耐好多嘅。而電磁彈射咧，就係快好多嘅。咁你彈咗一次嘅時候，又足夠電力咧，即刻又可以彈第二架出去㗎啦。咁所以佢係可以話係走倒退。咁即係正所謂正式一個唔識。设计的人呢就去主导一个设计的方向，咁呢个我相信是道行逆施啦。嗱，咁十一个战斗航母其实真正加现时在运作紧嘅得三艘，其余呢有三艘呢就是所谓准备中，是训练中，即系虽然咁旧嘅航母舰啊，但系仍然需要准备同埋要训练嘅，咁仍然泊喺即系岸边嘅。咁然之后有五艘咧，根本就入咗仓，就维修中。咁实际运作得三艘，咁加就好唔够用噶。咁喺中东加大家都听过关于现时福特级嗰个福特航母啊，嗰个上边出现好多好多嘅问题啦。咁于是乎咧，亦都系。呢、這個林肯號呢亦都喺中東度呢，就因為佢係去年啊2025年11月開始出航，到家呢已經係超過半年以上，咁令到艦上面嘅軍人呢就發覺係好唔適應啦，好唔適應，開始就即係出現好多問題啦，咁要需要係調返嚟㗎啦。咁就於是乎呢就將呢個華盛頓號呢喺日本橫須河嗰度泊咗喺度嘅呢個所謂鎮壓住，即係所謂呢個南海啊嗰方面嘅情況咧，就呢個華盛頓號咧就家下咧就係駛去呢個中東咧，就係等林肯號咧可以調翻翻嚟。咁換句話，即係佢喺呢個中國海、南中國海嗰度咧就冇航母噶咯，喺東南亞呢邊冇航母噶咯。咁其實佢根本都唔夠用。另外仲有一艘布殊號咧，又都喺中東，就係今年三月就開始就部署咗喺嗰度噶啦。即係換句話，佢得三艘，就係林肯號、布殊號、華盛頓號。華盛頓號家咧要走去中東，就替代咗林肯號，等林肯號就可以翻嚟，等啲員工。南上官兵可以下去休假一下，輕鬆一下，同埋即係維修。聽講亦都南上好多問題，包括即係衛生問題啊、伙食問題啊，即係各方面都好大問題喺度。咁所以其實美國嚟講喺呢方面嚟講，打開戰咗，開始咗呢兩場戰爭，一就係即係支持即係呢個以色列喺加沙嗰度啦，咁就。俄烏戰爭啦，咁再加上即係呢個現時嚟講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打伊朗嘅方面咧，呢三個咁樣嘅雖然唔係話次次都係佢直接打，但係軍火供應到佢都係有參與嘅，咁就可以話令到佢咧就可以話就疲態不勞。美國家現時嗰個所謂個軍隊嗰個強弱咧，亦都俾人哋可以話睇穿咗底啦。咁原來其實唔係好打得嘅啫，十一個呢個航母戰鬥群咧，其實得三個現時係真係用得到嘅啫，咁其餘咧就係、是、都係未曾能夠真正係服役嘅，有三個可能後備啦，即係準備佢話訓練中啦，即係準備中啦，咁希望就呢三個可能短期內都可以出得嚟，但係其實呢啲冚唪唥都係微米之級嘅。福特級係得一手嘅啫。
1: 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议题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山坡自行车嘅运动，因为惊险刺激同埋富有挑战性，吸引咗无数爱好者。但每一次飞驰而下，都有潜在嘅生命危险。如果不幸堕下嘅高度同头部创伤会构成比例。下岛高度直接决定咗冲击嘅能量。当骑车人由车座高度有冇一米跌落嚟，头部撞喺地面已经产生足够导致脑震荡嘅冲击力。由两米以上嘅高度堕下，撞击嘅速度可以达到每秒六米以上，产生嘅冲击力。足够导致头颅骨破裂或者颅内出血。国际山岭自行车协会的数据显示，超过六成的致命事故 同超过 2.5 米嘅

0: 下到高度有关。自然地形中的堕下往往并不是垂直下落，而有速度的抛射，仲有能量倍增，翻滚更会令到头部经历多个角度、多次数的撞击，头部创伤危险在脑细胞组织破坏之后不能够再生。逗留悬浮在头颅骨里面，当我们突然间冲击头部的时候，即使没有外面的伤口，大脑亦都会在惯性撞之下撞击头颅骨的内壁，造成挫伤或者连环性轴索损伤。这种损伤当初可能并不明显，好多伤者轻微撞击之后感到没事，实际上脑组织已经发生微细出血或者水肿，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后突然间恶化。临床统计显示，头部创伤导致的死亡占山坡自行车致命事故的 67% 以上，幸存者有约 15% 有永久神经功能的缺陷。认证的头盔能够吸收有约 85% 的冲击能量，将严重头部创伤的风险降得70%以上。但头盔也有保护的极限，当高度超过3米堕下，或者撞击的速度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任何头盔都无法保证安全。我是施明杰医生。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百科。
3: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近2年，涉及核心阶层的案件首度宣判，多名前军方官员判刑，其中被控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前总统巴沙尔在缺席聆讯下被判处死刑，是叙利亚前政权成员首次被定罪。法院认为巴沙尔在当地长达14年的内战期间造成大约50万人死亡。巴沙尔和父亲阿萨德的独裁统治笼罩叙利亚超过50年，直到2024年12月反对派武装发动闪电攻势，结束10多年的内战，同时终结巴沙尔政权。巴沙尔和家人之后成功逃往俄罗斯，获政治庇护。巴沙尔阿萨德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末代总统，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末代书记。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在1970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执政复兴党的政权，之后统治叙利亚长达30年，直到2000年去世。巴沙尔是阿萨德的第二个仔，1965年出生于大马士革。巴沙尔年轻时修读医科，1988年毕业之后在军方医院行医，1992年到英国伦敦西区眼科医院读书。巴沙尔年轻时原本想成为一名眼科医生，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多抱负。阿萨德原本一直培养大仔作为接班人，不过在1994年大仔在车祸中丧生，父亲就将所有希望放在巴沙尔身上。巴沙尔回国之后以温和的眼科医师形象示人，一度赢得支持，随后入读霍姆斯军事学院成为上教，更是父亲的顾问，负责打击贪腐。2000年阿萨德去世，叙利亚议会随即修宪，将宪法规定的总统年龄下限从40岁调低到34岁，成功令巴沙尔当选。巴沙尔上任初期承诺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主要着手经济建设，但政治改革就停滞。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叙利亚，全国出现大规模示威，爆发内战。巴沙尔在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帮助下一度修复半壁江山，不过最终不敌反对派发动的闪电攻势，巴沙尔政权最终在主要盟国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倒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近半世纪的统治。
4: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
5: 温哥华华裔小姐竞。

0: 2025冠军暨无限引力奖得主 Sophia 殷千叶，
1: 今年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已经开始报名啦。如果你都有追梦的这个想法啦，同埋你都想去成为一个更加自信的自己，就即刻去报名啦！
0: 密切留意星期二 FM 961下昼2-3时段内 Sophia 的尽情专访，
2: 尽情 vibe 一下。
3: 环球日报报道，在昨日稍后时间，就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正进行紧张的会谈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渥太华方面正是避免美国加征新的关税。卡尼的通讯主任在向环球邮报发布的简短声明里面表示，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在此之前，双方的官员和高级谈判代表在周末和星期一举行了一系列密集会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正在华府和总理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起进行工作。目前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加拿大谈判代表只是剩下几个钟头时间。新的 50% 关税将会在星期三凌晨12:01生效。美国将会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电子产品、乳制品、酒类、木材和其他产品加征关税。今次关税主要针对 BC 省、安省和灰省。这三个省份一直禁止美国酒类产品上架，以报复美国去年对他们加征的关税。加拿大谈判代表正是试图达成协议，以避免实施第338条款关税，并解决去年根据贸易扩展法对加拿大汽车、金属和林木产品征收的关税。在昨日，总理向记者表示，他已经为谈判的任何结果做好准备。有消息人士就向环球邮报透露，加拿大谈判代表正是考虑接受对受232条款征税的行业征收较低水平的关税，以换取加拿大方面的让步，包括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类的禁令，和渥太华取消对汽车征收的反制关税。知情人士透露，汽车和木材关税水准仍然是谈判的症结所在。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美国在汽车问题上立场坚定，令到汽车问题成为协议在最后冲刺阶段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士对两国今晚能不能够达成协议意见不一，有些人表示审慎乐观，有些人就认为双方仍有较大分歧。虽然加拿大方面一些人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推迟338条款关税并进行更多谈判，但了解美方立场的消息人士怀疑加拿大能否获得更长期限。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指出，最新关税的目的是迫使加拿大达成协议，因此进一步延长关税期限并无意义。美国商会在今日上午就发表声明，敦促两国达成协议。商会发言人表示，提高关税将会损害两国经济，推高美国家庭的成本，进一步扰乱关键供应链，并危及依赖加美贸易协定下贸易的13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环球邮报报道，在可能为亚省脱离加拿大奠定基础的公投前夕，亚省选举机构表示正是寻求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帮助，以确保10月19日的公投顺利进行。亚省选委会发言人向环球邮报表示，该委员会正是向其他省区的同行寻求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工作人员，以支持亚省方面完成这一项庞大的工作。他们需要在短短48小时之内清点几百万张选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财税人生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2: 今日安家财税邀请到全城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我

0: 我哋讲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我同大家讲一样成功人士永远都记得嘅道理：时间唔等人，有责任嘅人从来唔接受未完成。人生最大嘅错误就系以为仲有好多时间，迟啲再做啦，等经济好啲，等啲钱翻嚟先。但系现实系时间只会一日一日减少，唔会因为你未准备好而停低。有啲人讲人生系马拉松，要慢慢嚟。但成功嘅家庭知道每一日都系决胜时刻。他们不怕输，只是怕未完成。对他们来讲，赢不单止是财富，而是一种传承，一种责任。有责任的会问自己，我们生命最后一日想留下什么，想人记得我创造了什么，是一间公司、一个家族、一段故事，还是一份能够延续下去的财富。因为真正的完成不是你赚多少，而是你怎样交棒给下一代。安家财税成日同大家讲，你唔应该等完美时机，要有责任就要提早部署。今日我讲解一个可以帮你完成比赛嘅策略，资产转移提取法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好多家庭，好多老板辛苦咁样建立咗自己嘅王国，但到最后因为税务规划唔完整，要卖资产、卖股份，交千百万税金，留唔到想留㗎。唔系因为佢哋唔努力，而系因为缺少咗顶尖嘅团队帮佢哋点样用赢家嘅方式去传承。每年公司有盈利，最常见嘅做法系出粮或者派分红俾自己，但出粮或者分红都要交高达一半嘅税，20万收入最后只剩十几万。资产转移提取法按照税法 Section 69、Section 15，透过评估、法律文件同埋资产重组，帮你将现有资产例如地产、人寿保险、交通工具，甚至会籍合法转移去你自己公司。只要经专业评估，资产市值冇高过原始成本，这个转移系唔需要交税嘅。结果你可以节省到高达一半税项，又可以提升现金流。如果你都想在人生的赛道上不只是跑得快，而是跑得远、跑得稳、跑得有传承，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顶尖顾问团队，了解怎样透过资产转移提取法完成人生最重要的一棒。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 604-278-0122 604-278-0122。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0: 接住林家华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在这一分钟倾啲咩呢？
3: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压保险呢？
4: 又话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 604-278-0122 604-278-0122。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大湾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话，他们今日会采取罢工行动。Barret Inlet 的疏锐工程会延误，工程目的令大型邮轮及货轮可以顺利通行。大湾地区

0: 雇员工会话，佢哋会喺北温两个供水管嘅施工现场架设九匝线。上述两个现场嘅工程必须喺疏浚工程展开前完成。工会主席话，由于工会同大温都市局管理层嘅谈判喺双方集体协议到期19个月之后仍未取得进展，故此工会将罢工行动升级。BC 首席公共卫生官 Bonnie Henry 会就持续山火烟雾对健康的影响发表最新的情况。他会同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以及林木厅长柏密在温哥华一同作出宣布。省南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素警告已经持续几个星期。波信巴、Clinton 以及 Okanagan 地区附近的大型山火仍在肆虐。菲沙峡谷以及 Kukuhala 走廊目前处于橙色空气质素警告状态。加拿大环境部说，导致警告级别升高的状况可能会再持续24小时。总理卡尼昨日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陈正仪报道。
1: 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昨日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贸易谈判最新进展。卡尼昨日形容谈判过程非常紧张而且微妙，但没有透露更多详情。他只是说政府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霍士财经网引述白宫官员透露，两国领袖在通话中未能达成任何足以令到特朗普撤回关税命令的解决方案。而加美双方代表就继续在华盛顿进行最后冲刺。路透社引述消息说，双方在汽车关税上存在最严重的分歧，加方希望将美方征收的汽车关税由 25% 降至 15% 或更低，但美方坚持不能够低于 15%， 即是与日本和韩国看齐，并且要求关税减免需要基于加拿大制汽车里面美国零件的含量。但加方谈判代表就主张，所有北美生产的零件，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部件，都应该获减税资格。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之后形容，谈判工作尚未完成，双方会继续努力。美方今次引用关税法第338条，指控加拿大实施不公平贸易限制，包括各省对美国酒精饮品的禁令和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新关税一旦在星期三凌晨起落实，总值约200亿美元的本国商品将会受影响，涵盖冰球装备、乳制品、水泥及酒类等，约占加拿大对美出口总额 5%。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强调，省府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并再次呼吁全国团结应对。魁省省长则重申，联邦政府必须要捍卫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保护该省约4000个农场和数以万计的职位。彭博通讯社分析，如果加美贸易协定最终瓦解，未来10年将会导致加拿大累积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710亿元。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前伊朗副外长被本国递界出境，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表声明，证实前伊朗副外长萨马尼已经被递界出境。声明说，是在发现萨马尼身为指定政权的指定高级官员，属于不可入境人士之后采取行动，根据联邦政府在2022年实施的制裁而将他递界出境。有关制裁措施是正式将伊朗政权确定为参与或曾经参与恐怖主义及系统性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权。根据制裁，在2003年6月23日起，在这个政权任职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被视为不得入境加拿大。声明又说，对疑似伊朗政权高级官员的强硬回应仍然有效，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会继续采取行动，阻止他们寻求在加拿大又或者是在加拿大找到安全的庇护。边境服务局说，虽然根据联邦法律，一个人的边境和移民资讯被视为是个人信息，但是当公开资讯的公共 利益明显超越可能造成的任何侵犯私隐行为时，可以证实是将

0: 外国公民递介出境。CTV News 在3月的时候报道，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只是根据2022年的制裁措施驱逐了一名伊朗政权高级官员，而边境服务局当时说另外两个人已经被下令递介出境，不过还未被遣返。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5冠军暨无限引力奖得主 Sophia 殷千叶。
3: 今年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而家已经开始报名啦。啊，如果你都有追梦嘅呢个谂法啦，同埋你都想去成为一个更加自信嘅自己，就即刻去报名啦！
2: 密切留意星期二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 Sophia 嘅尽情专访，
1: 尽情 vibe 一下。
4: 天气报告：
5: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7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我啱啱其实系重温完琴日自己做嘅节目，跟住咧，即系我其实有呢个习惯啦。每一日咧喺做今日嘅节目之前咧，我重温琴日嘅节目。咁首先我就会记得，我琴日讲过乜嘢嘢，有啲乜嘢我系想今日再补充噶，跟住延续翻琴日嘅话题啊。咁我琴日同大家分享嘅理财极简，我听翻都觉得哇，要做起身真系有好多好繁琐嘅事啊！即系你一步步去处理，你真系要将你喺地毡底嘅嘢，你攞出嚟。嗱，其实咧，我身边都有咁啊，即系我啲朋友仔咧都有同我分享嘅，就系话，其实佢哋喺工作上面咧系一个事业有成，处理得非常之好，自己嘅工作啦、生意啦都系处理得非常之好，而且好有效率嘅一个人嚟嘅。咁然后咧，我呢个朋友同我讲，佢话我而家需要一个老婆。跟住我话我明，我话你都到咗适婚年龄，我明你需要一个老婆。我话咁，但系点解咧？即系我问佢啊，佢话咧嗱，就系头先呢种情况啦。佢喺事业上面咧，佢真系即系风风火火做得非常之好。佢话但系我私人嘅好多嘢咧，即系总之佢所有好多私人嘅嘢咧，佢话我唔得闲去处理。佢话我真系好需要一个贤内助，我又放心嘅，即系佢帮，即系帮我呢个朋友去处理佢私人嘅嘢。佢话佢而家好多嘢都踢咗落地毡底，因为我最近都有同佢分享开，我就系而家咧，我的起心肝，我已经翻咗嚟两三个月嘅时间啦。咁其实咧，我个动力系嚟自于边度咧？今日节目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其实你去将地毡底嘅嘢攞出嚟，人生有好多嘢踢咗落地毡底，你可以分类，可能财务一样啦，资产啊，你想学习嘅嘢又踢咗落地毡底啊，要处理嘅感情啊，你嘅事业啊，好多嘢可能你都系迟啲先算啦。咁个动力嚟自于边咧？我讲下我自己先，我自己嘅动力就系嚟自于我下一次嘅启程啊！嗱，我之前咧呢、这个半年嘅旅居，我做到咗系我回顾翻啊，即系而家咪好流行去复盘啊？咩意思咧？复盘就系复杂个复，一盘一盘生菜个盘啊！跟住点解去复盘呢？就系点解我会做到？我做到咗啦，咁但系有啲咩可以改进嘅？又或者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啲乜嘢嘢我可以做得更加好呢？因为我自己本

身有一个的自我认知系统，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去自我检讨，看看之前那些哪些有什么遗漏啊，哪些可以再做好一点啊。咁其实譬如我讲返为什么会实现到半年的旅居生活呢，咁在之前的有些自己的积极准备啦，但是中间呢我现在需要去改进的呢，即如果我嚟緊再旅居的话，就是那个财务预算其实我是使多了的，多了。咁即係本身有啲錢就係存咗喺度，係唔應該去喐嘅。咁但係你在旅途上，我又唔想去借錢，唔想去碌信用卡嘅時候，我就唯有去將自己本身儲嘅本金，即係要攞出嚟。呢個其實係打破咗個計劃咯。我具體舉少少呢個例子，就係話我哋係好有需要每過一段時間，即使你已經成功做咗嗰樣嘢啦，已經達到嗰個結果啦，但係其實都值得我哋去復盤，睇下自己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好咯。咁我就喺呢個過程當中，就摆咗入最近，其实呢我做节目呢是我一个成长的记录来的。我每做紧一样乜嘢嘢，我都会喺个节目当中，我觉得有效喎、我又同你哋去分享，其实都系一种嘅输出。呢一种嘅输出就系唔单止我学咗，你知道学习呢就系咁样啦。当你学习咗，你可以讲返出嚟嘅时候，同人分享返嘅时候，证明你已经即系掌握到啊。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自己一个练习方式啦。咁我讲返琴日理财极简呢个概念，咁最近我一直有留意开一啲大环境，即系经济环境。咁我自己特别会留意嘅就係北美市场啦，同埋中国内地嘅经济市场啦。咁而家大环境嘅趋势都係建议大家保留现金，降低杠杆。所以呢个唔係话即唔係话一定嗰个经济危机或者嗰个 AI 泡沫就会嚟啦，会造成呢一个金融危机。但是呢你看到那个大环境呢，咁我保守啲啊，我相对。所以呢我就会系呢个建议咯，就系保现金，降低杠杆。以前我哋成日觉得呢，你一有钱就要尽快投资，特别学似而家加拿大都还算好啊。你睇返呢，我昨日有同大家分享呢，譬如你摆一个定期呢，你而家都有机会，即睇下你嗰个系咪大额啊，银码去到几多啊，存几耐啊。你有机会都去3啊，去到4啊，甚至我昨日举一个例子，都有人美金存$1,000,000嚟计，佢可以去到5喎、啊。即 ,I mean, 嗰、那个年利率啊。咁但係咁而家譬如你话，如果你喺内地仲有存款喺度嘅，你会睇到嗰个存款真係嗰、那个利率系真係好低啊。嗱，呢度我有分三代人嘅，有一代咧真系上晒岸噶啦，就听紧节目嘅你，你哋已经上晒岸，唔使供楼啦，有一定嘅存款啦，咁然后咧，其实我哋而家讲老龄化现象啊嘛，咁呢一个系第一批。在这个梯队上面的这一批的朋友仔，即是我们的长辈们，我们家的父辈啊、祖辈啊，这样那他们现在因为安享晚年嘛，所以他们不愿意也都不想也都不需要承担这么多的风险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即使你的银行利率定期是低一点，那他们都会觉得我就是摆在这里。那好了，讲回80后90后了，中间这一班其实现在相对来讲呢就是最艰难的。而家我以三代人嚟对比下，头先讲系父辈、祖辈，而家嚟到中间80后、90后，咁然后仲有一班再年轻少少嘅。咁我讲翻而家喺市场上面，主要负责 mortgage 嘅就系80后、90后啦。咁啊呢一班嘅年纪咧，上就有父辈、祖辈，唔好话祖辈啦，你就咁讲父辈先啦，双方家长。你要去養住佢哋，甚至你要 support 佢哋嘅，即係正常我哋嘅我哋嘅傳統係咁樣樣噶嘛。咁但係咧，你之後自己又有仔女，一個未夠啊，兩個甚至三個嘅家庭啊，大把人才係咪？咁所以中間咧，佢哋即使佢想去試啊，佢想去投入嗰個投資入邊。可能即使佢自己都愿意高少少风险嘅，唔紧要去搏下嘅，但係佢而家喐唔到。点解呢？唔係佢唔想喐，係我头先讲嘅，佢要照顾两个人，要照顾两代人，然后亦都有自己嘅仔女，跟住仲有房贷啦，跟住你每一个月嗰啲支出呢，仔女嘅教学呢，父母嘅供养呢，所以即使令到佢哋想 aggressive 啲，但係唔得，唔喐得。咁好啦，再后生嗰一班，即系而家听紧节目，有可能系你哋仔女啦，啱啱毕业出嚟，你唔好理佢系咪日日匿喺间屋、匿喺间房入边唔出嚟嘅，但系佢就有佢嘅方法去揾到钱。其实而家呢一个咧，亦都系新世代当中其中一个嘅形式啊，就系佢哋敢去搏啊，佢哋系会即系点讲咧？佢哋会去利用杠杆去快速赚钱。而家最后生呢一代啱啱踏出嚟社会，佢哋想乜嘢嘢咧？就系一架单车。怎样快速变成一架电单车。

一架电单车怎样样快速变成一架车，而他不会想啊，我要很认真地去勤勤恳恳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挨完个房贷三十年 ，mortgage 供完，然后我才会上岸。所以你看看，又是我之前讲的三代人不同时区的想法啊。所以呢，这个未来又在转变着的。你想想，当父母这一代他们百年归老的时候，有一个代际传承，现在都未真正开始，即是当你看到代际传承他们本身有的物业有的资产传给下一代的时候，跟着然后你会慢慢发现呢，全个社会那个消费方式是开始变化。现在是即使有钱都不是太敢使钱，即使有钱你不即要看定啲先，个个都而家会谂住就系话睇一个大环境嚟紧，2027年究竟发生咩事先？那个 AI 泡沫啊，究竟系点样样先？咁即系大家会去睇去留意。但系咧，我咪头先咪讲嘅，最后生呢一代，其实佢哋而家系冇乜压力啦，甚至系唔结婚啦，唔生小朋友啦。咁而且佢哋系嗰个思维啊，已经系想快速致富。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当真系开始代际传承啲金融财富到下一代嘅时候，所以我头先所讲嗰句就系话社会嘅消费方式同埋消费结构就会变得更加 aggressive 啦。咁如果嗱，你当然啦，所有嘢都有好嘅一面同埋唔好嘅一面嘅。咁而家嗰件事未发生，你只有会听好多人去预测，但系真真正正到时会点啊？咁系冇人知嘅。所以咧喺而家呢个世代之下，我哋现代人真系要擦亮眼睛。看下并且期待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啊。

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做。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延目，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乜嘢類型嘅紀錄片呢？我呢兩日節目都有分享過，除咗理財之外，我仲會睇金融啦、經濟嘅紀錄片。其實呢，我即係睇咁多紀錄片呢，令到我諗起一件事，就係話金融危機呢，從來都唔係百年一遇。如果我哋淨係由1929年開始數，即係過去差唔多100年啦，人類其實已經經歷過好幾次大型嘅經濟危機、金融震盪。1929年华尔街股灾啦，之后就变成大萧条啦。当中其实一个问题就系话，大量投资者系借钱嚟买股票，股票升嘅时候，梗系啦，个个都赚啦，系咪？个个都觉得自己就系股神啦。咁但系当股票一跌嘅时候，借翻嚟嘅钱就会放大损失啊！呢个就系我头先第一部分所讲嘅杠杆。去到1990年初嘅时候咧，日本资产泡沫爆破。其实你知唔知80年代嘅日本有几夸张？楼价升，股价升，市场咧甚至一度有一种感觉，就系话日本嘅资产净系会升嘅啫，唔会跌嘅。结果咧，泡沫爆破之后，日本经济就进入咗漫长嘅调整期，甚至系影响到而家。然后咧，94年墨西哥嘅金融危机啦，97年大家成日睇好多次啊，系咪啊？大时代亚洲金融风暴啦。跟住第二年啊，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其实你睇下94、97、98，短短几年之间，全世界嗰个金融危机系一个接一个。跟住啦，冇几耐啦，去到2000年啦，就到咗 dotcom 泡沫，就系科网嘅泡沫。嗰阵时嘅科技股，唔知大家有冇曾经留意过？当时只要公司同 internet 扯上关系，市场就会愿意俾一个非常高，甚至系过高嗰个估值啊！听落系咪好熟悉呢？每个年代其实，当时嘅投资者都会谂，今次一定唔同噶啦咁。咁但系最后咧，通常都会发现人性其实就系冇乜唔同噶。2008年嘅时候，更加系我哋比较熟悉嘅全球金融海啸。当时楼市啦、按揭啦、金融衍生产品啦，再加上大量嘅杠杆啦，最后系一环扣一环。之后去到2010年至到2012年啦，欧洲咧主权债务危机，跟住到2020年嘅时候，全世界停顿，因为疫情。22年之后呢，再近而家我哋少少啦，跟住开始就高通胀、快速加息、借贷成本系突然间大幅增加。所以你就会发现呢，过去咁多嘅即我哋熟悉我哋呢个叫做呢个年代呢，嗰个经济危机呢，其实嗰个剧本真係好相同㗎。虽然佢实质嘅未必係完全一样嘅嘢，有啲係股票啦，有啲係楼市啦，有啲係政府债务，有啲係货币，甚至就係疫情。但如果将表面嘅故事你揭开呢，你就会发现有几样嘢不断重复㗎喎。一个就係资产升得太快啦，大家借得太多啦，所有人都相信好日子一直会继续㗎。咁跟住某一刻个市场信心突然间消失咗喎。呢个时候大家先至会发现，原来最重要嘅呢唔系你嘅账面上面有几多资产，而系你手头上面有冇足够嘅现金流啊。你争人几多钱啊，如果收入突然间减少，你可以顶几耐啊。所以点解我而家睇嗰啲理财书入面成日都要讲呢，即系理财嘅作者一定会讲一个概念嘅 emergency fund。就是说你要储够跟你实际的情况3到6个月甚至12个月那个现金储备在这里，这个是紧急动用。这个的 emergency fund 呢不是给你摆入定期的、哦。除非你说、哎、我这个定期随时可以拿钱出来的，但如果你这个定期是 non-cashable 的话呢，这个不可以当为你的 emergency fund、哦。你只能够摆在这里，这个钱是不可以拿去 mortgage 的，也不可以拿去投资。亦都唔可以去到一个 GIC 系唔攞得钱出嚟㗎喎。咁所以你又计下你实际你个家庭当中以 family 嚟计，你单身好，你一个家庭好，总之你计下你每一个月包括你食同埋洗呀，唔系唔食唔洗储首期，系你食啦、洗啦、你嘅娱乐啦、供楼啦、供车啦、保险啦，所有嘅嘢你要用几多钱。咁你嗰个 buffer 位就系3个月我都觉得唔够稳阵。6个月至到9个月之间啦，同埋仲有我温馨提示一样嘢，如果你话诶唔紧要，我有 line of credit 啊，咁但系你知唔知啊？银行嘅呢个 line of credit 系会随时要求你还钱，还多啲，还晒，佢系可以有咁样样嘅要求嘅。大家有冇签名嘅时候有冇睇过嗰份咁长，真系水蛇春咁长？嗰个条款啊，跟住仲有佢会根据你嘅实际情况，佢可以减。

少，你嗰個 credit limit 噶，唔係淨係話，我間一個過一個時間去申請，睇下佢批唔批先，批多1万、2万俾我先咁。所以你签约之前你要睇清楚嗰啲条款。咁好啦，跟住呢我想讲就话，真正嘅安全感唔系你知道危机几时嚟，而系危机嚟嘅时候你仍然有选择啊。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咁个 five 气氛点先？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剛才那部分呢，我們一直從1929年啊，一直講到2008年、2020年。嗱，每一次金融危機呢，表面的原因都不同的喎。咁有時係樓市啊、股票啊，有時又係債務啊，有時係銀行。但如果呢再深入一層呢，你就會發現背後有幾個即心理反應啊，幾十年以來一直在重複緊嘅。而且呢，我哋呢度講嘅唔係淨係一個單單心理學上面嘅名詞啊，係有好多實際嘅例子。第一個呢、這個我覺得呢一個唔係擺喺歷史事件，因為就係今年發生嘅，即早一兩個月發生嘅。我講緊就係從眾效應。最近韓國股市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說明啦。好勁啊，佢哋升得非常之勁啊。但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 AI 嘅熱潮，三星電子啦、SK 海力士啦呢啲大型嘅科技公司受到追捧。咁市場越升就越多人想入場啊。雖然最後即係已經幾次嘅熔斷啦，但係呢度當中有一個數字係幾有意思嘅，我哋嚟了解一下。韓國證券市場的活躍交易帳戶是一度超過1億個，但你想想韓國人口只有5000多萬個，當然一個人可以有幾個帳戶嘛，所以不是說1億個韓國人炒股，但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就是全民對股票的關注度是非常之高。當你每一天看著新聞講就說個市正在升，身邊的朋友又說賺了多少錢、很容易開始產生一個念頭，就人人都買，是不是我都應該買呢？我不買是不是蝕底了？人家賺了，我是不是賺少了呢？現在才入場。其實這個就是心理學上面所說的從眾效應。最重要的問題呢，不是說三星啊，或者 SK 海力士啊，或者即我們說現在 AI 股市值不值得投資，而是你買一樣東西究竟是因為你自己真正了解啊，還是因為你見到人人都買啊。你知不知道曾經巴菲特去入股買這個起司糖果之前那5年啊，他一路一路在研究緊呢個品牌，他最後才決定入市啊！你知唔知？雖然當時好多人都笑他，這個價錢偏高啊，你買呢個起司糖果咁，但其實巴菲特整整之前呢5年就在研究，是因為他要足夠了解，他才會入市。所以呢度所講嘅就係話，第一樣嘢從眾效應。你究竟買一樣嘢嘅時候，雖然個個都喺度買，你係咪自己真正了解，定係因為你見到人人都買？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呢，就係我哋成日講嘅 FOMO 啦，錯失恐懼效應。我哋又用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用中國嘅股市嚟睇呢個例子。嗱，我哋未必真係覺得佢平，但係我哋驚再唔買就冇機會啦。中國股市有一個數字咧，好值得睇嘅。上個年中國 A 股孖展融資嘅餘額一度升到去大概係20000多億，2.29萬億人民幣，創咗歷史新高啊！甚至咧係超過咗2015年牛市高峰期嗰水平噶。當時咧，上海綜合指數由4月起，上個年嚇一路升咗大概27%，即係咧當市場越升，唔單止越多人買，仲有人開始借錢買股票。呢、這個我就係講即加大咗個供幹啊！但是大家如果仲記得2015年中國股市當年6月見頂之後，短短大概3個星期啫，市場係一度跌咗接近30%，所以風毛咧最有趣嘅地方就係理論上價格越高，我哋應該係越小心噶嘛。但原來人性啊，往往就係相反，升得越多，越多人就會覺得自己唔應該錯過，就係風毛啦 ，fear of missing out。咁琴日升，今日又升，你又見朋友賺咗，新聞又講，咁最後最驚嘅已經唔係跌啦。當時可能嗰、那個即係投資者嘅諗法已經係人人有份，得我冇咁。呢個係第二個啦。第三個咧就係過度自信。這個咧我哋又擺去美國嘅投資者市場嗰度睇啦。這個係美國投資者自己都承認嘅。呢一種咧叫做 overconfidence 過度自信。佢哋有一個。

投资者调查，有59%受访的投资者承认自己有过度自信的倾向。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通常不是一开始就很自信的，是你连续赢了几次之后，尤其牛市出现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是最容易模糊，不是真真正正我们自己有几厉害，是那个市场整个大市给了红利我们啊。所以呢，刚才所讲的这种过度自信 overconfidence 呢，就最容易出现在牛市。你买一只股票升，第二只又升，你买第三只都在这升、哦、慢慢就会开始觉得啊，原来我真的几懂投资的、哦、这个很多时候可能是错觉来的。但是呢，你都要分得清，就究竟是你自己真的眼光独到，真的好像有股神这种的能力去分析公司过去的财报，公司的护城河是什么东西，还是你真的看着市升，它给了个红利你，所以即如果说得再直白一点，你随便买一只股票都升的，是个市在帮你的。2000年的美国科网股，即那个科网股泡沫呢，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了。当时在这边的新闻就是 dotcom 泡沫dotcom bubbles， 当时呢大家都相信互联网是改变世界，的确它是改变了世界，这个判断是对的。今天我们的生活的确不会即离不开 internet， 你不会经常问我现在就在 wifi 当中操作这件事，你不会再讲的了，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要饮水，我们今天要呼吸的其中一件事。但是当年的市场见顶之后呢，你知不知道那个纳斯达克曾经由高位大跌超过一半。所以呢，投资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去记住的，就是睇啱趋势不等于买啱那个价钱。这个是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度自信。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叫做 recency bias， 近因偏误。这个我们要看看日本的市场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即最近发生的事我们会以为将来都会继续。譬如楼价连续升了很多年了，我们慢慢就会觉得哎，楼价怎么会跌啊，股市升了五年了甚至更加久了，你就会觉得现在的世界不同了。1980年代的日本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日本股市呢在1989年在年底的时候见顶的，房地产之后呢也都见顶。咁泡沫爆破之后呢，日本1990年代平均经济增长大概是只有1%一年，相比起1980年代大概4%呢，明显慢咗好多啦。点解泡沫之前大家都敢追得咁高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个资产啊升咗好多年啦。当一件事发生得太耐，我哋人呢，即係呢个人性就开始会将佢当成係正常。所以我刚才举的这几个股票市场的例子，韩国就是从众效应、从众心理，中国就是科模，美国是过度自信，日本就是近因偏误。国家不同嘛，年代都不同，市场都不同，但人性原来全球都是很相似。而且呢，刚才呢那份美国投资者调查呢，除了我刚才提及的 59%嘅投资者自己承认过度自信之外呢，亦都有 48% 係承认自己会受到从众心理嘅影响，有 67% 呢就承认受到近因偏误嘅影响。即係话呢，知道呢啲心理效应存在都唔代表我哋一定避得到。所以呢，我哋唔好再去估嚟緊嘅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係咪今年年底定係2027年啊咁。因为普通人我哋估唔到啊。我更加关心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估错，我们承不承受得到。这个就是我今天一开头所讲的保现金降杠杆。其实保现金呢不是说对世界失望，不是对经济失望。降杠杆呢也不是说叫大家完全不借钱，完全不投资。而是呢，不要将自己推到一个市场稍微转差，你就是没得选的一个位置。如果你连一些现金储备都没有，如果到时你真的急需要用钱，你真的会贱卖你的投资，贱卖你的房产，真的降低价钱，个市未必好，但可能你都要放走了你的譬如 TFSA 入面的投资。即是这个就是我们不想看到，因为那个已经是逼到我们没有选择。所以呢，真正的我这两天讲的财务极简、财务安全，未必是你每一次都捉到最高点和最低点，而是就算下一次危机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我们都不需要因为没有现金而被迫贱卖我们的资产和投资产品。

0: 諗住出返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係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1: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今日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咗，譬如金融危机啊，亦都讲咗我哋人性嘅弱点，嗰个心理究竟系点嘅。所以呢一部分咧，我想再翻翻嚟实际生活当中啦。我哋普通人其实唔需要每日去估下一场嘅经济危机几时嚟啊，股市会唔会跌啊，楼价会唔会跌啊，或者几时升翻啊，央行下一步做乜嘢嘢啊咁。因为坦白讲，呢啲问题咧，连专业经济学家都未必估得准。但有一件事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就是自己帮自己做财务压力测试。即其实呢，这个在加拿大有啦，银行按揭的时候呢，他要批给你之前都会做压力测试，是不是目的不是说他预测利率一定会升，而是想知道如果环境差过今日，你还供不供得起你这层楼。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用同一个方法去自己帮自己做一个压力测试，即是你问自己几个问题啦，问哪几条问题呢？你现在可以记住的话就记低它。第一条呢，就是说如果收入突然间少了三成，我和我的屋企顶不顶得住？因为你要想，我还要供楼啊、供车啊、小朋友翻学啊、保险啊、信用卡啊、日常生活啊，你还应不应付得到？这个问题比起我一年赚几多钱是更加重要。但现在有时候我们的理财逻辑就是，哎，好开心啊，今年赚到多少钱啊，这个季度又赚多了啊，年底公司又有分红啊，这样。那我们人性就会一路觉得这件事是一路下去的，一路下去的，这样。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自己帮自己做压力测试的第一题啦。如果你的收入突然间少了三成，你顶不顶得住？那好啦，第二样东西啦，如果六个月没有收入，我可以生活几耐？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最近在个节目里面会讲返，就是重视现金。以前有很多人就会觉得现金摆在银行做什么，会通胀，啲钱摆在那里会贬值，这个是不是你们根深蒂固会想的东西呢？长期来讲呢，都没错的，现金未必是最好的增值工具。但是现金有一样东西，是股票、屋、基金等等的，这些未必完全取代得到的功能，就是它买到时间。你不要看那么长先，你就是说，即如果突然间我讲的这个自己和自己做的压力测试，如果突然间收入少了那么多，突然间没有收入，你有六个月现金在这里，你可以慢慢找下一份工，你可以还等个市场稳定一点，你可以选择去几时去卖你的资产。但如果你只是剩下两个月的，不是，即两个礼拜的现金，你很多时候你是没得选的，你是被逼的，你被逼即刻要去买股票，被逼去借钱，被逼接受一份可能你这一刻不想做的工作。所以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说现金真正买到的呢，其实是选择权咯。所以你看看，可能我们根深蒂固就会觉得，哎，现金摆在那里，那些利息那么低，即是贬值的，是不是？但是你又想一下，如果紧急有这种情况出现了，也是我们预测不到的，现金买到的就是我们的选择权了。第三样东西呢，就是说如果利率再升，我们身上有多少债务会即刻受到影响呢？现在大家在看9月份美国会不会加息啊？这个呢，我想讲的就是说杠杆，即降低杠杆真正要看的地方了。不是所有债务都一样的，不是所有债务都是差的，不是所有都是坏的债务。即如果做生意的朋友，他们更加会清楚借钱不一定是坏事来的。人家借钱借完一大嚿，又赚到一大嚿，又还了原先那些。但是那些是人家的嘛，不是我的嘛。所以我们要看回自己的债务了。例如一个固定的利率，你完全供得起的 mortgage 和一笔高息信用卡欠款，风险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不要只是问我欠了多少钱，你要问的是你欠紧多少钱。这个不是一个中文字的咬文嚼字。如果利息升的话，你知不知道连你的 line of credit， 你公司可能那条 business line， 你自己的 personal，其实那些是跟着都会升的，它是会浮动的。所以呢，你看完这一串呢，你就要问刚才总结第三个问题，如果利率再升，我身上有多少债是会即刻受到影响。第四条问题了，如果资产突然间跌了 20% 至 30%， 我会不会被迫去卖？其实这一段时间呢，我所了解呢，啲朋友係譬如有一啲嘅物业之前真係諗住去投资嘅，譬如有啲 condo 啊咁样，而家其实好想就係卖咗出去，即使佢自己愿意，好啦，我当赚少啲甚至唔赚啦，打个和波，我想卖返层楼出去，但係而家都係即係你睇到个数据啦，无论

温哥华定系多伦多啦，比起之前系慢咗好多啊，所以呢个你又要考虑啦。喺资产呢个情况之下，佢跌咗价啦，你又可能等住钱使嘅时候，就出现我头先讲嗰个啦。你有冇选择权？你可唔可以等多阵？等多半年，等多一年？譬如你而家个租客啱啱走咗，你话我本身条数就系谂住个租客可以帮我供我嗰啲投资单位噶嘛？点知就系摆咗喺度，而家冇人嚟租。太低你又不是那么想，即使你降了价了都没有租客的情况之下，你就要想你每个月多的这些钱要供多一层楼，你怎样去搞先？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挨得多久，如果你还有一个现金在撑住的话，那你还可以知道、哦、我不用立刻贱卖了个 condo 或者个 house 它，还有还有没有人接手，接手的价钱是多少，哇是不是很多东西想呢？所以呢我回来刚才的第四个问题，如果资产突然间跌了20%至30%，我会不会被迫要卖？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譬如个股票、股票这样来计，你今天值10万，听日跌到落去7万，你当然会不开心啦。但如果你根本不需要那笔钱，你是可以等的。咁所以你就睇下你嘅选择喺边度啦。真正危险咧，唔一定系佢跌咗30%，而系跌30%嗰一刻，你偏偏需要现金。所以咧，点解喺投资之前，我哋成日讲短期要用嘅钱唔好放晒入去高波动嘅资产，因为市场跌唔系最大嘅问题，被迫喺市场跌嘅时候卖先至系问题啊！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即系翻到屋企，你今天只是做一件事嘅咧，我不建议你 去研究股票咁。你拿张纸出嚟，除了头先嗰啲问题你记低，同埋写低几个数字，每个月最低生活开支成家人是几多钱，手上现金可以顶几多个月。第三个问题，每个月一定要还清的债务是几多。第四个问题，如果收入突然间少了30%，仲可唔可以维持？其实呢这四个数字你一看一目了然的，可能你之前会逃避我扫了落地毡底，我不看我不知道，总之每个月就 OK 啦，这样顶得住啦。但是当这四个数你很清晰摆在你眼前的时候，可能比你知道今天股票升了多少跌了多少是更加重要。因为呢金融危机几时来我们控制不到，利率升定是跌我们都控制不到。你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人生只有三件事，就是我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和老天爷的事。刚才讲的这几样，包括什么股市明天发生什么，全部都是别人的事，我们控制不到的。我们只能够控制的呢，就是自己有没有留下一条退路啊。所以呢我这几次的节目啊，讲的极简啊，特别是理财极简，你慢慢会发现呢，极简真正要减的不是只是信用卡、银行户口、或者是消费，更加重要的是减少一些我一定要靠明天一切顺利今日先过得下去的安排。我不需要假设个楼价一定升，不需要假设个股票一定升，亦都不需要假设收入永远不会变，我只需要确保就算有一两件事同我预期不一样，我仍然顶得住。即我觉得呢，这个先是真正的财务韧性咯。我今天呢整集节目如果要我最后浓缩成为三句说话，就是什么呢？不预测危机，但是我们去准备危机。第二句说话，不追求杠杆的最大化，要留下安全空间。还有最重要的这一句，钱真正带给我们的自由不是可以买多少东西，而是当环境突然间改变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说我有得选。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新闻岭几千名居民早前由于 Bell Range 山火被迫撤离，现时获准返回家园。区域局官员今早宣布，整个社区嘅疏散令部分下调为疏散警示。新闻岭大部分疏散嘅居民获准返回家园。区域局网站提供仍处于疏散状态嘅房屋完整清单。区域局发言人话，当局已经提前通知企业及宗教团体疏散令下调，以便佢哋为返回嘅疏散居民做好准备。当地嘅艺术文化中心已经设立灾后重建中心，向重返居民提供重要信息，包括

0: 处理变质食物或损坏电器的资讯。区域局网站发布信息提醒居民，在决定是否丢弃冰箱或冰柜的物品之前，先查看新马良电力公司的查询地图，以确认停电持续时间。当局同时提醒居民远离限制区域，以及不要发布其他人房产的照片。当局昨日确认，区内大约150座建筑物在山火中受损或被摧毁，当中大约40座在新马良。直至今早，全省各地有大约2100间屋受山火威胁而受到疏散令的影响，另外14900间就受疏散警示的影响。代表大湾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说，他们今日会采取罢工行动， Barra Inlet 的疏浚工程会延误，工程目的令大型邮轮及货轮可以顺利推行。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说，他们会在北湾两个供水管施工现场架设九叉线，供水管工程完成后，疏浚工程才能够展开。温哥华飞沙港口局正在疏浚 Barra Inlet，以便大型邮轮及货轮能够进入温哥华港口区域以及横山输油管出口码头。工会主席说，由于工会和大湾都市局的谈判在双方集体协议到期19个月后仍未取得进展，工会因此将罢工行动升级。他指出，如果罢工行动影响重大项目以及扰乱10月的市选，大湾都市局要负上责任。大湾都市局上星期五说，虽然调解谈判在上个月结束，他们仍然致力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同时提出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 的建议。大湾都市局说，上述建议同区内近期达成的其他协议相同。 BC 社区发展及扶贫厅说，联邦政府拨款超过84万资助计划，协助盲人、聋盲人或者弱势者获得有意义的就业机会。上述计划包括11个星期就业技能培训、5个星期职业技能培训、13个星期工作实践以及4个星期后续支持。社会发展及扶贫厅说，上述计划分两批进行，每批有8名参与者。计划会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在维多利亚、义弗、Kelowna 以及 Prince George 推行。安省多伦多同锂电池相关的火警有增加趋势。黎伟杰报道。
1: 多伦多消防当局表示，锂离子电池引发的火警持续增加，过去三日再发生多两宗事故，分别是位于湖滩区和西区，幸好都没有人受伤。消防总长表示，今年至今市内与锂电池相关的火警增加到85宗，按年多了大约四成，造成一个人死亡，15人受伤。调查发现，大部分事故涉及电动单车及其他微型交通工具使用未受监管或者未经认证的电池。消防总长又说，本国目前缺乏这类电池的统一安全标准，因此促请联邦及安省政府加强监管。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亦都支持收紧锂电池进口规定以提升安全，并且认为有必要修订消防及建筑物条例，应对日益严重的锂电池火警风险。
0: 在香港，一名16岁少女感染流感，出现并发症情况危殆。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
0: 新闻报道完毕。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

0: 请到资深科学家 Dr. 亮同大家讲解癌症研究嘅新方向。
1: 我嘅实验室系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同埋 breast cancer 呢啲两个 disease site 啊，好重要，因为加拿大同埋美国有好多人有呢啲两个 cancers。最好嘅 approach 就系 early detection。所以我是用那些 heat from these patients to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 So, 我的实验室是 really focused on 怎样好像不需要用 surgery, 不需要用 biopsy, 用那些针来怎样 determine 如果是你的 cancer, how dangerous or is it just, you know, benign.
2: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最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73%。
4: 好声好听961，
5: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0: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0: 系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6: 好啦，本地嘅西梅，本地嘅车厘子、蓝莓、黑皮红肉西瓜、哈密瓜，最靓最甜嘅芒果、星高啤梨、水晶梨、香梨、白肉土、白毛土、黄肉土、大个黑布冧、青提子、红提子、澳洲嘅甜柑、武佛甜橙、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竹子茅根、马蹄粉葛、南美虎仔、日本种嘅番薯、鲜白鸽、粉甜嘅南瓜、台湾种嘅日菜花、本地嘅大枝靓粟米、本地豆仔、长豆角、云豆、通菜、青盐菜苗、红盐菜苗、芥末菜苗、肉菜心、肉菜苗、肉鸡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喎。
0: 系啊，今日嘅豆角啊，系咪话特别靓咁啊？
6: 系啊，今日翻咗本地嘅长豆角，又新鲜又靓嘅喎，咁啊可以买翻啲长豆角咧，转口味都系好嘅噃。
0: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6: 好，我跟你嘅南瓜子5.49元一包，白卡7.99元两包，二啊三嘅黑鱼肺7.99元一磅，去头嘅黑苦瓜8.99元一包，芝麻醋米夹心酥3.99元一包，猪扒4.2元一磅，鸡翼4.49元一磅，上香苗1.6元一磅，雪豆1.49元一包，甜豆1.49元一包。本地嘅大枝相识靓粟米好甜噃，3.99元一袋。澳洲嘅甜柑2.99元一磅，富士苹果1.99元一磅。本地嘅大粒车厘子4.99元一磅，爱妃苹果1.76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0: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6: 拜拜。
5: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7: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5: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好 ，very nice。咁啊，出場嘅時候咧，好似喺啲夜總會嗰度咁樣咧，在歌在舞咁樣啊。咁咧，當然啦，大家都聽到話，即係最近把聲，我哋自從喺個三個禮拜咧嗰個 leave 之後咧，都未特別好翻。係啊，我知道我應承咗話飲羅漢果水，成日都唔記得嘛，唔知忙啲乜嘢。不過唔緊要啊，希望出邊嘅你唔會似我咁嚇。好啦，今日咧就係好意頭嘅8月18日啊，係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大家發覺啲天氣咧，應該嗰啲混濁嘅空氣係走咗啲㗎啦，山火仍然係頻仍嘅，不過咧就希望唔好影響太大家啦嚇。咁然後咧，你有冇發覺琴晚啊？我有發覺喎，今朝起身嗰陣大概6:00，凍到咧冚嗰張被咧，幾乎要加翻多一張被。咁所以咧，天氣好奇怪，唔係投訴啊，絕對感恩啊，因為我哋喺呢個世界嘅其中一點咧，係喺呢個夏天係靚到不得了，大家都知嘅，明我講咩嘅。好啦，咁啊，亦都咧希望你中意我今日為你揀嘅歌嚇，大家咧都會開心嘅。

0: 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1: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明亮夜已
2: 相投，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3: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 Gateway Theatre 2026-27 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4: 大家平时听呢个节目，多数喺11:30左右咧，就会有嗰啲 noon 啲嘅，即系啲 disco 啦。但系今日咧，大家知道啦，一开始节目已经可以啦，而且系千禧年之后，可能2020年啊，三首歌。咁我哋有咧就系、是、一个 Catch a Feeling 啦 ，Aska 啦，有 Baby Savage Fever 嘅，仲有 BTS 嘅 Dynamite 啊 ，BTS 啊，呢个周末会喺多伦多啊，你哋会唔会睇啊？我就识得几个朋友都会坐飞机去。

但我自己每一日都由朝聽到我做節目到下午的，咁咧當然咧聽到沙比寶啦，好多寶貴嘅即係分享啦，佢真係好犀利，好 knowledgeable。另外咧就好好啦，咁佢話咧呢個禮拜咧就好多好多節目，咁的確係，咁我同大家講咗噶啦，我咧手裏面一大扎，但係有重點嗰啲我梗係講先噶嘛。琴日就講咗啦，話呢一個 Vancouver 咧喺星期日11:00到下晝4:00，如果你中意誒即係啲狗仔或者自己有狗仔嘅咧，就可以咧帶你嘅毛孩子去嚇，咁啊參與就好開心。另外仲有一個星期日睇二浮，一陣講。

今个礼拜六二十三号咧，亦都会有咧，就系呢个三点钟到九点半喺二埠嗰度咧，就有呢个烟花啦。咁咧就系喺三点钟已经有好多嘢玩下，有好多嘅即系活动啊，或者系有现场嘅演出啊等等。咁当然就去到晚上啦，九点钟咧就会烟花睇啦。咁大家就去二埠咯。咁另外咧，星期六亦都系咧非常大精彩嘅活动啊，好犀利。咁就系一日喺 Fox Creek 嗰边咧。系啦，头先嗱，究竟嗱，对唔住啊，我因为我讲二十三号，我已经话究竟星期六定星期日啊？二十三号星期日嚟嘅噃，咁一阵啦，我再嚟 check 翻佢呢度印错咗啊！吓，咁我睇下系究竟星期六定日咧，喺呢个二埠系有烟花吓。咁但系星期六咧廿二号咧，的确喺 Falls Creek 咧系有呢一个嘅龙舟节啊。咁所以咧亦都系有好多嘢玩，好多嘢睇，然后热热闹闹咁样，即系我哋再重复喺八月尾嘅时候咧，系感觉到呢一个端午节嘅感觉吓。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咧我讲嘅呢啲活动冚唪都免费嘅，嗱呢样就系冇错嘅。一阵翻嚟讲俾你听，究竟呢个二埠咧系星期六定系星期日啊？

几样嘢嘅，几个层次嘅领悟啊，就系话咧 AI 咧信唔过嘅，好多时真系要 double check 噶。咁啊，同埋多谢阿 Monique， 我真系揾真人去 check 啦，帮我哋 check 到晒啊，咁有 typo 又剩啊。好啦，咁啊讲翻咧呢个喺二浮嘅呢个 firework 系啱嘅，因为如果就系礼拜日咧，我就觉得夜啲啊，就要翻工翻学。所以其实礼拜六嘅系22号星期六，咁我又觉得咧，大家可以星期六先去咗呢一个 Concord Pacific 睇咗龙舟竞渡啊，然后就食啲嘢啊，开开心心。

0: 然后再去义埠，跟住就落夜晚九点钟就可以睇烟花啦。
1: 恩语同路人，
2: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喺 FM 96.1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3: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4: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3: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在 FM 961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0: Guess there isn't any more。
1: 因为两首歌是我们是没有 Nudie 的，不过我们都可以大家跳下 Cha-Cha 都可以的，那变成就是旧式的夜总会。刚才听回你这些词我又会记得，初初来加拿大的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以为哇大太阳啊，这么热啊，这么轻啊，其实大家最多只可以在沙滩日光浴的，就告诉你我试过在公园见到狗仔，狗仔很开心的嘛，见到水梗是废晒，然后就冲下去一隻跟一隻的，很有趣的那散步。然后我就看到第一隻开始咦有异样，在那些水里面之后立刻全部上来，那些海水很冷的，因为这里的经纬线很北的。

0: 我就今朝嘅 noon tea 咧就变咗咧嘅夜总会招呼哥哥姐姐同埋 uncle auntie 嘅，咁啊大家系咪有翻翻夜总会跳茶舞嘅感觉？我哋有一嚟啊呢只咧就系红唇绿酒啊，而之前咧就系呢一个嘅 itchy bitchy teeny weeny yellow poker got bikini。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4: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3: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4: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3: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4: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3: 系、啊。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月明亮夜意
5: 相投，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日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180及$120，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利智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喜欢阿 Edgar 嘅呢个 City Pop， 不过近期少咗啲作品咯，咁好啦，咁啊当然啦，呢一个礼拜同埋上个礼拜，大家都陆陆续续听到，呢一个咧可以做善事啊，食好嘢，听靓歌嘅，咁所以提醒下大家啦。咁九月二号咧就系啦，系德哥美好咧，咁就为自行基金筹款嘅晚宴啊。咁啊到时咧有好多嘢玩，有好多嘅奖品啊等等。咁如果大家想订台或者系查询嘅买飞嘅，打604-338-8177，604-338-8177

啊，唔知咧，琴日大家有冇睇啊？咧有啲嘅娛樂新聞咧，我覺得幾好玩噶。咁啊，有一套電影咧，係一個荷里活嘅，咁咧叫做 Highlander 啊。咁啊喺呢個即係香港嘅中環嗰度拍，咁啊又拍 party 啊，又拍有即係打鬥啊等等。咁但係咧，真係幾得意，開心係見到乜嘢咧？佢同咧好多中國嘅演員啦，就譬如話有阿張晉啦，本身係因為要打啊嘛嗰套戲啊，咁啊就係同埋我最開心咧，即係唔係？當然見到阿張晉太太啦，蔡少芬喺現場嗰度指手畫腳啦嚇，即係仍然係好靚好 sharp 性啦。咁另外亦都見到咧，我同你提過嘅早排話林迪安呢位朋友，即係由廿幾歲一路做呢一個功夫母子，一路殺入荷里活，好有型，留咗啲數，同埋好有呢一個江湖地位嘅。咁亦都當然就係 Highlander 嘅呢個功夫嘅即係功夫指導啦。咁與此同時，因為點解我提到林迪安，因為佢女女嘛，佢女女啊林子毅咧都係唱歌噶嘛，當時都有喺現場啊撐場啊，所以我又諗起呢一隻歌。Hell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代表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说，他们今日会采取罢工行动。伊朗说，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是未能得逞。在香港，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在本地新闻方面，代表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说，他们今日会采取罢工行动。 Barret Inlet 的疏浚工程会延误。另外，运输巴士工人亦展开工业行动，不着制服，但是不会暂停服务。梁俊永报道。
3: 代表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宣布今日继续采取罢工行动，会导致到 Barret Inlet 的疏浚工程延误。工会表示，他们会在北温两个供水管施工现场架设九叉线，供水管工程完成之后，疏浚工程才可以展开。疏浚工程由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负责，目的是给大型的运油量和货量能够进入温哥华港口区域以及跨山输油管出口码头。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说，由于工会和大温都市局的谈判在双方集体协议到期19个月之后

0: 仍然未攞到進展，工會因此將罷工行動升級。他直言，如果罷工行動影響重大項目，甚至擾亂十月的市選，這一切都是大溫都市局的責任，而不是工人的責任。 Jesse Medeiros 就提到，由於疏浚工作必須在現在到明年二月之間完成，以減輕對魚類棲息地和環境的影響，港口局正敦促大溫都市局在疏浚工程開始之前完成供水管工程。大溫都市局上星期五表示，由於調解談判在上月結束，他們仍然致力在談判桌上達成協議，同時曾經提出包括三年內加薪超過一成的建議，而建議與區內近期達成的其他協議相同。另一方面，代表大溫地區5000名巴士工人和海上巴士員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分會今日都開始工業行動，成員會不穿制服上班，但不會暫停巴士服務。Unifor 西部地區主管 Gavin McGarrigle 表示，工會希望在不影響民眾日常生活的情況之下，令大家知道資方的問題，但如果民眾不想見到情況進一步惡化，都應該一起向資方施壓，要求他們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勞資雙方合約已經於今年的3月31日屆滿，雙方談判至今年2月展開，工會早在5月有 99% 的員工達成罷工，曾經一度醞釀在早前 FIFA 世界盃期間罷工，其後於6月與資方達成第一份的臨時集體協議，不過被成員否決。工會談判委員會後來再在7月21日與資方達成第二份協議，不過在上兩星期再被成員否決。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俊榮報導。
1: 省衛生廳長柯爾倫接受本台專訪時說，他會聽取醫療專業人員以及各部門政策制定者的建議，推動醫療系統創新與引進新技術，以打造強大的醫療系統。王良潤報導。
2: BC 省长尹大卫上星期宣布改组内阁，由原卫生厅长奥祖儿接任财长一职，而原就业厅长柯尔伦就改任卫生厅长。柯尔伦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省府的目标是确保民众能够及时获得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以保持身体健康。他表示，目前省府每年花费大约400亿元来改善医疗系统，而如今正是一个机会去到探讨怎样明智地使用医疗开支，而非总是增加投入，因此他将会着重探讨怎样推动医疗系统创新和引进新技术。
3: Well, we right now are spending about $40 billion every year to improve our healthcare system. And I think what the opportunities for us is not always spending more money, but making sure that we're spending money very wisely.Making sure that it's focused on getting good healthcare outcomes for our peopl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so what I'll be looking at is how we can better use the dollars we spend, but also how can we introduce new technologies, new innovations to be a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use that to lower costs. So far, we have some good ideas, but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engaging with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To find more solutions as we move forward.
2: 被問到他的經驗和背景，將會怎樣幫助他著手改善本省醫療體系的時候，柯爾倫說，雖然他正如歷來多任衛生廳長一樣，並非醫療專業出身，但是就了解公共政策，亦都明白醫保系統變革的必要性。他說自己過去十年曾經在多個部門任職，在疫情期間和衛生廳有過密切合作，因此有獨特的經驗來支持衛生廳的工作，並且會聽取醫療專業人士和各部門政策制定者的建議。柯爾倫在擔任就業廳長期間積極推動目光向西計劃，省府亦都多次強調相關計劃在美國對加拿大施加經濟壓力之際對本省的重要性。被問及相關計劃的未來走向的時候，柯爾倫說，該計劃是整個政府在經濟願景方面的基石，亦都是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所在，並且將會同省府在醫保領域的工作高度契合。相信相關計劃的持續推動，不單只能夠提高本省醫療保健質量，同時可以促進人口增長和就業。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王良潤報導。

0: 新马岭几千名居民早前由于包 Range 山火被迫撤离，现时获准返回家园。区域局官员今早宣布，整个社区的疏散令部分下调为疏散警示，新马岭大部分疏散的居民获准返回家园。区域局网站提供仍处于疏散状态的房屋完整清单。区域局发言人话，当局已经提前通知企业及宗教团体疏散令下调，以便他们为返回的疏散居民做好准备。当地的艺术文化中心已经设立灾后重建中心，向重返居民提供重要信息，包括处理变质食物或损坏电器的资讯。区域局网站发布信息提醒居民，在决定是否丢弃冰箱或冰柜物品之前，先查看新马岭电力公司的查询地图，以确认停电持续时间。当局同时提醒居民远离限制区域，以及不要发布他人房产的照片。当局昨日确认区内大约150座建筑物在山火中受损或者被摧毁，当中大约40座在新马岭。截至今早，全省各地有大约2100间屋受山火威胁接获疏散令，另外14900间接获疏散警示。总理卡尼昨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陈正仪报道。
1: 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昨日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贸易谈判最新进展。卡尼昨日形容谈判过程非常紧张而且微妙，但没有透露更多详情。他只是说政府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霍士财经网引述白宫官员透露，两国领袖在通话中未能达成任何足以令到特朗普撤回关税命令的解决方案。而加美双方代表就继续在华盛顿进行最后冲刺。路透社引述消息说，双方在汽车关税上存在最严重的分歧，加方希望将美方征收的汽车关税由 25% 降至 15% 或更低，但美方坚持不能够低于 15%， 即是与日本和韩国看齐，并且要求关税减免需要基于加拿大制汽车里面美国零件的含量。但加方谈判代表就主张，所有北美生产的零件，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部件，都应该获减税资格。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之后形容，谈判工作尚未完成，双方会继续努力。美方今次引用关税法第338条指控加拿大实施不公平贸易限制，包括各省对美国酒精饮品的禁令和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新关税一旦在星期三凌晨起落实，总值约200亿美元的本国商品将会受影响，涵盖冰球装备、乳制品、水泥及酒类等，约占加拿大对美出口总额 5%。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强调，省府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并再次呼吁全国团结应对。魁省省长就重申，联邦政府必须要捍卫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保护该省约4000个农场和数以万计的职位。彭博通讯社分析，如果加美贸易协定最终瓦解，未来十年将会导致加拿大累积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710亿元。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说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是始终不成功。
2: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3: 点样去防御呢？系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4: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2点至3点。

0: 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话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系最终未能得逞。罗宇光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话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同埋佢形容为肢解伊朗嘅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目标，并且喺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话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同埋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军飞行器坠毁，又话根据公布嘅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唔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
1: 韩美据报大幅压缩联合军演的日程，罗宇光报道。
2: 韩美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由今年头七个月消委会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
3: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0: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4: 避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1: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头七个月消委会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嘅投诉。陈晓君报道。
5: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小，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6: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

0: 呢個係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個商户嘅影響咧，好快咁啊將啲藥材磨成粉嗰陣咧，先至處理嘅。當如果佢哋真係遇到一啲咁嘅問題嘅話咧，佢哋係有權唔俾錢嘅。
1: 元朗大狗懷疑襲擊兩隻小狗致死嘅事件，漁護處拘捕大狗嘅狗主羅宇光報導。
2: 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嘅事件，漁護處拘捕大狗嘅狗主，涉事嘅大狗目前喺政府嘅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佢上個月亦都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助，仍然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狗主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6: Brenda 点唱？

好 ，very nice 啊！喜歡呢一個嘅主題曲啊，咁啊，當然咧就係 Brenda 點唱機啦。繼續我哋呢個星期二啊，八月十八號嘅就係 Brenda 點唱機，時間已經去到12:20噶啦。咁啊，今日啲天氣咧就相當唔錯嘅。咁雖然咧最高只係得24度左右啦，咁但係有時要注意感覺嗰個感受啊，究竟係清涼啊，定係乾爽啊，定係翳熱咧嚇？咁一陣間我放鼓出去就會知道啦。

0: 好的天气啊，咁好嘅一啲嘅角度嘅使入嚟攞啲 personal over 出嚟咧，因为嗰啲节拍
1: 考虑因素，
0: 嗰啲节拍咧就系比较咧就轻松一啲噶吓，咁啊，所以咧我哋有 bliss 嘅呢个情人姐姐啦，我哋有 yellow 嘅喜欢上一个人啦，咁同埋咧啊咁啊开心完啦，咁啊听埋歌咧，仲请你饮杯咖啡或者茶，唱歌嘅系 hot 茶。

0: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当然咧，本来都已经好喜欢阿冯允谦嗰啲作品，最近就少咗，不过系啦，佢都要唞下啦，真系永远咁多年嚟咧都冇停过。好多谢海 B B 介绍，其实我都会中意只歌，但系佢亦都话呢只好听噶 ，Preciously Mine 咁。将时间带到咧12:33，咁你听日当然系 FM 961啦吓，每日咧11:00到1:00咧都会有靓歌听嘅 ，Brenda 点唱机。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文哥王子，我嘅好朋友，认识佢嘅时候咧，我同佢都一齐啊，都未完成呢个大学嘅课程，真系好有缘分噶吓。咁啊，当然后来我哋好得意，系每人都入咗去做 DJ， 然后打对台，所以咧我哋两个 boss 都唔俾我哋即系倾偈见面，惊泄露秘密啊。咁啊，但系咧就真系唱歌啦，仍然系我哋共通点啦。咁佢咧就唱咗呢一只卡社，独立将一啲嘅日本嘅民歌都带红咗吓，真系好犀利。今时今日都仍然啊冇停过，每年咧起码最少有三个演唱会有名堂嘅，最多可能搞五六个，系咪服咗佢啊？

呢一节嘅一年三十歌有多共通点啊，唔使我提你嘅，你哋都会知道。系啊 ，DJ 歌手啊，中意唱歌啊，吓同埋唱歌咧都 OK 啊，完全梗系合格啦，梗系 OK 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一个欧瑞强啦，同埋大家唔好误会咗吓，系啊，阿曾浩德其实系道边真之子，但系呢位真真正正系六匹半嘅钱钱。

0: 几个年代好开心的时节啊！我哋有六一半啦，咁同埋咧成班 DJ 咧都可以唱得几嘴噶噃。虽然咧前几时佢都话冇信心，我唔系唱歌噶嘛，咁傻啦！佢读书嗰间学校嗰个 choir 都唔知几咁即系叻，大家学校啲 choir 都叻噶啦。咁佢系其中一个成员，又点会差得去边啊？完全咧有专业歌手嘅水准，好好听，好真挚，好纯噶。咁有时咧就会听莫文蔚个新嘅版本咧，但系始终都系佢嗰个感觉吓，原汁原味同埋好清纯啊！嗬。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月明亮夜意相投，
3: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日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利智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0: 有时候我会谂咧吓，即系九月二号你哋睇呢个演唱会嘅时候咧，可能咧少少地有一个点咧，即系现场 live 啊。現場 live 嘅呢個 Render 點唱機，因為食完嘢之後咧，咁你就可以聽佢兩位啦 ，Amazia 同埋阿德哥啦，咁就唱曬冚唪唥都係金曲，咪有啲似我哋節目裏邊成日為你播嘅歌咯。

0: 但凡有一啲嘅异物咧，演奏住嘅咧，系咪有啲哀怨嘅味道咧？同埋你嘅感觉都有啲嘅中国山河里面啊！地久天长，唱歌嘅系吕方，我又记起咧，当年咧佢参加新秀嘅时候咧，一出嚟虽然唔系好高高大大，但系一开口咧，哇！嗰种嘅气场咧，已经大家知道，因为松容到不得了，唱歌真系有时会好松容。如果你太紧张咧，根本嗰啲歌声就唔靓嘅嗬。系咁啊，卢冠廷肯定系松容啦。12:55噶啦，今日最后一首歌《快乐老实人》，希望出面大家咧都系老实人，而且更加希望你系快乐噶吓。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约定听日再见啦，拜拜。
1: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响我震荡，任如何，好感人之中。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梁俊永报道新闻。BC 省独立省议员陈汉新涉嫌家暴的案件，今日朝早进行排期聆讯。他的律师申请改至8月27号的朝早9点半再讯，获裁判官批准。陈汉新本人未有出庭，由他的代表律师以视像形式应讯。根据 BC 检控处文件显示，事件发生在2024年1月12号，即是陈汉新当选省议员前大约10个月，地点位于列治文。当局去年6月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就案件展开调查，并在今年3月正式提出检控，控罪包括袭击、锁喉袭击和发出威胁。案件编号 69728K， 使用 K 作最后字母，是主要识别亲密伴侣暴力或者家庭暴力的案件。陈汉新办公室当时表示，他否认指控，期待透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将会继续配合调查。鉴于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不给予置评。而 BC 保守党在当时发声明指，陈汉新已经未逐出党团。今年初发生枪击案的塔布勒岭中学正式拆除。社交媒体流传当地正有挖土机拆除相关建筑，外墙被夷为平地，学校旁边堆放着金属碎片。当局话早前指校舍将会分阶段小心拆除，家具和其他可疑动物品将会用封闭式的卡车运走，建筑废料不会地置在当地的垃圾堆填区，而是运往区域的垃圾处理场。预计拆卸工程在今年秋天完成。同时，工作人员会为学生现时使用的临时校舍准备一个中央综合大楼，当中会包括洗手间、办公室、教职员工作区、咨询室和学生聚集区，预计今年新学年开始前投入使用。BC 省长尹大卫在今年5月的时候宣布拆卸涉事校舍，并且会重建新校舍，指相关决定是基于当地学生

0: 同埋家長嘅意願。當時兩級政府宣布會聯合撥款2億喺工程上面，以及對當地社區健康中心進行現代化改善工程。案發喺2月11日，槍手 Jesse Van Rossler 先喺家中槍殺自己嘅媽媽同埋幾兄弟，之後再去受害中學施襲，造成一名女教師同埋七名年齡介乎12至13歲男女學生死亡，至少25人受傷。槍手之後自盡。有民調顯示，加拿大人希望聯邦政府在同美國的貿易談判當中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民調公司 Ledger 在8月15日至17日期間，網上訪問1622名加拿大人，大約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政府採取強硬路線，不再作出任何讓步。而只有接近1/3的受訪者認為，本國應該保持靈活，願意作出讓步。有38%的受訪者就說，政府在貿易談判當中採取的是被動態度，而有30%的人就認為政府採取的是平衡策略。民調都顯示，民眾普遍支持對美國採取更加強而有力的報復性貿易措施，包括對電力、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徵稅，以及限制美國公司參與本國的聯邦政府合約。卑斯省最高法院裁決，一對夫婦因為一宗槍擊案受重大創傷，獲賠100萬。位於省內陸續的夫婦 Anthony Nelson 和 Wendell Nelson 起訴他們的鄰居 Paul Treasure， 指後者在2022年5月用一支.22口徑步槍近距離射殺丈夫 Anthony Nelson， 導致 Anthony Nelson 終身殘障。Paul Treasure 去年被判犯有嚴重攻擊罪同埋非法持有槍械罪，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卑斯省最高法院周一裁決的公佈指出 ，Paul Treasure 在審判當中自行辯護，他指自己即使被判有罪，但他開槍射擊相關丈夫的指控未經證實。國際消息，哥倫比亞國家災害風險管理局表示，當地上星期一發生的強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由陳正儀報導。
1: 哥倫比亞國家災害風險管理局公布，截至當地的今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發生的強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超過4500人受傷，420多人失蹤。另外，哥倫比亞全國有15個省的470多個市鎮受到今次地震影響，受災人數達到29萬2000人。目前已經有300多間醫療機構、超過3400所教育機構和約3900個社區在地震當中受損，410多條道路、80多處供水設施和5座機場受影響。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烟霞，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今晚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2%。
8: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三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摄氏32度，最低气温28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

0: 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同样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有雷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
1: 工商雷达网。今日林彪超请到天然好生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的负责人 Sabrina 喺度嘅 ，Sabrina 你好啊，
2: 你好啊。
1: 天然好呢个名字当然咧，好多我哋嘅老街坊啊都已经系非常之熟悉啦，因为成立咗好多年啦，温哥华。咁但系如果系新朋友咧，可能又想系认识多啲，不如请 Sabrina 再介绍下。
2: 好啊，咁咧，好似你头先讲啦，我哋喺温哥华咧已经开业咗20年啦。咁我哋提供好多不同嘅医疗服务，同其他连锁药房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我哋每一间天然好嘅药房药剂师同埋员工都会识讲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啦，仲有中文标签服务。咁对于自己食紧药有疑问嘅朋友咧，都可以直接嚟同我哋查询嘅。
1: 哎呀，咁几好，因为大家同声同气就方便沟通啊嘛。咁啊，要讲解啲药啊，点样使用方面咧，都问问题咧都方便好多啊，大家有信心好多。系啊，咁啊，跟之后咧 ，Sabrina 仲带嚟咧有三个啲特别特色嘅产品嘅，同大家推介下。
2: 系啊，咁我哋一个好受欢迎嘅服务咧，就系叫做方便药格啦，咁英文叫做 blister pack。咁通常 request 呢个服务嘅病人嘅情况咧，都系譬如话食多过一隻药啊，或者每日要分几次啊，食得比较频密嘅或者有时唔记得食药嘅情况啦。咁另外一个好处就系咧，我哋会帮病人咧将每一日要食嘅药咧分次数同埋份量放喺每一个时段格里面啦，咁就会方便咗佢，譬如话家人啊、看护啊，咁佢哋就唔需要譬如话要记得食边一隻药边一隻，因为佢一打开嗰个格咧就有齐晒嗰个药咁样。
1: 系哇，好方便同埋一个好贴心嘅服务呢个系啊。免除咗大家好多麻烦啊，或者唔清楚嘅地方啊，系啊，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一个叫 compounding 喎，呢个系咩嚟嘅咧？又系
2: 咁天然好西药房咧就有一个叫做定制合成药嘅服务啦。咁我哋其实呢一方面系比较出名嘅喺行里面，咁其他嘅连锁药房咧都会揾我哋去帮佢嘅病人或者系医生去做合成药。咁英文就好似你咁讲咧，就叫做 compounding 啦。咁点解医生有时要需要病人去用合成药咧？系因为一般药房里面嘅药系药厂大量生产。咁就唔一定適合每一個病人，咁呢個時候咧，醫生就會根據病人嘅病歷或者身體狀況去做一個更加適合佢哋嘅藥咯。最重要咧，我哋嘅設施咧係符合加拿大藥房管理局嘅指引去設計嘅，咁所以其他大嘅連鎖藥房都會推介啲病人嚟我哋嗰度做合成藥嘅，咁有膠囊啊、口服液同埋外敷嘅面霜啊、凝霜同埋軟膏、乳液等等嘅。
1: 嗯哼，系啊，咁另外一种咧，我知道吓，天然口西药房咧有一个独家代理嘅产品，叫做好得意个名，叫做牛脂油。呢个又系呢个咩嚟嘅咧？
2: 系啊，牛脂油咧其实系一种植物油嚟嘅，咁就系特别喺我哋疫情期间咧，就有好多嘅客人咧都系会翻嚟买嘅。牛脂油本身咧系一个嚟自野生地中海嘅海鹅蜡干叶子，咁呢一个系高浓度嘅抗菌植物油嚟嘅，就有消炎作用啦。咁另外呢一个 Sylph 嘅牛脂油配方咧，仲加咗黑盐籽油，就系 Black Cumin Seed Oil 啦。你可以内服同埋外服，你可以放喺青春豆啊、粉刺啊、虫咬啊、或者系嗰啲飞枝上面嘅。
1: 嗯，如果大家对天然好呢个独家代理嘅产品牛脂油吓有兴趣，想查询多啲，或者甚至咧其到其他服务咧有更加多嘅查询啊咁样嘅，都可以去到天然好嘅5个分店啊，包括咧系 Richmond 啊、Vancouver 都有嘅。咁啊，请你记住呢个电话咧，604-323-1293。而呢个电话，大家仲可以 WhatsApp 佢哋传信息俾佢哋噶。今日唔该晒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嘅 Sabrina，Thank you，
2: 多谢。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12，我哋又开车啦。今日天气都系继续非常之靓啦，不过我觉得有少少啊，有少少好似好辣嘅感觉，唔知道大家系咩，有冇咁嘅状况啊？大家都系要注意一下啦。啊，防晒、饮水各样都系要注噶啦。不过头先一开始咧节目嘅时候咧，即系头先啊，啱啱听众 send 一个，我觉得好有趣。佢分享咗咧一个咧日本女大胃王狂食755碗荞麦面，我睇到之后 O 咗嘴吓。有冇咁犀利啊？咁我有埋个相啊，有埋佢展示呢个755碗荞麦面嗰个碗啊，即系打破咗咩119年老店纪录啊！跟住佢补多句就系话，我觉得写得好好笑。佢话哇咁大食，敢唔敢取咧？但系你又唔食嗰个饭又唔知道、啊，但系食饭嘅时候可能佢会隐藏身份啊！但系你话真系755碗。点食啊？

我想我最多可以吃到两碗，我见佢个碗嘅状况，所以大胃王唔容易，女大胃王唔容易。

听过两首的新歌啊，嚟自郭富城。香港赛马会年度主题曲叫做《冲冲冲》，而头先嚟自农夫同埋张继聪，我连分都够胆结。继续带嚟我哋有 JFYT Syndicate。

0: 佢哋 JFT 嘅社会成员加埋 Yan Ting 啊 Syndicate。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4: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头先听众都有同我分享嘅，睇清楚嗰只碗咧，都系平时可能去食嗰啲荞麦面咧，都系细细只嘅。如果咁睇法咧，更加清楚咧，我谂我都可以食到。我谂都食到3-4碗到咯，但系呢位女子啊，即系都系可能佢都系啲运动员，因为之前都曾经睇过咧一啲嘅，即系讲啲大食王啊、大胃王啊，佢哋咧食嘢都系一种嘅训练啊，有如比赛嘅真系啊，唔容易。但系头先嗰位即系讲啊，755碗啊，打破咗一个嘅小店啊，119年嘅历史，非常犀利。咁啊，都有听众话。呢啲女子啊，参加大胃王比赛，千祈要用假名啊，因为俾人知道佢咁大食，有少少担心啊，可能分到唔敢结噶啦。不过系啊，即系不过可能即系系咯，呢啲系训练比赛啦，即系当然正常人未必做到。系咯，所以大家应该都冇咁容易俾我哋真正遇到一位大胃王男士或者大胃王女士啊！有听众都有问我有冇好翻啲，去手好好多噶啦，我觉得仲有少少热气啫，即系点解会 feel 到自己热气个嘴唇有少少肿啊，所以又咬到自己嘴唇啊，所以都系早啲瞓啊，即系嗰啲嘢啦都系啊，所以放心，大家都保重身体。系啦，讲到保重身体咧，咁啊，有位听众咧，琴日佢都话啊，可唔可以想点首歌？点首歌俾边个咧？啊，想点首歌俾我听。系啦，想点一首咧？佢近期听到 Winka 嘅歌曲叫《好好照顾自己》，俾车长听啊。咁啊，希望都可以照顾自己啊，小心身体。转季其实大家都要留意，系啊，其实真系听众们都要留意，保重身体啊。所以大家都要 take care， 好好照顾自己。有听众 Ellie 嘅点唱啊？

好好照顾自己。将呢首歌讲紧嘅照顾自己就系心灵嘅状态。咁但系大家身体上面都系好好照顾自己。feel 到自己又咬到自己嘴唇呢啲嘢啦，热气啊！头先有听众话，系啊，又攞下盐水朗下口咧，一定有帮助啊！

0: 算数。
1: 听过两首作品，嚟自 Winka 嘅《好好照顾自己》，同埋有曾比特嘅新歌叫做《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2: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真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糊涂到经济不

0: 你。
1: 佢系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系啦，好多听众都分享一下佢哋嗰啲，哎呀，即系嗰啲系下火嘅饮品啊！多谢大家，啱啊！都有听众问我手指好唔好 ，O 唔 OK？ 未 OK 噶，我继续只手指喺度 trigger 紧噶，好似唔系好理佢咁样，即系每朝都系喐下佢咯。我谂 eventually 都会 OK 嘅，可能之前诶，即系都系打网球咧，捉得太紧啊，快拍啊！咁啊，手机嗰啲我而家直情咪就好似话咯，我而家全部都系翘起只手指尾嚟做抗衡嗰种状态，希望快啲冇事。系啦，慢慢应该冇嘢嘅。不过近期咧睇到一个我觉得好正啊，呢两日梗系疯传啊！即系嗱，第一就系周星驰佢嗰个《功夫女足》喺香港就上映啦，咁啊佢有。

接受咗啊谷德超啦，同埋黎子珊嘅访问，两个访问都好睇，我觉得。咁但系我觉得咧，佢哋嚟紧应该特别要睇下，可以访问呢套新嘅中国啊，一套动画叫《牛来》啊，简直系疯传啊！呢套《牛来》咧，即系可以话比起咧早排介绍啊，一套美国嘅电影啊，叫《Obsession》啊，用咗75万。成本大收5亿几，呢套嘅牛来咧用咗好似7500蚊人民币，但系而家已经直逼2亿啦，好似迈向紧啊，非常之犀利。但系呢套电影呢套动画电影啊，牛来咧唔系话佢真系好好睇而去睇，因为甚多嘅即系睇完呢套戏嘅一啲观众咧系觉得我唔知睇咗啲乜嘢。就是这样疯传底下，人哋呢以猎奇心态好想睇下是不是真係唔好睇。即係有人会有分享过㗎。即係话你可能会后悔花咗86分钟去睇呢套嘅电影。但係如果你唔睇呢都係会后悔㗎。咁就係咁样之下，冇諗到一套成本咁低呀、啊。其实都睇佢嗰啲人呢 cap 嗰啲图呢，直接喺个戏院里面呢影嗰条片呢，其实都好似好初级嘅一啲动画。但是真的引来一股的浪潮在这里，搞到中国一些广告商一些产品都仿效牛来那些动画的模式，大家争着去扮，吃着这条水，大家一起猎奇。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看到牛来一些短片出现。

我覺得最盞鬼就係咧，即係同啊佢呢套《牛來》同期上映嘅另外一位嘅導演啦。咁啊，佢啊正正常常、正正經經咁去拍電影，但係佢嗰套咧就唔收得，令到佢覺得我唔想拍啦，正正經經唔睇。呢啲嘅作品竟然可以收亿几，系咪令到更加大家会有兴趣想睇咧？

0: 听过几首作品呢，都有种好似啊听儿歌啊咁讲，确实后面嗰两首系啊，但第一首呢嚟自阿卡赵丽珊嘅新歌，叫做《爱惜者地球》啊。接住就有叮当嘅插曲《只要有梦想》，嚟自有 Chrissy 龚佩娴。系有兴趣可以真系睇下有冇啲短片啊，牛奶可以睇下。听讲咧，导演啊同佢妈咪啊，因为呢套电影系得两个人去创造嘅啫，画啊配音全部都系两个导演同埋佢妈咪。即将仲会做下一套、哦，好似叫做《羊羔》啊，定系《羔羊》咧？唔系好记得啊。听过嚟自有杨采妮嘅《爱的魔法》。
1: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2: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1: 啊，咁你都

0: 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1: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1: Chris Metafan。
3: 系，我唔记得提提大家，今星期我哋有陶喆嘅歌曲，欢迎大家提交任何一啲你中意陶喆嘅作品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首先我哋有 Fiona 少少痴缠。

翻嚟就有 Super Moment 嘅 Love is Nearby。系啦，有任何陶喆嘅歌曲，欢迎大家 send WhatsApp 落嚟6049612323，一首又得，几首又得，一扎都得。咁啊，睇下我哋够唔够歌数啦。星期五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乐迷话事榜，冇嘅，我哋都会做音乐过三关。咁就睇下大家啦。好，今日带俾大家陶喆嘅歌，一定系最咩？今日咧完全系冇计错数嘅，我哋有呢一首。诶，琴日有少少混乱咗。今日带俾大家有陶喆嘅《因为爱 Just Love》。好，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卑斯省一名執業護士因為多項的不當行為，包括透過短信提供護理服務、泄露個人資訊，以及違規四名客戶同意接受為期四日的停職處分和再培訓。根據卑斯省護士及助產士學院網站，涉事的護士 Jessica LePage 是不當行為發生在2023年6月至2024年的9月。報告指她透過短信提供護理服務，同客户泄露个人资讯，未发送所有必要的转诊单，未充分记录同客户的联络同埋护理状况，以及遗弃咗四名客户。相关涉事护士6月同意接受纪律处分，相关处分今年7月30日生效。而除了停职四日之外，学院要求涉事的护士要完成有关职业界限、文件记录同埋伦理方面的课程，佢亦都受到学院的训诫。协会指。卑斯省註冊護士協會的調查委員會表示，針對涉事護士的指控屬實，他的行為不符合協會的多項標準。委員會認定涉事護士行為對患者造成傷害，被認為他的行為對患者的潛在傷害風險屬於魯莽行為。協會的網上名錄顯示，涉事護士執照有效期去到明年3月31日，他的主要雇主是卑斯大學醫院。卑斯最高法院裁决，一对夫妇因为一宗的枪击案受重大创伤，获赔偿100万。位于省内露宿的夫妇 Anthony Nelson 和 Wendy Nelson 起诉他们的邻居 Paul Treasure， 指后者在2022年的5月用一支点22口径步枪近距离射杀丈夫 Anthony Nelson， 导致 Anthony Nelson 终身残障。法院昨日公布的裁决指出， Paul Treasure 在审判中表示自己开枪射杀该男子的指控未经证实。法官 Julie Gibson 判 Paul Treasure 要向丈夫 Paul Anthony Nelson 赔偿76.7万的殴打赔偿金，并向他太太 Wendy Nelson 要支付超过279,000元的故意精神伤害赔偿金。而判决都命令 Paul Treasure 要向卑斯省府支付64,000元的医疗费用，相关费用同枪击事件有关。有报道指，枪击事件发生前，呢对邻居之间曾经有长期的纠纷。Paul Treasure 的刑事审判判决书表示，他声称自己带住枪械入去受害夫妇的屋企，是为了警告他哋附近会有红色末。但系法官认定 Paul Treasure 呢个系讲大话。认为他前往邻居家的目的是为了要射杀该

0: 男子。在国际方面，韩国和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由罗宇光报道。
1: 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本月27日的演习，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367点，跌29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44点，跌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343点，跌11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S&P 500指数收报7,691点，跌53点。多伦多股市嘅股票方面 ，Canadian Tire 收报$200 ，TC Energy 收报$89。纽约股市股票方面 ，Johnson & Johnson 收报$270。Visa 收报$364。纳斯达克股市股票方面 ，Adobe 收报$262 ，Duolingo 收报$139。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1，英镑系0.53，日元系114.88，人民币系4.85，港元系5.64，台币系22.98。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烟霞，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3%。
7: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你的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我要变靓，
9: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8: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9: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8: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好声好听961，
12: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 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

0: 地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 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欢迎大家嚟到尽情 vibe 一下，我系 Rager。
1: 大家好，我系 B 超。
3: 哇 ，B 超，今日咧我哋又系有福气嘅，因为咧我哋成日都好想见到咧美貌与智慧并重嘅朋友仔噶嘛。
1: 系啊，大家心情嚟讲咧比较紧张少少，个心咧搏一搏咁跳，因为个大美人啊，靓女喺侧边啊，真系。
3: 诶，同埋佢系认证嘅美人嚟噶嘛，因为咧而家就温哥华华裔小姐咧，2026年咧就接受呢一个报名，咁所以咧要揾啲大师姐，都唔系大师姐嘅，因为佢就旧年嘅双料冠军嚟到当中咧，同你倾下偈先。
1: 系啊，好开心啊！请到咧系话双料冠军啊 ，Sophia 殷千叶嘅 ，Hello 你好
4: ，Sophia，Hello 大家好，
1: 系欢迎你啊！首先，诶，听下广东话有冇进步先？
4: 好啊，
1: 头先倾到都 OK 嘅，都唔错嘅，
3: 系个 Hello 唔错，不过 Hello 英文嚟，不过我哋继续去倾下偈先啊！咁啊 ，Sophia 咁唔经唔觉就差唔多一年啦，差唔多一年前嘅时候咧，呢个嘅时间就报名咁样啦。其实嗰阵时系咩原因令到你会报呢一个嘅温哥华华裔小姐咧？
4: 因为我细细个就真係好鍾意去到舞台上表演啦，同埋呢都係好向往去从事目前嘅工作，咁所以我就报名参加咗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为去追寻自己嘅梦想啦。
1: 系系噶，咁当然知道啦。报名呢啲，譬如话系参选呢啲咧，梗有啲嘅才艺嘅展现下噶嘛。细细个见到你，系咪已经学咗好多嘢噶啦？即系有晒准备噶啦，已经系。
4: 其实我嘅健舞真系唔系我细细个就识嘅，我练咗2个月啦。
1: 系咩？你竟然爆咗出嚟嘅就系。
3: 即系旧年系为咗呢个比赛而练咗2个月去参赛，
1: 但系睇个剑舞嚟讲咧，如果睇翻大家可以上网 search 翻啊，睇咧片段嚟讲咧，喂好有功教真系嘅喎。
4: Thank you。
1: 咁就跳舞嗰啲就细学过学嘅。
4: 咁我细细个其实系有中国舞嘅呢个
3: 底子，
4: 系底子系。
1: 系啊系，咁啊系，所以咧就系要报名比赛啊等等咩成嗰阵咧，都有啲嘢咧系唔可以临急抱佛脚嘅吓，即系有啲可以即刻练，但有啲嚟讲咧系细个练咗咧更加好睇，更加靓，姿势优美好多啦。
3: 系咁，当然真系参加呢个比赛啦，即系其他嘅朋友啊、屋企人嗰个嘅支持都很重要啦。咁其实当你同啲朋友啊，又或者同屋企人讲话，我要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第一个反应系点样嘅？会唔会觉得吓你唔系讲笑？因为一早都叫你参加啦。
4: 我妈咪佢系非常支持我去追寻自己嘅梦想，但系其实我爹哋咧，佢系有啲唔系好赞成我去参加。
3: 点解咧？点解啊？
4: 佢觉得你系女仔啦，女仔就好好读书啦，你好好做嘢啦，工作啦，唔好去参加。啲其他嘢啦，
1: 哦，即系想专注啲喺自己嘅本业。
3: 但系我想同 Uncle 讲，我作为一位嘅男性，我系参加唔到温哥华嘅小姐
1: 嘅。系，所以你读书你快啲，你唔会搞咁多嘢。不过唔系嘅，咁就系后屘点样转变到连爸爸都支持你，
3: 因为好支持你最尾。
4: 因为我觉得呢件事系我由细到大都好想去做嘅一件事啦，所以佢最尾佢都同意咗我系。追梦啦，
1: 系啊，见到系个热诚喺度，真系好想做嘅事，同埋好专注嘅咁样啦，咁大家撑支持嘅，系啊，咁啊，当中嚟讲咧，有冇话即系特别觉得系喺准备下，要系佢譬如系 audition 方面啦，首先嚟讲，有冇啲咩准备做功夫做下咧？
3: 要过第一关，第一关啲人都好紧张，
1: 系啦，俾啲 tips 下嘅我哋嘅未来嘅温华小姐。
4: 首先咧就系一定要keep fit 啦，因为我系其实我系参加华姐之前咧系有。做 gym 做咗一年，就系为咗呢个比赛。系
3: ，OK， 嗱呢一个
1: 好有心真系
3: 练咗2个月啦，跟住 keep fit 都 keep 咗成年。
4: 系
3: ，OK， 不过啲人听到呢一刻唔使担心，唔系我咁，我要参加下年嗰个 OK 嘅，都俾啲信心自己先。
1: 系，即系呢个系啊 ，Sophia 嘅自己嘅准备啦。呢个系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啲咩噶？
4: 仲有咧都系想去练好自己广东话啦，因为其实 audition 嗰时咧，我都系尝试去用广东话去介绍自己。
1: 好有心，当然啦，我哋系咩语言都得嘅，好似讲粤语都一样冇所谓噶。
3: O K 嘅，
1: 不过见到 Sophia 好有心啦，就学下广东话。
3: 咁 Sophia 呢个就好想系即系表现出自己嘅语言能力都非常之高，可能都加分咁样噶嘛。我都透露少少，
1: 你想咁样嘅原来
3: 系，因为咧我哋真系睇通常咧睇总决赛嘅时候啦，有人聽訪問嘅時候聽到啦，但係有陣時 audition 入面嗰個助 狀況咧，即海選嘅時候咧，未必知道係點樣嘅，可唔可以講？

0: 少即係俾啲嘅即係小女孩啦，啲女仔咧都知道其實 audition 大概係點樣嘅狀況咧。
1: 我覺得俾我印象最深刻就係要捉住個泳衣啦，因為我之前其實係未試過係好多人面前去捉泳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我嚟講係比較係。挑戰少少咯，
2: 咁點算咧？點克服佢咧？即係有心諗話之前，譬如幾晚喺屋企都著先
0: 照下鏡，
2: 即係自然啲，等佢
0: 俾屋企人睇下。
1: 係，其實真係可以提前自己喺屋企就捉住先啦，睇下鏡啦，有仲有啲乜嘢地方乜嘢姿勢可以去更加好嘅展現到自己嘅身形啦。
2: 哦，咁啊係喎，即係可能上網 search 咯，係 model 嚟講係擺咩 pose 嘅咧，咁樣啊呢個
0: 係。係咁當然即係入咗圍之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訓練啦，成即係幾個月嘅訓練咁樣咁。你覺得即係暫時即係而家去諗翻之前嘅感覺嘅時候啦，你覺得邊個訓練啊，或者學到啲乜嘢最難忘，到而家呢一刻都非常之有用嘅咧？
1: 我覺得就係、是、捉 high heels 啊，
0: 哦，捉高踭
1: 鞋，系啊，高踭鞋系，因为即系我哋好多训练都系都系关于呢个高踭鞋啦。咁、嗯、每一次训练结束之后，我只脚真系好痛。
0: 之前冇乜点着过嘅，
1: 系之前冇乜点着过鞋啦。
0: 哦，即系呢个就冇用几个月啊，或者几年去训练你，
2: 冇练到呢个。呢个到时话之后咪一齐练噶啦，唔紧要。系呢个其中一个话，即系而家都惯咗啦，已经系。
1: 系而家都惯咗啦，而家都 OK。
2: 系学识咗一样特嘅技能，而家系
0: 可能着高
2: 终身受用嘅啫，
1: 运动
0: 啊，跳高啊，跑都冇問題啊！
2: 啲恐龍追都唔得，係啊！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其他有冇啲咩覺得幾好玩嘅咧？個訓練係
1: 即係就係我哋用咗三個月嘅時間，差唔多去排練幾隻唔同嘅舞蹈啦。咁、覺得都幾有趣，因為大家嘅底子都唔同，但係最尾都可以呈現到一個唔錯嘅舞台效果。
0: 系，
2: 即系佢自己本身有舞蹈底子啦，但其他家庭可能未必噶嘛，或者系学啲唔同嘅舞蹈嘅吓，咁大家跳呢个群舞所谓啊，呢个系咁啊，有唔同嘅风格嘅时候咧，大家夹下。
0: 系咁，亦都即系透过唔同嘅即系练习啦，咁一班嘅即系女仔咧，都成为咗好好嘅朋友。咁其实你参加呢个比赛之前咧，有冇遇到即系有阵时听嗰啲新闻咧，所谓到话咩参加比赛，好似即系语言我诈，大家有啲 competition 咁样噶嘛？因为其实都好 friendly 嘅，其实一班嘅女仔去参加比赛嘅时候，
2: 嗱过咗年就讲真话，
0: 系啦系啦，唔使观看嘅。
1: 我觉得我哋几个女仔都系性格非常之好啦。同埋咧，大家除咗系对手之外，真系都好 friendly， 好关心对方啦。所以我觉得，真系识到七个好好嘅女仔，都系好，我好珍惜呢个机会啦。
2: 系，咁但系当时嚟讲咧，都有大家即系可能有啲表现都有时会知道系或啲系有啲突出啲嘅咁样咧。有冇已经当时已经估到或觉得？邊幾位佳麗咧？覺得係話有機會攞獎嘅喎。
0: 你有冇覺得自己大熱？
2: 係啦，私底下咁諗嗰陣，有冇啊？咁樣感覺諗過咧？
0: 我諗都係我噶啦。
1: 其實講真，我自己。我當可唔可以講啊？我當時真係我係好中意 Tiffany 嘅。
0: 哦，亞軍嘅 Tiffany
2: 啊，
1: 係okay. 因為我 audition 嗰時候，我睇到佢坐喺度，我就覺得哇，呢、這個女仔好靚喎，佢好有機會嘅喎、
2: 我就 audition 已經見到，
0: 見到嗰種好自信嘅感覺啊嘛。
1: 佢好靚咯，坐喺度，好自信，好大方啦。
2: OK， 係咁啊，所以大家自己傾下咁樣講下啫，講下笑咁啦嚇。但後屘唔係證明到啊 Sophia 咧嘅眼。光都唔錯嚇，都係三甲之質啊嘛。
0: 因為可能係其他佳麗嗰日 audition， 如果見到 Sophia 嘅時候，哦，呢個係冠軍啊。
2: 係咁如果我哋話講到話比賽當中咧，即係總賽果當然啦。有冇啲咩特別係覺得佢啲難忘啲啊？定係其實都係照訓練嘅咁樣做法就 OK 咧？
1: 其實我係。彩排嗰時咧，係出咗一個小小嘅意外，就係、是、
0: 有啲咁嘅事，
1: 係因為
2: 咩事咧？
0: 我明明有睇喎，點解唔
2: 彩排嗰陣啊？
1: 係啊，彩排嗰陣，
0: 唔好意思。
1: 我件衫咧，即係嗰件褸表演着嗰件褸咧，佢我有設計咗一個 part， 佢係自己要打開嗰件褸，但係嗰個褸咧，唔知發生咗咩事就。 打唔開啦。
2: 佢、哦、發脾氣，
1: 係啊，唔知發生咗咩事，我就好緊張。

0: 相睇到，
1: 因為呢個係一個夢到嚟，
2: 咁呢個其實會影響到你啱啱比賽真係發生嘅時候，都驚會發生同一樣嘢
1: 嘅。咁解決咗先，
0: 之後就揾咗 Vivian， 咁
1: 佢嘅形象指導啊，
0: 係咁佢幫我解決咗。咁其實我係正式嘅決賽嘅舞台，我真係。就喺度啊，谂噶啊，千祈唔好再出意外咧。
1: 哦 ，OK， 少少插曲呢个系啊。
2: 咁呢度都讲咗啦，其实彩排系非常之重要，即系话每次彩排都有一种嘅训练啦。每次训练嘅时候都攞咗经验啊。咁去到真系发生嘅时候咧，咁大家都知道，有机会咁样发生，我有机会可以预备得到啊嘛。
1: 系，都系一个好嘅经历嘅，系咪？起码就算真系当时啊，即系决赛嗰晚吓，表演嘅舞台上嗰日咧，起码都系淡定咗好多。呢個係啊，係咁啊，咁仲有咧，有咧，其他之後，當然啦，見到你係攞咗兩個獎項啦，咪冠軍啦，加埋呢個係一個無限引力獎添啦，有冇覺得自己哇呢、這個幾犀利喎？呢、這個就獎項咁樣，都成績唔錯，即意思係啊，有冇諗過呢樣嘢咧？
2: 好難答喎、啊、呢條問題，
1: 唔係睇佢自信啊嘛，呢、這個係自信嘅表現呢、這個。
0: 即係我點講咧？我覺得你付出咗幾多，咁你就會收穫幾多啦。咁所以我自己可以攞到冠军系有少少意外嘅，因为我估自己可能会入三甲，但系冇谂到自己会攞冠军咯。
2: 哦，系咁，所以当时嗌你嘅名字出嚟嘅时候，你都好 surprise， 就惊啊！我攞到冠军。咁其实可唔可以真系用少去形容你当下嗌你个名字真系冠军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嘅感觉系点样啊？因为我哋真系未必可以感受得到。
0: 真系。大脑一片红白，
2: 真系会咁样发生嘅，
0: 系，其实你哋太分嗰时，我块面真系就唔知应该点笑啦，个表情管理真系冇表情，
1: 都唔得闲咁多，就呆咗，系开心咗，
2: 我真系呆咗，
1: 系有嗰个 dream come true 嘅感觉啦，系咪咧？梦想成真咗咁样系，
0: 系都唔敢去相信。相信自己是冠军咯。
2: 哇，咁啊，唔经唔觉都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啦，就系就嚟，亦都系即系而家都正进行紧招募嘅当中啦。咁啊，你觉得参加完华姐之后咧，对于你嗰个嘅譬如性格啊，你嗰个人生啊，有冇啲咩好重大嘅改变咁样咧？
0: 我觉得最大改变就系做之后再去做每件事都非常之有自信，因为就觉得啊，我都系温哥华嘅小姐啦，仲有啲乜嘢可以能得住我呢？
1: 哇，好啊，呢个又好劲，呢个真系好劲嘅，要剪低佢，大家要听住啊！
2: 心灵鸡汤听呢句啊，
1: 喂，咁但系惊唔惊住？当然啦，嗱，就算系叫公众人物啦，即系譬如话出街咩成嗰阵，会唔会话即系刻意都即留意翻自己的形象啊？等等嗰啲多好多咧，以为即系惊住会唔会有啲人会认得出？
2: 即系等个垃圾都要化靓妆。
0: 其实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化妆的人，所以其实大多数我出街都不会化妆的。
1: OK，
2: 因为本身质地已经够了嘛，不需要靠这些嘛。咁都不如讲下，即系将来嚟紧咧，都知道其实你会去到香港嗰边去升学咁样噶啦。有冇可以即系讲下点解会有咁嘅呢个决定咁样咧？
0: 点讲咧？因为我觉得自己系一个对于香港与地区地方文化好感兴趣嘅一个人啦。咁所以我都始终都系想尝试下，试下喺香港学习生活系点样嘅系。系啦，
1: 因为之前咧就系话系读佢呢个亚洲
2: 粤语课程啊，
1: 系啦，即系对于系广东话咩成咧，都系好有兴趣呢啲方面啦。不过咁啊，太令人羡慕啦，即系我哋而家都翻唔到香港住啦。咁啊 ，Sophia 咧就而家翻去咧就读下书咁样去咁样去进修下啦。哇，但系读咩咧？呢个系咁介绍下。
0: 系读新闻啦。
2: 新闻系
1: 哦，真系谂住做阿 Yan 姐咯，要系咪呢个
2: Yan 姐嘅徒弟 ？Yan 姐
1: ，Yan 姐好劲啊！呢个名系会对新闻呢一方面有兴趣嘅系，
0: 系啦，因为我细细个就系对于目前嘅工作真系好感兴趣啦，咁希望都可以继续去从事呢方面嘅工作啦。
2: 系咁，相信参加旧年啦，温哥华小姐嘅时候都帮咗 Sophia 好多咁样啦。咁 Sophia 不如同大家去呼吁一下啦，咁知道其实咧 local 有好多唔同嘅女仔咧都心思思想参加，不过永远都踏唔出第一步，可唔可以即系叫佢哋喂，不如唔好谂咁多啦，
1: 呼吁下啦，
2: 呼吁下。索性今年就参加
0: 是啦，今年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

0: 而我哋去food bank 做donation 啦。咁嗰一次咧，我就真係意識到呢個社會上仲有好多人咧可能佢哋需要我哋去捐贈啲食物啦，同埋嗰啲衫啦。咁所以我都覺得真係一個好好嘅比賽，可以令到我哋有機會去回饋社會，
1: 回饋呢個社會係啦，真係冇錯啊！參加呢個比賽啦，唔單止自己有一個嘅可能叫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一個嘅經驗啦，亦都可以真係回饋翻社會，所以其實咧真係非常之好好嘅意義啊，
2: 有意義，
1: 意義重大呢個
2: 冇錯係啦。咁所以咧，大家記住啦，聽住阿 Sophia 嘅説話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千祈唔好等啦，嗱嗱聲快去報名參加你今屆嘅華姐啦！
1: 係啦，8月26日就係截止啊，西岸時間嘅下午5:00啊。咁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嘅詳情嘅時候，就上去 fairchildtv.com 啦。
2: 好啊，咁唔該曬 Sophia，
0: thank you， 拜拜。
3: 为成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

0: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10、233-6688。
1: 我有好多嘢想知，好多嘢想问
2: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尽情倾
3: ，Let's talk。
4: 咁头先系听咗旧年嘅华姐双料冠军 Sophia 嘅访问啦，咁而家直播室嚟讲咧，我哋有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你好啊。
2: 嗯，系啦。咁今日嘅话题就几特别嘅，因为其实当讲到系物理治疗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好多朋友仔咧都有啲迷思咁样噶嘛。咁所以今日咧 ，Nicole 就想同我哋解答一下咧，即系佢啲譬如patient 啊，又或者我哋嘅听众咧带嚟嘅迷思，今日就逐一逐一咁拆解。
1: 好啊，好啊。咁首先嚟第一个先啦，即系有啲朋友认为咧，系咪一定要转介先可以睇到物理治疗师嘅咧？如果我就咁平时咁样，我觉得就睇啲唐身，唔系唐身庆嘅，就系有啲唔舒服啊。
2: 真
1: 系头痛，系扯亲嘅时候，会唔会可以都可以揾你哋咧？定系点样嘅咧？要系
0: 咁咧，其实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常见嘅误解啦。好多人都系问我呢个问题，即系我使唔使睇下医生噶？咁样即系都好多，即系唔同地区咧，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嚟讲咧，就真系要。轉介上嘅，因為咧我哋咧就一定要俾醫生去做一啲嘅檢查啦，或者去整即係整走一啲嘅，即係起碼一啲唔係一啲癌症啊嗰啲嘅即係特別嘅問題啦。
1: 哦，即係篩排除咗先。
0: 排除我哋叫嗰啲叫 red flag， 即係紅旗嘅。
1: 哦，
0: 咁啊，咁佢先可以再寫個轉介信，然後我哋就醫治個轉介信去做一啲嘅醫治，係啦，就係喺局部嘅位置醫治嘅。
1: OK，
0: 咁但係咧喺加拿大嚟講咧，其實咧。每一个注册物理治疗师咧，其实都已经可以做好多嘅即系判断啦，亦都我哋识做一啲嘅好详细嘅判断啦，同埋知道咧，即系一啲红旗系点样去到要有咩事就要叫翻佢睇医生，或者系去直接去急症室。都唔定
1: 哦，系即系有时可能见到系唔系物理治疗师做到嘅范畴，就可以快啲睇医生啦。
2: 又即系可能就比想象中更加严重嘅话，就可能就揾下医生啊，去再进一步去调查下，即系去睇下佢咩状况咁样。
0: 嗯，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变咗咧，因为咁嘅原因咧，其实佢哋系唔需要任何转介信嘅。
1: 哦，
0: 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话啊，系我有个验疏，咁个验疏又需要转介信咁，咁呢啲就可能就系因为验疏嘅原因而需要呢封。转介信，佢先至可以开始去物理治疗。咁但系如果真系好急性痛嘅话咧，即系我哋就建议就尽量系即系早啲去到睇治疗师啦。因为早啲医治咧，其实就会更加容易康复啦，同埋快啲去康复啦。咁所以如果佢譬如可以请一日假嘅去睇埋医生啊，或者 urgent care 又好啦，跟住就直接去book 埋物理治疗啦。咁啊可以好有效地、好快咁样去处理咗个问题。
1: 咁啊系，而家如果譬如话系经过一般嘅家庭医生先咧，可能一个月后噶之后先见到嘅话，再去转介去睇物理治疗咧，抌咗个症咁样入边啊，辛苦。
0: 系啊，等下都等咗好耐，可能有時要睇醫生都要兩三個禮拜噶。
1: 係咯，係咯，
2: 係。咁但係即係聽講到話，可能譬如係有啲譬如意外又要 claim 保險嘅話咧，咁可能佢嗰個人就本身比較即係著急啲啦。你知有陣時睇醫生咧，可能都要等好耐咁樣噶嘛。咁可唔可以即係譬如睇埋你治療師先，跟住之後先 backtrack 翻睇醫生去做呢個 claim 保險嘅動作
1: 嘅咧？咁古惑可以得嘅咩？
0: 嗱，同一日咧，保險嗰度咧，可能都係同一日嘅，或者可能同即係一定要有個轉介信係。之前或者是同一日都可以的。
2: 是
0: 啦，咁所以剛才我讲话啊，如果同一日就最好啦，即係做得到呢样嘢。
1: 或者睇 urgent care 首先所讲嗰啲囉。
0: 係啦係啦，都係要等囉，但係。
2: 冇错，不过最好就係做咗即係睇医生先，有嗰张嘅即係医生纸，跟住先再搵物理治疗师就可以即係保证。多啲啦，可以 claim 曬你所買嘅保險咁樣啦。咁當然講到保險有本地嘅醫療保險啦、外地意外保險同旅遊保險等等咁樣啦。咁啊，跟住嚟第二個迷思就係話咧，即係好多人都覺得物理治療嘅過程咧，即係俾人感覺咧，講去睇物理治療就等於好痛嘅。咁我真問，係咪必定嘅咧？呢一樣嘢又
0: 其實咧，即係好多人都好抗拒做睇物理治療嘅，即係覺得
1: 我未睇過，因為唔知啊，真係
0: 係咪？
1: 所以我有呢個迷思都係，
0: 我都係有呢個諗法。
2: 睇嚟你嘅身體都應該
0: 好痛。反而咧係即係好多人覺得睇物理治療咧，可能係都係做運動為主啦，或者可能係即係普遍地可能教下你啲動作啊，翻屋企做啊咁樣樣。或者教下你俾啲一啲嘅意見，你可以係喺屋企有啲咩可以做，可以唔做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哋物理治療咧，其實個目標係減輕你嘅痛楚啦。即係如果有痛嘅話，梗係第一樣嘢減輕，係啦，就唔會增加你多啲痛苦嘅。
2: 唔係我見佢扼落我度嘅時候，佢扼我越痛喎。
0: 咁但係其實有時咧，痛係一個係一身體反應嚟嘅。咁咧，其實有啲痛咧，即係或者治療過程有少少痛，可能係將我哋身體。我哋想一啲促进我哋身体嘅复原嘅一个嘅反应嚟嘅啫，咁所以咧未。

0: 必是说痛是即是有时那个治疗方法有少少痛未必是不好的东
1: 西。是。
0: 或者做完之后有少少冤痛酸痛都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都会很多时跟病人跟他沟通了、你的痛楚是究竟
1: 接受到佢边个程度、
0: 是咩程度噶？咁样定系系有时睇佢身体反应啊，你掂下佢都哇缩起嘅，咁我哋都已经好知道、啊呢、个可能好惊痛噶、咁我哋可能用啲再轻强啲嘅方法去到，即系再去帮佢做治疗或者消炎又好咁样样，等佢慢慢熟悉咗佢啦。咁佢又覺得啊，我又對呢個治療師有啲信心喎、咁樣，咁佢就慢慢可以慢慢加多啲唔同種類嘅治療落去、譬如手法啊咁樣，衝擊波啊啲咁樣。
1: 即係最緊要係溝通好啦，同治療師就
2: 係真係唔好個。即係有陣時我知道睇物理治療師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好多人一開頭嘅時候，譬如當第一次睇啦，佢身體都好繃緊咁樣噶嘛。咁物理治療師成日都話、
1: 太緊張啦，
2: 放鬆啲，放鬆啲。如果唔係真係做，譬如特別做 massage 咁樣啦，真係幫助唔到你咁樣。咁但係即係。咁嘅狀況嘅時候咧，佢越叫佢放鬆，但反而就更加放鬆唔到喎。咁其實有啲咩嘅叫 tips 啦，俾一班 patient 咧咁嘅狀況。
0: 係啊，其實咧，第一就係我覺得係個環境啦，因為個環境嘅舒服咧，其實即係當
2: 個環境一入到去就瞓喺張牀度嘅拉鏈咁樣，哇，好恐怖啊！
0: 要教拉鏈咁樣，好似殺人咁樣。咁但係唔係嘅，即係如果舒服嘅，好似屋企咁嘅感覺咧，其實又會。可能會舒服啲啦，個人係嘛？咁啊，另外就係嗰個治療師有冇經驗啊？即係聽到佢、究竟佢有啲咩係比較容易令到佢可能嗰啲聽嗰啲痛嘅字啊、字眼咧，都會令到佢特別緊張嘅。咁、又會我哋會
2: 就我同佢講定先啦，一陣間可能有啲啲痛啊，咁已經
0: 有啲有啲係啦，有啲感覺咁啊，唔好講個痛字咁樣。係啦，咁啊，可能要清楚即係同佢溝通多啲啦，係啦，
1: 溝通藝術啊，真係要
0: 係啊，呢個係藝術嚟嘅，咁啊，慢慢。去即系等佢接受咁样咯，咁、但系患者其实都可以多啲去做多啲深呼吸啦，即系有啲好紧张嘅人士咧，即系好多时都唔识做深呼吸嘅，咁佢哋即系我哋都知啦，紧张嘅时候都啲人都
1: 急速嘅短速嘅吸，
0: 系短速系啦，尽量深呼吸，咁其实就会放松我哋嗰个神经系统啦，咁呢个都好有帮助。
2: 系系咁讲到真系痛同埋即系未必痛嘅，咁有冇得啲做嘅真系唔痛嘅啲，譬如咩 case？又即系做啲咩嘅状况，就一定系痛你预咗噶啦。睇物理治疗师，
0: 系啊，呢个我都
1: 好恐怖咁啊！而家，但我哋唔系吓大家，分享啫，只系
2: 呢个系真系会发生
0: 嘅。系啊，呢个咧其实都好多人问我嘅，即系有啲人其实嚟到已经知道，嗱，我做冲击波系肯定痛噶啦，系咪啊？咁我话系啊，都系预咗要痛嘅咁样。咁但系去到几多咧？咁每个人接受程度，我就话系五六分咁样。
2: 你嘅五六分同我五六分唔同喎、
0: 啊，依照佢嘅五六分去到做啦，咁样系啦。咁、
1: okay.
0: 我哋即系冲击波啊，有啲嘅某些治疗系一定会有啲痛嘅。咁、我哋都会解释俾你听，嗱，做嘅时候特别痛，但系之后咧、就唔系特别嘅，即系冇嗰种痛嘅。
1: 系，
0: 咁佢就会即系会安乐啲咁啊，都系五分钟啫，我顶一顶啦。
1: 系嗰几下啫，都系
2: 少少嘅痛就系为咗你将来可以冇咁痛咁样。
1: 同埋即系佢哋要知道，即系话系佢做到可能痛嗰下就系帮。帮紧佢治疗紧佢嗰下啊嘛，
0: 系啦系啦，
1: 就唔系无端端即系无啦啦要痛咁样啊嘛，即
0: 系
1: 有意思嘅原因嘅。
2: 物理治疗师唔系变态嘅，佢唔系想睇你痛，佢真系想医治你先令到你咁痛嘅啫。
0: 咁啊系我哋即系系都系为个患者好嘅啫，唔系有啲咩瘾嘅。OK， 咁但系咧有啲 case 咧又系，譬如我哋有啲膊头痛啊，即系嗰啲叫做50肩呢啲 case 咧，咁佢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系一啲嘅膊头嘅嗰啲嘅。黏膜係有疤痕，咁、所以咧呢啲咁樣嘅案例咧，就變咗佢哋嚟咧，我哋必須要幫佢做一啲嘅拉筋啦，拉翻鬆嗰、那個嗰、那個啲筋膜啦，或者有嗰啲疤痕嘅組織啦，所以佢咧我哋。唯一呢啲嘅症狀咧，我哋特別同佢講係會痛嘅，做嘅時候，
1: 因為就拉伸嗰下就一定會喐到佢啦。
0: 因為我哋譬如佢50肩，咁佢好多動作，譬如遞高啊、向後摸 pat pat 嗰個銀包啊，呢啲都做唔到日常生活，咁變咗佢喺屋企其實佢都自己好難拉噶嘛。
1: 係啊，
0: 咁佢有啲人就話啊，我越自己拉越拉越痛，我又唔敢去做呢樣。
1: 但唔知拉得會唔會仲衰，拉傷埋添。
0: 係啦，佢又唔知點樣做咁樣，咁變咗佢帶佢哋嚟到咧，我哋就必須要。帮佢增加佢嗰个幅度啦，咁、所以咧就 拉嗰个动作就要做嘅，咁但係拉嘅时候都係会带一啲嘅痛楚，咁我哋都会预定同佢讲定咁样，你觉得唔 OK 已经。

0: 差唔多有少少痛，你要同我讲啦，咁样
1: 系系系。
2: 系咁，但系有啲人咧，好中意话忍痛咁样噶嘛，系咪都唔建议咁样做嘅？因为话、哦，我谂我越忍咧，佢真系越推得好越深嘅时候咧，应该令到我自己可以快啲好翻嘅。呢个系迷思啊，定系其实唔应该咁做？
3: 贪心嘅系，
2: 我忍啊，你快啲咁啦，好快好翻噶啦。
0: 其实唔好嘅，因为我又即系其实我哋有时同用痛嗰个方法去知道我大概去到咩啦。咁、嗯、of course 我哋嘅手感都系一个接收嘅即系信息咁样啦。咁、嗯、但系同埋忍嘅时候，好多人。都系谷住啖气，
2: 崩紧嘅一人又
0: 系啦，系啦，咁佢个嗰个亦都会有一个嘅血压上升咁样啦。
3: 哦，
0: 系咪因为即系
3: 带埋其他，
0: 即系成个身体都会改变噶嘛？咁亦都会令到佢即系都系冇啦，血压上升噶嘛？即系呢啲动作其实，所以我哋尽量就话即系多啲同个患者沟通多啲嘅，即系同佢讲啊，你有痛你要话我听啊咁样。
2: 系系，哇，其实呢一样嘢即系讲到最放松都系瞓觉嘅时候，应该趁佢瞓紧觉嘅时候帮佢做治疗系咪最好嘅？
3: 但佢冇反應翻俾你啊嘛，即係病人，但佢咧唔知道佢個程度去到邊度咯。
2: 係，我相信佢有翻咁上下痛楚，佢自己會醒嘅。你做乜搞我？係啦，OK， 咁呢一節不如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先啦。一陣間聽首歌，翻嚟之後咧，再同阿 Nicole 傾下有啲咩嘅關於物理治療嘅迷思啊。
0: 嗯，好啊。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好声好听961，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6: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8: 哇，我哋嘅嘉宾梗系帮大家啦，有啲问题咧可以随时问一下噶吓。咁咧，我今日咧请到你系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 喺度嘅 ，Nico 你好，
5: 系 Nico，
8: 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大家咧惊住话痛啊，当然最咩系嘛。喂，但系有冇啲方法咧喺治疗嗰阵咧都可以减少啲痛嘅感觉嘅咧？会系
5: 就轻手啲咁啊？
9: 其实我哋治疗方面咧有好多种嘅仪器啦，或者就算系屋企都做得到嘅。
8: 哦，
9: 系啊，咁咧屋企咧我哋都教 patient 啦，即系如果佢哋系有啲急性嘅痛啊，首先头一日可以做啲冰敷啦，即
8: 系
9: 可以消炎啦，啊同埋止痛啦。咁跟住之后，其实咧过咗一日之后咧，已经可以开始热敷噶啦。
8: 哦，即系个次序唔好调转啊，最紧要系。
9: 嗯，系因为你太即系太冰敷得太耐，有时佢个反而会令到嗰、那个循环系统会减慢咗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佢而家个文献讲到啦，即系讲到已经系一日。即係之後24小時都可以，其實熱敷，咁係啦，咁啊增加個循環，咁每次敷15分鐘左右啦，咁樣每一個禮拜一日可能會敷4至5次添，咪叫佢做呢樣嘢，係啦，咁啊亦都可以教佢做一啲嘅按摩啊，又或者而家市面上好多嘅電療咧，都可以自己可以用去到幫助佢嗰個減少佢嘅痛楚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會教翻佢哋點樣去管理自己嗰、那個痛楚嗰個程度。到啦，咁同埋即系喺我哋做即系睇佢之前去处理咗佢啦，或者未睇佢之即系睇完之后，我亦都去点样去处理嗰啲痛楚，都可以教到佢哋嘅。
5: 系，但系即系物理治疗师系咪都成日都遇到一个问题？喺 at least 我自己啲人士都比较懒啲啦，即系通常嗰啲嘅 patient 咧都话，唉，去到物理治疗师嘅时候咧，做嗰啲动作，佢帮我做 massage 或者做嗰啲治疗咧，咁就得噶啦。翻到屋企咧，我偷懒都喺再睇你嘅时候咧。就 OK 噶啦，其实系好唔应该噶咁样
9: 系嘛？嗯，系啊，因为咧，你谂下我哋咧，成个礼拜可能做一次或者做两次都好啦，都系45分钟至一个钟嘅时间。咁你一日有24个小时系咪？
8: 系。
9: 咁咁多，其实我哋占你嘅时间系好少嘅啫。咁如果你只喺屋企可以再处理自己，即系个痛症，可以即系跟足我哋个方法去到令到个即系循环好啊，做翻好嘅姿势啊，咁其实佢又帮助我哋去再做更一步嘅。治療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想個患者去配合翻我哋嘅。
8: 即係如果唔係，下次見到你又係再做翻一樣嘅嘢，都冇進展過。
5: 跟住一入到嚟嘅時候，同你講，我哋講一個禮拜之後咧，又還原基本步喎，有用咁樣嘅點啊？
8: 都係咁上下啦，咁我就最唔想聽到啲病人咁講啊！
9: 咁我哋都唔緊要嘅，咁都要有唔同嘅方法幫到佢嘅。
5: 係咁，所以一個好嘅物理治療師就總有辦法去幫助你減輕一啲嘅痛楚。不過最緊要咧。就係譬如聽物理治療師話啦，咁當你翻到屋企嘅時候，都有自己一個嘅復康嘅一個嘅即係步驟要做咁樣啦。好啦，咁下一個迷思就係話咧，好多人都認為譬如睇物理治療師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譬如醫一啲嘅即係受咗傷啊，或者有啲意外事故先睇物理治療師嘅，咁啊係唔係嘅咧？
9: 其实咧就唔一定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除咗处理嗰啲嘅意外受伤啦，包括车祸啦，系啦，同埋一啲嘅急性扭伤都好多噶，譬如运动方面啦，我哋听好多嘅急性扭伤啊、拗柴啊、膊头甩臼啊呢啲，其实都见过嘅。咁同埋

0: 我哋其實都可以做一啲嘅慢性嘅病疾啦，譬如一啲嘅脊柱側彎啦，係啦，即係我哋話我哋條 S 型嘅嘅脊椎啦，係啦，咁啊做完即係亦都有啲嘢做完手術，譬如我哋一啲嘅髋關節嘅手術啦、換臼嘅手術啦，
1: 我之後都要
0: 都可以睇物理治療嘅，係啦。咁啊，除咗可能醫院俾佢一啲嘅治療嘅喺可能喺醫院附近有啲治療嘅診所會有做治療啦，咁佢之後會再可以嘅跟進翻嘅。因為佢有啲手術之後咧，佢有時會派啲治療師去個屋企度，去到幫佢做治療，咁跟住有。另外喺外边亦都俾啲治疗嘅一啲嘅次数俾佢去做嘅，咁所以咧我哋譬如换臼啊、换膝头哥啊、换我哋麒麟臼呢个位置咧，都有机会，即系之后咧都要做翻啲复康嘅，要教佢点样去到做翻啲肌肉嘅训练啦，教佢点样用翻佢嗰个新嘅步。即系步姿点样去到捉翻啦，即系去翻佢平时咁样，唔好拐下拐下咁样样。咁啊，亦都可以咧帮一啲运动员啦，即系可能系唔一定系职业运动员嘅，我哋一啲普通一啲嘅，譬如中意玩运动嘅人咧，佢点样提升自己啦，改变佢嘅姿势啦，同埋令到佢运动嗰方面咧可以更加再进一步，系再做得好啲咁样样。
2: 喂，咁你哋咪要都要识。打好多唔同嘅球类运动或者做唔同嘅运动，先知道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嘅啫。
0: 嗯，系啊，有阵时即系我哋自己都要亲身玩过，
2: 即系玩 pickleball 咁样。
0: pickleball 都玩过，
1: 咩都试下咁啊，
0: 系。即系因为
2: 起码知道个 mechanism 点 work 先
0: 啊。系啦，即系我自己又即系我本身打开羽毛球咁样嘅，但系我就发现即系自己我又试下走去玩 pickleball， 因为知道好多患者都系因为打 pickleball 令到手踭唔舒服或者膊头唔舒服咁样咧。咁我自己都走去试下。
1: 系。
0: 咁我自己玩嘅
1: 亲身体验结果系点咧？
0: 真系好容易伤
1: 吓，真系
2: 其实即系睇落去以为唔系，即系同羽毛球嘅用力差唔多，其实都几唔同噶，系咪？
0: 唔同噶，因为嗰个首先个块板重量啦，嗰个波嘅重量啦，个动作啦，其实系好唔同咯，即系我哋都发现即系。有好多人即係因為 pickleball 好唔好彩啦，即係受傷啦、跌親啦，或者甚至乎手踭痛啦。咁我嗰時揾個教練去教我，即係我想知道咩係
2: 最標準嘅 posture 嘅姿勢。
0: 但係原來好多人咧，即係個姿勢都係會有啲偏離嘅。
2: 哦，因為呢個都係比較一個新興啲嘅一個體育運動咧，又唔係由細到大即係 come across with 咧。好多時候用咗其他打波嘅方法，就用咗呢套嘅新進嘅運動嘅當中，
1: 同埋好多時候 promote 就話。呢个好简单运动嚟噶，
2: 老少咸宜啊，
0: 都
2: 玩过都打兜啊，
1: 咁变成大家可能冇个警惕嘅心喺度多啲。
0: 系啊系啊，因为真系太多老友记一齐玩，咁你又唔想拒绝咁样系嘛？你仲要最开心就系饮，即系玩完之后去饮茶，
2: 或者
0: 食嘢，
2: 宵夜咁样，
1: 宵夜好嚟噶嘛系。
0: 系啊，所以
1: 唔好意思话唔去咁样，唔打咁
0: 样。系啊，即系呢个系运动系好嘅嘢嚟噶嘛？咁其实我哋都好想佢哋做多啲运动嘅，但系点去正确去做咧，都系最好都系揾翻嗰啲教练啦，或者即系有个教练教你，变咗个姿势做得啱，嗰个底做得好嘅，咁咪变咗可以防，即系之后会再整亲咁。
1: 系，咁样教得啱喎，呢个系啊，好啊，系啦。咁啊，好多时候你都话咧，即系物理治疗咧，成日教嗰啲头先所讲吓，教佢做啲唔同嘅姿势啊，教佢做啲运动啊，咁样。咁其实系咪就系咁样样啊？定系话要再多啲嘢嘅咧？会有？
0: 其实呢我哋就除咗教一啲嘅特定运动啦，譬如即係佢手踭受伤嘅，咁我哋会教返佢手腕嘅运动啦，或者膊头或者腹部嘅运动啦，甚至乎咁但係呢即係我亦都会教一啲譬如老人家去做运动啦，点样做防跌啊，点样锻炼啲大肌肉啊咁样。咁但係除咗运动之外，其实都有好多好多种嘅治疗方式嘅。有啲就我哋每一个治疗师其实都有佢自己鍾意嘅方法去做治疗，咁譬如我哋有啲人系比较中意都系手法治疗嘅，系啦，咁手法治疗咧，我哋主要系都系帮助嗰、那个，譬如我哋关节嚟讲咧，去做翻一啲嘅放松啦，增加佢嘅即系佢个幅度啦，或者减轻佢肌肉嗰啲嘅绷紧啊，或者有疼痛嘅话可以放翻松佢啦，咁其实我哋都会咧系教佢入。平时喺日常生活，即系教完佢呢啲运动之外，可以教佢一啲点样 保持一個正確的姿勢去做啦，咁同埋唔會令到佢再次受傷嘅。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咧，即係除咗喺診所做到嘅嘢，其實另外外邊嘅嘢更加，即係譬如屋企啊，或者係 office 嗰啲嘅姿勢啊，其實都好影響到嗰個患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係盡量同佢好似朋友仔咁傾。

0: 啊，即係你點樣可以再好啲咧？或者點可以揾個老闆買張靚啲嘅凳仔咧？
1: 打人
2: 喎，
0: 係啦。
2: 係我物理治療師推薦㗎，係
1: 同埋咧都要認定嘅，因為啲物理治療師咧，當你睇佢嘅時候咧，佢不斷咁同我傾偈喎，都好似唔係醫治我咁樣。其實起碼一開頭咧，要了解大家嘅狀況係點樣啊嘛，咁先至可以事半功倍啊嘛。OK 啦，咁冇錯啦。咁今日咧，我哋就透過 Nicole 就了解咗一啲關於物理治療嘅迷思啊。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咁不如我哋下個星期再邀請 Nicole 上嚟講下其他關於物理治療嘅迷思啊。咁今日唔該曬 Nicole，
2: 唔該曬，
0: 拜。
2: 盡情 vibe 一下。
3: 節目贊助：多倫多長城拍賣評估行、科士蘭海景及永多利紀念園、Sea Sky 海天門窗、盡情棺木及殯儀顧問服務、MVS 全球移民。
4: 現代高端醫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在今日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喺度。Hello Rebecca。
5: Hello Regent， 大家好。
1: Rebecca 近排咧同啲朋友倾偈咧，唔知大家都好似比较忙啲，就相对比较夜瞓啲啦。感觉上面咧有个黑眼圈啊，同埋唔知点解咧，唔知夏天系咪饮得太多冻嘢咧？
5: 系
1: 有水肿嘅问题。
5: 但我望下你个样，你个朋友系咪你嚟啊？
1: 我唔会话系我嚟嘅。
5: 但系咧。有黑眼圈咧，就是、一定唔夠瞓啦。咁、如果講話美容護理又好舒服嘅，梗係做刮痧 facial 啦。依啲古法即係嘅 facial 咧，我哋現代美容都做得好出名嘅。咁唔單止即係話高端醫美，我哋好多雷射機啦。但係咧，你做皮膚管理咧，有啲客人話我唔做嗰啲。儀器住，我先做個古法清潔下皮膚先咁。刮痧 facial 好好嘅，刮痧 facial 通常個程序係點樣呢？客人嚟到，我哋首先咧用洗面奶清潔咗面部皮膚，然後咧就去死皮啦，呢、這個步驟去乾淨嗰啲角質層，然後敷一個深層清潔面膜，同時間噴蒸氣幾分鐘。你知唔知有咩作用？
1: 系咪放大个毛孔先系要？
5: 唔系放大个毛孔，我哋冇本事放大啲毛孔，软化角质层或者系毛孔入边啲污糟嘢，譬如黑头走米啊咁样。几分钟之后，我哋抹干净个面部，开始就系做针清。如果有需要，清咗嗰啲，譬如你有啲走米夹咗出嚟啦，或者有啲哇好明显嘅黑头啦。我哋就清潔咗佢，你即刻皮膚已經輕咗好多。跟住我哋消毒啦，好啦，重點嚟啦，拍咗爽膚水之後咧，就落好多滋潤嘅精華素，全面同埋頸，滋潤嘅面霜。然後咧，我哋個專業美容師咧就用個刮痧板，就喺面部每一寸嘅皮膚，每一分每一寸都用呢個刮痧板。嚟做刮痧有冇问题啊？我觉得你好疑惑喎，而家个样
1: 我惊有啲痛嘅，因为刮落块面度，我惊。
5: 仲有啲咩疑惑啊？
1: 会唔会一红嘅咧？又
5: 仲有冇啊？
1: 都冇乜噶啦，个过程系咪舒唔舒服啊？
5: 非常舒服。仲有一样，有啲新客好多时候，或者有啲听众打嚟，会唔会起痧？
1: 哦，
5: 你而家讲刮痧嘛，系咪呢三样痛红？起沙，全部冇嘅。我哋点解要搽咁多滋润嘅精华素同埋面霜咧？第一，最主要起到润滑嘅作用。通常咧，以前我哋细个见阿妈啊，好似少少肌肉掹紧，搵个大银
1: 锐落去，按摩按摩，
5: 或者系饮汤嘅牙匙羹，
1: 系
5: 点少少水，
1: 系按压一下咁样。
5: 按刮啊，背脊位啊，要起沙，咁你就松弛啦。
1: 系系，
5: 点解要刮沙呢？加强血液循环，
1: 呢
5: 个最主要。第二，点解我话每一分每一寸嘅肌肤都会刮到呢？上眼皮位可以啦，咁佢有啲即系好多工具啊，刮眼嘅位啦，眼袋位啦，真系有啲客咧，如果。眼胀胀啊，即系好似有啲眼袋啊，其实水咧真系紧咗好多，黑眼圈啦、啊，好啦，或者有啲客人面部面色系较为黄啊，暗哑，做完出嚟咧红粉飞飞嘅，咁我哋跟住就系鼻梁啦、鼻翼啊，所有面部沿住个。

0: 淋巴位落排水，颈位都是。好啦，刮完呢个步骤之后，就系加埋人手面部按摩。你知唔知一刮痧嘅时候，同啲客人咧刮咗冇几耐，就听到一啲声音啊？
1: 嗯，
0: 鼻鼾声，
1: 真系好舒服喎、啊！咁样
0: 深层上面，所以你唔使担心话会唔会红啊、起痧啊、痛啊，绝对冇。跟住再敷埋个面膜，15分钟之后起咗面膜，搽翻啲精华素面。同埋面霜，哇，红粉飞飞，白里透红啊！
1: 嗯，话咁听落去呢度嘅时候，我相信好多听众都想尝试下。咁 Rebecca 有冇一个优惠可以俾翻我哋嘅听众？
0: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你只需要俾68元，
1: 嗯，
0: 可以享受一个个半钟头嘅刮痧 facial。点解我今次要讲个半钟头咧？个个都话68元会唔会得？28分钟、38分钟，我绝对唔会，大家可以放心。
1: 系交足货嘅，咁啊头五位嘅听众啫，咁快打电话系604-279-9969啦。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俊荣报道新闻。BC 汽车协会 BCAA 提醒驾驶者，在下个月的开学日，在学校附近要小心驾驶，确保学童安全。当局呼吁驾驶者在下个月开学之后，学校区域要遵守每小时30公里的标准限速，时间是翻学日的朝早8点至下午5点，除非另有规定。而部分社區已經延長了限速的時間，或者實施全天候限速，因此請務必查看當地交通標誌。駕駛者都一定要在行人過路處停車給行人通過。駕駛者、停踩單車的人士和行人都有法律義務要遵從學校交通指揮員的指示。多個都提醒家長和學生一定要在行人過路處橫過馬路，并在过马路前和迎面而来的驾驶者进行眼神交流。如果有交通指挥员在场，请听从指挥员的指示。另外，请尽可能使用指定的上落车区域，等学童在行人路的一侧上落车，避免双重停车，这样会降低能见度并增加危险。当局亦都呼吁学童和家长尽可能请考虑用步行、踩单车、坐巴士或者校巴，或者将车停在离学校一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步行返学，避免造成学校区域交通挤塞。协会引用之前对学校区域安全的研究显示，91%的受访者曾经见过有司机在学校区域超速，84%受访者就说曾经见过司机分心驾驶，超过80%受访者说见过司机在学校区域的行人过路处没有减速和停车。协会再三呼吁驾驶者要遵守学校的限速，下个月开学日确保学童安全。上星期日，一对夫妇在一艘邮轮上有突发疾病，被皇家空军直升机送院救治。事发8月9日，维多利亚联合救援协调中心接获了皇家加勒比邮轮海洋赞礼号的医疗救援请求。邮轮当时位于托菲诺西北大约100公里地方。COMOS 第19聯隊出動 C-149 鹵鸶直升機和 CC-295 翠鳥救援飛機。翠鳥飛機首先抵達遊輪現場，負責協調醫療救援行動，並且提供空中的掩護。同時，搜救人員就從鹵鸶直升機上面去遊繩落到遊輪甲板上。救援人員隨即對涉事夫婦進行治療，並將他們轉送至吊籃吊到直升機上。根据国防部声明，这对夫妇被直升机送至维多利亚的医院。对于住宅在 COMOS 第19联队的救援人员来说，从邮轮上进行医疗救援已经成为该队相对上常规的行动。在每年的夏天，有超过100万名邮轮游客乘坐几百艘的邮轮往返于温哥华、维多利亚和美国阿拉斯加之间。BC 高速公路巡逻队表示，今年夏天的醉驾执法行动当中，票控了229宗的醉驾，虽然比去年的626宗远低，但仍然需要有强力的执法。 当局的数据显示，卑诗山南岸

0: 包括大温地区、阳光海岸同埋飞沙河谷等地，夏天已经检控咗97宗嘅醉驾，系全省最多。去年同期就有150宗，而药驾都有8宗被检控，去年同期就有11宗。卑诗省嘅北岸地区，包括百里屋等，紧随其后。今年有58宗嘅醉驾，去年同期系146宗。当局嘅警司 Lobo Ortred 表示，今年夏天嘅酒驾整治行动只有6星期。不过去年就有10星期，所以在时间缩短上、数字上少了是正常。但当局的警员仍然拦截得太多选择酒后驾驶的人士，呼吁各位驾驶人士请勿酒后驾驶。据报，联邦政府正考虑接受美国提出的方案，将汽车和金属的关税降低，但引起部分人士反对。陈正仪报道。
1: 亚太话，据报正考虑接受美国有条件调低对加国汽车和金属的关税，以达成临时协议，阻止美国实施新的50%惩罚性关税。多伦多星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方提出将相关的关税由25%降至15%，但就坚持只会对包含美国零件的产品豁免关税。加方就要求全面豁免加美墨协定下的所有商品。报道引述消息指，如果渥太华接受美方的条件，关税将会蚕食本国汽车业的利润，导致厂方在5年内将生产线迁往美国。至于钢铁和铝业，渥太华据报正考虑以财政补贴取代接受不利的协议，避免业界长期承受无法逆转的税率。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367点，跌29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44点，跌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343点，跌11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S&P 500指数收报7,691点，跌53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1。英镑是0.53，日元是114.88，人民币4.85，港元5.64，台币22.98。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2%。
5: 好声好听，961。
6: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
7: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6: 来啦！

家知道咧，其实喺快餐店当中咧，老麦咧并非净系卖汉堡包噶。另外，佢哋亦都系染指喺地产行业里面嘅。但系香港方面咧，老麦咧最近咧卖铺啊。我已经拥有好多年嘅铺头咧，佢话唔要啦，唔需要啦，系咁先啦，拜拜啦。同长嘉影啦，香港赛马会啦，亦都有同样嘅举动。投注站从前咧就系除咗便利店之外，投注站就系梗有一间喺做紧嘅。但系上年咧就香港赛马会旗下大角咀唐美道咧有个铺位，咁啊结束营业啦，曾经俾人笑过吓、啊，搞错咩世界啊，马会都执笠啊！好啦，那个铺位放盘咗一年之后咧，终于咧卖得出去。

不过咧就系比叫价低咗36%咁多，最尾咧就系以5100万港元嚟都系卖咗出去啊。咁而有趣嘅地方咧就系、过往几十年咧嗰个铺位咧都系赛马会辖下嘅投注站嚟噶。今时今日咧边个买咗啊？将会咧系摇身一变啦，成为一间基督教会嘅。自从1987年开始啦，马会咧就已经喺嗰度咧嚟到经营投注站噶啦。嗰阵时咧就系87年嘅时候啊，就以700万买入，咁而家咧就话卖5100万出去，咁但系都比起叫价低咗咁多啊。大会话咧，只不过系一个开始，因为旗下仲有好多呢啊铺位啊铺王啊，赛马会咧都话我谂住咧都系卖出去啊。系咪大家已经唔中意赌博啦？其实是经营模式改变了，因为从前可能就要走去投注站那里排队，今时今日要赌的话近在咫尺，按按手机已经搞定了，所以要这么大的铺位来做什么呢？卖了它呢。

首歌歌名好简单，叫我杯茶，亦都系生命里边咧一样非常重要嘅东西嚟噶。每日嘅生活，大家都需要一啲咧 ，my cup of tea， 要啱饮啦，啱睇，啱倾。

0: 永贤的作品。
1: 山岗的他也正走，
0: 歌名叫做《散光》啊。特朗普咁耐耐咧就话佢哋拥有咧无穷嘅军力啊，咁所以咧打伊朗咧毫无难度，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又要咧系上演一场咧移形换影啊，玩伏哩哩啊，以为你搭呢架飞机嘅唔系啊，点知原来系另外嗰架先系啊，唔惊嘅话点解要移形换影啊？好，那边厢咧就最近咧嗰个军力啦。曾经被人报道话，其实佢哋用咗好多个飞弹噶啦，用晒咁滞噶啦。咁当然咧，有关方面完全反面咁滞啊，冇件咁样嘅事，我哋军力依然澎湃系官方答案嚟嘅。咁但系最近咧就系有专家嚟自摩根大通嘅 CEO 咧就话到，其实如果美国咧系失去佢哋啲最强军力嘅话咧，后果咧系非常严重嘅。咁啊，除咗咧佢哋嘅战争部门啊大受影响之外咧，另外美元啊。作为储备货币嗰个地位啊，都会不保啊！四个字，好自为之啦。
1: 从前的我。

0: 今日打头阵容祖儿我杯茶，泳儿散光。另外有首开创之作嚟自彭羚现场演绎《完全因你》。
1: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2: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0: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每逢夏天嘅话咧，温哥华咧系多咗好多人旅游啊，多咗好多人结婚啦。咁但系咧，与此同时咧，亦都系少咗好多人做嘢噶。嗱，唔单止净系讲大家嘅工作岗位啊，另外最近咧，加拿大血库咧就话俾大家听啦，唔该啊。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还是 intern 的话，可不可以帮手走去捐血，因为血库的存量是净减 20% 那么多。还有8月份是棘手的，通常8月份大家顾着去旅行顾着去玩，捐血这些东西平时真的有这样的善心来做。

同你介绍佢喺网上面炙手可热嘅钢琴 KOL。佢中意喺火车站嗰度演奏，佢嘅名字叫做 Emilio Piano。佢自己作曲嘅郎朗也有同其他嘅乐手一齐嚟到系合作嘅，咁而且咧佢更加同郎朗一齐咧喺一个火车站嗰度互相 crossover， 两个钢琴啊，大家一展所长啦 ，show show 自己嘅琴技。好多人中意睇佢嘅短片啊，郎朗佢自己亦都有作曲，啱啱听过系佢作俾女歌手 Lucy 唱嘅《Amazon》。

佢继续马不停蹄喺中国大陆方面多场唔同嘅演唱会之后，嚟紧嘅秋冬佢打算咧系登陆北美洲。陈伟娴现场演绎傻女。有一间嘅晶片公司咧，同埋喺华尔街方面咧，六大巨头一齐咧整咗一个叫做 AI 投资基金嘅，就系专俾一啲咧本身嚟讲冇乜钱啊，但系佢又想买下股票，想买呢一个嘅晶片股嘅话，唔紧要啊，基金庞大借俾你又点话？情形系咪有啲似咧喺啊赌场里面咧啲财仔咧？哎呀，有赌未为输啊，借两个筹码俾你先啦、啊。

最近咧睇咗智云大师咁去走咗去欧洲嗰度访问咗好多人嘛，咁啊其中啊访问咗法国方面啊 Sunny Chan 喺香港方面做个栋笃笑啦，好中意着裙嘅呢位。

朋友啦，喺法国已经住咗好多年啦，自从十一岁开始经已啦喺比邦嗰度嚟到嚟生活啦，咁大家会觉得咩一定啊讲法文讲得好好啦，咁但系佢咧好勇敢承认话其实唔系有 accent 啊，有口音噶，到今时今日啊几廿岁人咧觉得每逢讲法文嘅话都唔似本地人嘅，曾经觉得非常介怀，哎呀讲得唔好嘅话咁其他人笑，咁但系今时今日已经放开咗啦。他真的不是在当地那里土生土长嘛，但是当地的电视台啊电台都找他做事，那已经叫很好了，想怎样呢？更加何况其实有少少口音，好像一个 signature 有自己的特色嘛。

介绍下先喺呢一 part 里边咧，曾经有上年推出嘅新新地嘅 Milio Piano， 加埋 Lucy 嘅 Mazon 啊，咁另外亦有旧歌陈慧娴傻女现场演绎啊，另外有新新地嘅 Guarantee 用背脊唱情歌啊，啱听过系旧嘅李克勤，仍是老地方，以下呢就系全新邓小巧。人人

0: 全身白太的作品，啊，他老公姓白的 Mr. White。 邓小巧无时无刻，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想住出返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係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个星期只需要249元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3: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嘅 CC1，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Hello, good afternoon。
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夏天就嚟水尾啦嘛，尽情享受咁，所以咧夏天嘅时候咧，好多嘢咧都系户外噶。食嘢揾户外嘅 patio 啦，睇 show 有啲Stanley Park 嗰度咧有户外 show 噶嘛，连舞台剧啊都喺呢一个嘅露天剧院嗰度做俾你睇噶嘛。咁另外温哥华其中一样嘅例牌嘢咧就系，是，夏天咧好多唔同嘅 outdoor theatre 啊，停车场摇身一变啊成为影院，咁另外公园摇身一变啊成为播放猛片嘅地方。咁啊，今年咧温哥华南部即是四一街那里呢，就是有一个新的购物中心来到开放的嘛。那个购物中心那个顶部呢就更加呢是一个的公园来的。那大会呢就整了一个大大银幕，那定时定后呢就是播放电影啊，主要都是一些合家欢电影。那但是他们呢来紧星期五呢最后一次今年

0: 度咧喺夏天嘅最尾一节呢个 finale， 咁就较早时候搞咗全民票选啦。咁究竟咧，你想啊喺一个嘅户外影院嗰度咧，都系睇咩戏咧吓？咁啊，结果咧有几套戏俾人拣选，赢出嘅咧就系、是、Crazy Rich Asians， 而有咁啱得咁巧咧。呢一间嘅购物中心咧，佢其中一样出名嘅嘢咧，就系佢哋卖嘅嘢，好多时候都系贵价嘢嚟嘅。楼下卖嘅系贵价包包，楼上系播放 Crazy Rich Asians。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ives and husbands， 喺呢个世界上，已经再冇嘢可以令你恐惧。

0: 啱听过两首作品，其中包括有农夫作家埋张继聪《人夫集团》，我连分都够胆结啊！另外有苏永康开创作品《洗燥》。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0: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啱未？啱晒你。
0: 非常阴公猪的新闻，在日本就发现到最近两个月每个月都有超过1000间企业是宣布破产的。每个月都超过1000间咁多，已经是14年前的首次了。上一次呢是有咁高企嘅数字咧，就系2013年嗰个 number。但系更加悲惨嘅地方咧，就系原来唔系净系话单单日本系咁样啊！全世界各地咧，好多唔同嘅国家，其中包括加拿大，都发现到咧系破产嘅数字咧，比起以前咧系有上升嘅趋势。大家都系等候曙光。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香港的湾仔方面，近住球场有一间的著名地标叫和昌大鸭，当铺来的二叔公，曾经就有很多人走去帮衬，之后在这个铺头的位置就开始了很多不同的著名餐厅。要最好的最美味的全部在这个大厦里面，但是最近和昌大鸭竟然报上了全栋熄灯的名字。

0: 啱听过两首歌，一首新一首旧，新嗰只嚟自张敬轩《放弃的界限》，旧嗰只系谢安琪《喜帖街》。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有廖一康报道新闻。细节航空在今年和下年的冬季将会停飞十条飞往美国的航线，其中五条航线是由温哥华国际机场出发。取消的航班包括飞往亚特兰大、洛杉矶、夏威夷、奥兰多以及 Fort Lauderdale Hollywood。 目前细节航空由温哥华飞往美国的航线由11条减少到6条，每周的航班数量亦都由66班减少到49班。温哥华华埠商户接连成为爆线目标。温哥华市警表示，今年头六个月录得30宗的爆窃案，较去年同期的8宗增加 275%。 最近一宗爆窃案发生在东 George 街和 Gore Avenue 的交界，28岁男子 Raymond Chan 在8月10号的上午大约7点钟打破玻璃窗闯入店内爆窃，其后被捕，目前被控爆窃罪，现已获释。温哥华市警指出，目前爆窃案的趋势主要集中在华埠，而第五分区的其他地区，包括是煤气镇、喜士定街以及 Shreve Corner， 并未出现类似的升幅。温哥华市警发言人吕德雅表示，警方已经就华埠一带的爆窃案拘捕几名的疑犯，目前尚未确定各宗的案件是否互有关联。雷德亚补充，警方在加强华埠巡逻之后，更多商户会主动向巡逻的警员报案，告知店铺早前被爆窃，因此警方接获的案件报告有所增加。他又表示，警方目前已经在该区加强警力，包括安排多名警员进行巡逻，并且设立第五分区，另外亦有专责的行动小组在华埠执勤，尤其是在夜晚。 BC 卫生厅长柯尔伦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他会听取医疗专业人员的建议，推动医疗系统的创新。黄亮央报道。
4: BC 省长尹大卫上星期宣布改组内阁，由原卫生厅长奥祖儿接任财长一职，而原就业厅长柯尔伦就改任卫生厅长。柯尔伦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省府的目标是确保民众能够及时获得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以保持身体健康。他表示，目前省府每年花费大约400亿元来改善医疗系统，而如今正是一个机会去到探讨如何明智地使用医疗开支，而非总是增加投入，因此他将会着重探讨如何推动医疗系统创新和引进新技术。
5: Well, we right now are spending about $40 billion every year to improve our healthcare system. And I think what the opportunities for us is not always spending more money, but making sure that we're spending money very wisely, making sure that it's focused on getting good healthcare outcomes for our peopl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so what I'll be looking at is how we can better use the dollars we spend, but also how can we introduce new technologies, new innovations to be a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use that to lower costs. So far, we have some good ideas, but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engaging with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 find more solutions as we move forward.
4: 被问到他的经验和背景将会怎样帮助他着手改善本省医疗体系的时候，柯尔伦说，虽然他正如历来多任卫生厅长一样并非医疗专业出身，但是就了解公共政策，亦都明白医保系统变革的必要。

0: 性。他说自己过去十年曾经在多个部门任职，在疫情期间和卫生厅有过密切合作，因此有独特的经验来支持卫生厅的工作，并且会听取医疗专业人士和各部门政策制定者的建议。爱尔伦在担任就业厅长期间积极推动目光向西计划，省府亦多次强调相关计划在美国对加拿大施加经济压力之际对本省的重要性。被问及相关计划的未来走向的时候，埃尔伦说该计划是整个政府在经济愿景方面的基石，亦都是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并且将会同省府在医保领域的工作高度契合。相信相关计划的持续推动不单只能够提高本省医疗保健质量，同时可以促进人口增长和就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367点，跌29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44点，跌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343点，跌11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S&P 500指数收报7691点。跌63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88日元、4.85人民币、5.64港元、22.98台币。呢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6: 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5: 系咩米啊？
6: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5: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6: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73%。
8: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9: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8: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了。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麦娇街多车 ，Queens 步桥街北行方向近波街挤塞，屋桥街南行方向近西57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3-366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今日有我冯子豪嘅嗱，我哋今日咧就想讲咧一个关于咧诶，我哋温哥华啊省政府嘅一个问题嘅。咁就係乜嘢呢，就係咁就係上个星期啊呢一个 Global News 啊就公布咗个新聞啦，即係一件事啦，就係咩呢，就係牵涉呢一个物业啊 ,ok, 就喺温哥华 Granville 街嘅1176号嘅 Lugard Hotel, 即係以前嘅 Howard Johnson Hotel 啊。咁当时发生咩事呢，在2020年的时候疫情的爆发呢，咁好多无家可归的人士呢特别是容易受到感染的。咁所以当时呢省政府呢就非常之迅速呢咁样找了地方安置啲露宿者。咁而呢这个 BC Housing 呢就当时呢是2020年呢就购入了这一间呢110间房的 Howard Johnson Hotel 去做这件事啊 ,ok? 咁呢同埋加埋呢就是旁边呢黐住呢一间酒店嘅咧一块咧系发展嘅土地嚟嘅，咁然之后 total 总购入成本咧大概就系$55,000,000啦。咁政府当时其实讲得好清楚嘅，个酒店用途咧系临时 ，OK 嘅 supportive housing， 长远咧就希望咧重新发展成块土地啊，兴建唔同类型咧嘅可负担房屋嘅。咁所以喺2020年买酒店本身咧。其实呢我就唔会话即係太嘥时间去讲佢呢一个情形系究竟系点样啦。咁亦都系因为当时系 COVID 嘅紧急状态。咁但系呢我想今日想讲嘅就系真正嘅问题就系呢嗱六年之后啦，而家过咗咁多年啦 ,ok? 呢套临时嘅制度呢今时今日呢棘住咗喎。咁棘住咗喺边呢，咁样我相信大家都知㗎啦，就系呢而家嘅情况就系入面呢依然 ,ok? 系有一个人一个租客，租客又好，或者佢系冇即系政府 support 佢住嘅一个人士啦 ，OK？ 喺呢度唔太方便讲佢系咪究竟酗酒啊，系咪吸食毒品啊？呢个我就冇一个确实嘅资料，所以我就唔会向嗰方面讲。总之就系有一个人依然系住喺呢栋楼嗰度，而因为呢一个人 OK 喺度住嘅呢个举动咧，导致到我哋每个月。Okay, BC 省嘅纳税人呢我哋要俾$100,000嘅。但係我又觉得呢淨係讲话哦省政府喺度乱洗钱啊，或者係个制度唔得啊，冇人做嘢啊，搞到有啲咁嘅漏洞啊，冇意义。其实而家係反映咗係个制度个 system, 核心究竟发生咗咩事呢，点解一个政府嘅 system 有咁多人咁多人力物力啊，同埋你哋去政府嘅网页，如果係省政府你哋去建工㗎啦，好多 requirement 㗎。我唔讲话至于有冇你嘅证件啊，或者係即係你系咩族裔啊嗰啲咁嘅麻烦嘢先。我直接系讲淨係学历 ,ok? 喂要求唔低㗎噃。supposedly, 你喺个 system 入面系全部系精英嚟㗎呢啲係咪，咁但系结果呢就成日都会搞出呢啲咁嘅问题出嚟嘅。咁可想而知呢、这个唔系人唔系请嘅人返嚟嘅 quality 唔得啦。系呢个 system 背后嗰个运作出现咗好大嘅问题。点解可以由110间房或者一个单位啦 ,ok? 咁佢慢慢搬下搬下其实 ok 嘅。

慢慢搬出去，系呢个系个 plan 嚟嘅 ，supposedly，OK，、okay? 剩翻十二个人，三个人最尾一个人啦，啊 ，OK， 咁搬走咗，系咪啊？其实你系咪应该已经有一个机制系，如果吉咗咯，我点样可以去再作用途咧？又或者正常嚟讲，如果你去到一个 benchmark 啊 ，under 咗一条死线，譬如话哦呢栋楼110间房，如果满嘅冇问题，我哋继续经营系 OK 嘅。因为你 leverage 到啊嘛，系咪？你请一个 manager， 系嘛？有可能有几个社工，系嘛？政府嘅人员或者系 even whatever 啦 ，OK，run 系正常。可能去到哦60都仲 OK， 但可能去到咦喂30嗰阵时，其实反而你每个人你喺第二啲地方度揾地方俾佢注重化算，系嘛？嗱冇谂噶，完全冇，直至到你去到12啊，三个最后一个。成本效益已经冇晒噶啦噃，但系成个行政体系做乜嘢咧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唔明，真系唔明。OK， 系呢一个好似好极端，好似你话哇睇啲闹剧啊，呢啲栋笃笑啊，以前 Jim Carrey 啊，系嘛，或者系睇卡通片啊 ，Family Guy 嗰啲好夸张嗰啲咧，先至会咁做。喂，但系而家系现实、啊，因为一个人唔理。唔喐费事烦啦，哦，可能我唔知系咪有啲程序嗰样嘢，每个月我哋就俾多啲钱。咁喂，呢、這、一个只会提醒到我哋，提醒到我就系、是、呢、這个系其中一件事啫。成个 BC 省咁大，喂，有冇第二啲嘢系咁嘅咧？我相信唔少嘅。你一单嘢就咁一个月10万，一年120万，你有10件呢啲咁嘅嘢啊，千几万噶啦噃。成日话我哋而家拨款唔够啊，啊财政紧张啊，又话要炒人之前系嘛，要裁员，省政府要 slim down，OK、okay, 做得好好睇嘅，呢啲咁嘅嘢你唔去解决，系嘛？唉，所以我其实觉得咧，其实咧真系好荒谬，呢、這个真系非常之荒谬。除咗省政府之外，仲有呢个 BC Housing， 我成日都讲啦 ，OK。NGO 是以前 ,ok? 我哋未有互联网，我哋未有 internet， 我哋未公开咁多资料嘅时候 ,ok? 啲 information access 冇咁多啊。我哋先觉得啊 ,NGO 系 ok,ok。我话俾你听最大嘅问题 ,ok? 就係而家呢个新嘅年代，我哋大家知道 NGO 系咩一回事嚟㗎啦 ,ok? 嗱呢度我唔想呢即係有啲乜嘢啊我唔讲太多啦，即係我略略提一提，明嘅人就会明白嘅吓，唔明嘅咁我都唔方便解释，因为呢啲都系好敏感啊吓，即係仲麻烦过去闹政府 ,ok? 咁所以呢啲我略略提过，等大家明白就算啦 ,ok? 即係呢样嘢系 BC Housing 又系一啲 NGO, 系咪点搞啊真系。即係你唔想话直接去有一个系统话哦政府我去 take over。房屋呢样嘢点可以系你放咗出去俾个 NGO 去搞嘅咧？其实啊，以前我哋人口少，可能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系嘛，未有咁复杂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可以。但系而家经济咁差，人嘅生活咁差，住咁贵，嘢食亦都咁贵，通胀亦都咁贵，系咪应该呢件事其实政府有一部分都要孭翻上身啊？at least 喺甄选嗰个制度嗰度，系咪要政府自己落少少功夫、落少少资源去做啊？唔系嘅，总之啊，你唔好烦我啦，我写张 check 俾你，或者我拨款俾你，你同我搞掂佢。NGO 啊，佢有个 government 嗰个字喺度啊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系唔系 government 嘅，就等于美国联储局咁样，佢系 federal reserve， 但系佢唔系 federal 啊，个名嚟嘅啫 ，OK。是美国政府有持份的，有时啲名系会呃人的 ,ok? 即是等于一个 VCD 机，佢个牌子叫 DVD, 我真的有个朋友买过的。嗰时去买嗰啲翻版咧，系嘛？点解翻屋企睇唔到 DVD 嘅？我唔系，原来呢个公司叫 DVD， 但系一部 VCD 机嚟嘅，一样啫嘛。呢啲嘢系咪？啊，所以今日我就所以想同大家讲个数字啊，就系、是、ok。10万元 ,ok? 唔系一年唔系一个月。亦都唔系成栋楼嘅 mortgage。喺 BC Housing 喺今年7月份呢，委温哥华一间已经准备关闭嘅
地方要俾咁多钱 ，OK？ 咁

BC House 会唔会自己找数啊？佢唔会，因为佢唔系一间公司，佢系代理政府办理好多嘢。OK， 即系疫嗱，我讲翻个由头先啊。疫情最严重嗰阵时咧，呢一个系合理嘅，我觉得。OK， 因为你当时好紧急，我亦都当时讲过呢一件事嘅，我亦都嗰阵时我真系唔记得咗，嗰阵时喺电话度讲嘅，好似系嗰阵时都系仲系同阿 Wallace。嗰时仲喺度，我哋讲紧呢个话题。咁我系力撑呢件事嘅，当时，因为我话你咁危急嘅情况底下咧，你冇得犹豫噶啦。咁同埋亦都，我都赞佢当时，聪明、哦，你买埋隔篱嗰笪地，咁其实系暂时性嘅啫，系咪？咁你暂时住完之后嘅，你嗰度嘅 development 其实好简单嘅啫，其实系嘛？尤其是 City of Vancouver 喺嗰度，你唔系政府去做嘅。我相信好少私人嘅发展商会肯喺嗰度投资，咁我都嗰阵时讲过话可以作为一个即系开头，系咪一个 kickstarter 就系政府开始重新翻身嗰度，系嘛？咁但系而家咧同 Richmond 嗰个 situation 一样，一味拖咯，系嘛 ？BC 省政府又要求我哋即系要求 City of Richmond 可唔可以 extend 啊？系嘛？呢、這个仲离谱啊！呢、這个纯粹系唔理啊 ，OK？ 分分钟咧即系。到最尾冇人住嗰时候，可能佢都啊唔知啊，即系唔知，仲搞几个月都仲要俾嗰笔钱先至会停嘅。OK， 因为你去到个入住率已经去到可能二三十个人，你已经要做嘢噶啦，系咪？唔系啊，今年六月初仲有十二个人到，跟住去到六月底系三个啦。OK， 七月剩翻一个，依然运作哦。啊，搞唔搞笑啊？啊！即系我都唔识讲，我睇到呢个真系，即系呢啲系令点解令到我会咁慨叹呢？系一个咁明显嘅地段 ，OK， 曝光率好高 ，OK， 因为我知道政府其实咧好多时资源啊，不论省政府、联邦政府又好咧，你冇可能全部嘢顾及到噶 ，OK， 你话我唔系啲人明知噶啦，但系人手唔够，我想吞扑，大家打工仔明白嘅。我吞拖我唔睇唔到，当或者诶处理唔切，或者唔喐住喺啲山卡拉唔紧要。哇！但系你喺一个咁多眼嘅地方，其实一定系会有 exposure 噶啦。你都求其嘅，咁我就好担心咯，系咪啊？即系举个例，你譬如第一次约一位女士，或者你哋拍拖系咪男啊女士同第一个男士出嚟，第一次你都会执得正啲啊，因为系咪一个 good impression 系嘛？你嗰度系喺 downtown， 虽然唔系话最靓嘅地段嗰段。即系附近唐人街嗰段路 ，Granville 街嗰度都已经系好，即系好大问题噶啦。但 at least 都系喺一个中心地带，系好容易有 attention 噶，系咪啊？我即系我猛嘅，净唔系猛话哦。点解会嘥咁多钱？呢、這个当然系其中之一个理由啦。但系猛就系猛在，原来喂有一啲位你明知好多人会睇到嘅时候，你做个样你都做唔到啊，系嘛？即系有时政府呢啲嘢，你唔使做一百分。系嘛？你做到某啲嘢出嚟嘅，第二啲嘢可能大家 OK，I try， 我尝试下，明嘅。Nothing is perfect， 系咪？亦都唔系要求政府每一样嘢都可以处理到。但系当原来只会有两个结果嘅啫。第一就系佢唔摆 effort 落去，佢就诶唔关我事 ，OK， 我觉得冇问题，系嘛？唔理大家本撇，呢个系其中一个 path。第二个 path 就唔系，可能佢系 care 嘅，不过原来系冇咁嘅能力，咁仲大镬。佢想做都做唔到，都系依然会有啲咁嘅 yes 发生吓、啊。即系呢一个，我哋亦都冇 set 到一个 standard， 就系喂边一个系一个 automatic trigger 咧，系嘛？入住率 50% 系嘛？25%、10% 几时咧？因为呢啲咧嗱，亦都要话分两头，讲翻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就系你唔可以话如果 set 咗一个 program， 举个例 ，OK， 唔赚钱，可能唔爆嘅。咁我就唔做啦，又唔得喎，係咪？因为呢个唔系一个 business 嘛，唔系酒店嘛，唔系话我入住率唔够嘅呢间酒店我就执咗佢，或者炒咗个总经理佢，或者卖咗佢，唔系呢样嘢。你系要有一个机制去 handle 呢啲 situation 啊，系嘛？啲钱唔系唔使啊，有时，但你要使啲钱嘅时候，你要知道佢要 it's worth it， right？ 系咪啊？因为亦都第二样嘢就系呢个暂时性嘅咧，其实因为 covid 啦 ，OK。但真真正正 supportive housing 嘅居民，其实本身佢需要嘅嘢咧，大家知唔知系好复杂噶？
我哋好多时永远上到报纸嗰啲，永远都系即系最博人眼球嘅嘢，就系譬如哇边个吸毒啊，或者好差嗰啲环境。

0: 佢自己亦都有自己嘅 autonomy 嘅，係咪？佢一定要有自己嘅判斷力，如果唔係，都唔會揾佢啦，係咪？純粹開個 department 出嚟咪得咯，即係 NGO 有佢 NGO 嘅好處嘅，有時亦都即係譬如有啲 decision making 啊，你下下如果係政府嘅咧，咁你可能要好多時要通過啊各樣嘢 understood。但係我哋而家睇到個 result 就係呢件事係 is not working，OK？、Okay?我亦都問過好多本身我唔講名，但係有啲 BC Housing 嘅 staff， 佢哋話嗰個 turnover cost 係離譜嘅。OK， 一間屋，譬如話佢哋租緊俾一個人，咁佢哋一係唔走啦。如果正正常常冇事嘅，但係如果要 turnover 嘅咧，就好大鑊噶啦。OK， 可能係好多嗰、那個 rate of 要裝修啊 ，destruction 啊各樣嘢嚇。咁呢啲個問題喺邊咧？呢啲係浪費嘅、哦，係咪？我都之前讲过啦，会唔会系其实要统一啲由系统性上面讲人员啊，譬如 BCO 成你负责啲乜，筛选可能由政府负责 ，right？ 你由选购材料嗰度系咪啊？唔系净系平噶，虽然我哋而家啲数睇出嚟，我哋都唔系好悭钱噶，系咪？但系你啲材料会唔会用一啲可以可能系襟用啲嘅咧？系嘛 ？Instead of 话可能木地板，可能你直情系用 tiles 有啲系嘛？而家好多 synthetic tiles 嗰啲咧，係好耐用，好容易清洗嘅。個牆係咪要 prepare？ 可能有啲產品會貴少少嘅油啊，各樣嘢係俾你 high usage 嘅。或者如果有啲咩問題 destruction 嘅時候，罰唔到佢哋錢，但係會唔會有個計分嘅制度去懲罰性，去令到一啲唔愛惜我哋政府嘅 property 或者各樣嘢嘅，係會得到個懲罰咧？係嘛？因为呢个系一个冇上限啊，最惨系，咁所以喺呢度我都想听一听，即系你哋一个比较难答嘅问题 ，OK？ 嗱，譬如呢条友呢个人 ，OK？Sorry 啊，讲得太过兴奋，即系假设呢个人啊 ，OK？ 佢系真系因为健康嘅原因需要一个非常特殊嘅住所，政府有责任帮佢。嗱，我相信大部分嘅人都会同意嘅啊，但系。呢样嘢我唔怪嗰个人喎，反而 ，OK， 因为呢样嘢唔系嗰个人一个人可以做到噶嘛，系咪啊？佢冇地方住，咁我你 imagine 你跳落去佢个 shoes 嗰度先，咁我不嬲住喺呢度嘅 ，OK， 咁我翻去得我一个又冇人理，系咪啊？咁我继续住咯，系咪？即系呢样嘢系唔可以话啊，嗰啲人啊点点点呢个 no， 完全唔关 that individual， 唔系嗰个 individual 嘅问题 ，OK， 咁政府就有。在这个情况政府是有责任帮紧佢啦，唔好理佢应唔应该先。咁嗱系咪有个成本上限呢？一个人每个月五千你接唔接受啊？吓一万蚊呢？啊两万蚊呢？嗱两万蚊可能啊我讲到好好㗎啦已经住到。喂十万蚊。我諗唔到个理由 ,justify 到 o、okay? k 你用呢一个 course， 我请几个看护啊同时间都得啦，系咪？咁嗱，新闻广告前咧，我都略略提下啦。呢、這个 Lugat 如果系 BC 省第一次发生咧，我可能会话啊特殊状况。今次可能有个行程嘅 delay， 又或者 Covid 会唔会中间可能有啲嘢咧唔同咗，又吸取教训。喂，好多发生咗啊！嗱喺嗰个 proximity 我唔讲啦吓 ，OK？ 冇报道到出嚟咁大镬嘅 Guest Town 啊。隔几条街咋啊 ,Colonial Hotel,ok?、Okay? 好多好多。呢啲例子係多不胜数，我一睇我先至哇嚇親啦。ok? 即係呢啲嘢唔係第一次，亦都係原来好多同时间发生緊。咁我即係觉得呢样嘢呢，我想今日攞出嚟同大家讲，就係话其实真係好过分。ok? 咁我哋要点样可以 push 到省政府去做嘢呢？嗱呢样嘢呢我哋新闻广告后再同大家傾。ok? 我哋而家呢首先呢去新闻广告先。thank you。
1: FM961, 专题热线。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返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

0: 闻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列治文部分罗渣士同埋消士用户嘅互联网、电视同埋家居电话嘅服务今日仍然中断。罗渣士表示，事故喺星期一嘅上昼10点发生，受影响嘅地区主要位于 Bridgeport 路至到 Westminster Highway 附近一带。技术人员琴日晏昼大约3点半已经到场维修，并且通宵工作至今日。罗渣士补充，今次的故障是由于有人蓄意破坏光纤电缆，导致光纤切断和损毁。有列治文的居民在网上的讨论区表示，收到罗渣士的信息，维修受损的光纤可能需要48个小时。目前受到影响的用户仍然需要等待完成维修之后，服务才会逐步恢复。BC 省府和联邦政府计划拨款接近300万，为低陆平原面对就业障碍的青年提供厨艺培训，协助青年累积经验，建立信心，并且增加认识餐饮业雇主以及是寻找工作的机会。该厨艺培训计划是由温哥华科林伍德伦理中心新设，参加者将会参与一个全日制的小组课程，内容包括就业准备、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是职场经验。培训的内容包括2个星期的基本技能和就业技能培训，12个星期以食材准备和厨房助理工作为主的职业技能培训，2个星期的实际工作机会，以及接近1个星期的后续就业支援。项目将会开办3期的课程，第一期是由5月18日至9月11日，第二期就是本月24日至12月18日，最后一期就是由12月7日至27年的4月9日。社会发展及扶贫厅长马汉森表示，政府将会拨款开办更多的培训，协助省民掌握所需的实用技能和工作经验，以投身餐饮服务业。是次的合作获得加拿大卑斯劳工市场发展协议以及以项目为本的劳工市场培训计划拨款。卑斯省独立议员陈汉生涉嫌家暴的案件今朝进行排期聆讯，律师申请改至8月27日的朝早9点半再讯，获得裁判官批准。陈汉生本人未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以视像形式应讯。根据 BC 检控处的文件显示，事件发生在24年的1月12日，即是陈汉生当选省议员前大约10个月，地点位于列治文。当局去年6月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就案件展开调查，并且在今年3月正式提出检控，控罪包括袭击、锁喉袭击以及是发出威胁。案件编号是 69728-K， 只用 K 做最后的字母，是主要识别亲密伴侣暴力或者是家庭暴力的案件。南拉姆皇家骑警正调查一宗致命的撞车逃逸案件，事故在8月16日的凌晨发生，一名行人伤重不治。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故的人士请致电250-754-2345和皇家骑警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0: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多车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圣 Andrews Avenue 有交通意外，造成严重挤塞。Ni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3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亦今日有我冯子豪嘅。咁我讲翻啦，即系我哋今日讲个话题咧，就系咧喺呢一个咧，Granville 街啊，呢个1176号。Lugard Hotel， 即係以前 Howard Johnson Hotel 嗰度咧，咁啊呢個 Global News 就報導咗出嚟咧，就話咧，誒而家咧成棟樓咧就淨係剩翻一個人 ，OK， 咁跟住咧，但係咧依然咧係冇任何改動，依然係用咧全部嘅設備咧去 run 呢個地方嘅咁樣。咁嗱，即係我唔講之前嗰啲啦，因為啊啱啱有個電話，鄭生咧新聞廣告前都打嚟啊，咁我喺呢度好快咁講解一下啦，其實。既然係最後剩翻一個人咧，點解我哋政府就算搬唔走啊，嗰樣嘢唔可以定立另一套系統同埋機制，就係話當人少啲，係咪有啲 staff 啊，嗰樣嘢可以少啲啊？即係簡單少少，假設一間餐廳有100張台啦，係嘛？咁啊，剩翻一個客人，但係以後都係剩翻一個客人，短期內假設啫，我 OK。咁你會唔會啊叫廚房全部人翻工？啊 ，server 全部翻工 ，manager security 全部翻晒工，开行晒冷气啊、灯啊嗰啲咁样，系咪？等于系咁样。咁所以呢件事咧，即系亦都系非常之疑惑啊！我会觉得，咁而亦都头先喺新闻广告前讲过啦，呢、這个唔系净唯一一个地方啦，讲近啲嘅地方 ，OK 吓、啊，几个月前先发生过一单就系点咧？喺 Gastown 嘅 Colonial Hotel 啊，呢一间咧 supportive housing 咧，大概系140间房。啊！政府系准备删，跟住逐步逐步咧，咁好多居民都搬走啦。去到今年三月底，剩翻几多人啊？2个。OK， 但系运营机构咧，Atira 咧，嗰个月仍然 OK 由 BC Housing 收到325,000元。四月份为 wind down operation 再收到221,000，两个月加埋50几万。当时2个居民 OK， 嗱、啊，我可以当呢个包含咗落去。即系你要撤走啊，各样嘢嗰度，咁但系呢个俾我哋睇噶，系嘛？即系呢一个系，即系陆续有嚟啊！我相信系，如果系即系第二啲媒体啊，各样嘢会唔会去了解啊 ？find out 下有冇呢啲嘢吓？咁咧，如果大家咧对呢件事咧有任何睇法或者谂法咧，可以咧欢迎咧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咁我哋而家先听下郑生嘅电话先。郑生你好。
7: 系啊，主持人好。其实今次 Granville 街咧，就系、是、呢件事件咧，就冰山一角嘅。我哋回顾睇下啦。咁新民主党执政上台执政咧，之后咧就收购好多呢啲咁嘅旧嘅 hotel， 都俾嗰啲无家可归嘅人士住。但系最大嘅问题咧，点样使呢笔钱，同埋边啲人去 property management？至今咧，仲系一个黑箱作业，仲未暴露出嚟嘅。我而家按我所知就数下先。拎街由温哥华出嚟，就喺

0: 而家个间酒吧隔篱嗰栋嗰度咧，就当时咧就北京政府用咗500万买咗呢栋咁嘅旧嘅酒店。
1: 嗯。
0: 咁当时咧就新闻报道报咗出嚟，就一片哗然。即当按当时嘅价钱咧，最多就俾300万嘅，俾咗好高。
1: 系啊。
0: 咁咧，当时嗰个做咩省长啊，李月咧就出嚟就护，就自己就护主上话：，因为咧我哋系要俾呢啲低收嘅人士住，啊，价钱高啲系值得嘅咁样。咁后来咧又爆出嚟咧，就系咧睇到咧就系呢、這个。BC Housing 的总裁呢跟他的老婆呢是做 CFO 的呢，他说 BC Housing 这个男的呢他要买什么呢，那个 CFO 呢、这个、财做财政那个呢就不需要怎样监视啊怎样监督啊或者审核的，就直接就开支票的了。
1: 嗯，
0: 那我们看看开买就我所知买了多少间呢，明街就先来讲一间，跟住到五街喺右手边有一、
1: 啊、
0: 有一个 hotel， 跟住去到 Broadway 夹 Kingsway 一栋大嘅六层楼高嘅，又买咗一栋。
1: 嗰、那个系 corner 位嚟噶，我知道，记得系个斜位嗰度落噶嘛，
0: 系啊。嗰、那个黄金地段嚟嘅，
1: 系啊，冇错。
0: 嗰、那个嗰、那个 Kingsgate Mall 对面嗰度，
1: 嗯，系啊。
0: 跟住又买咗一栋喺边度咧？就喺嗰个 Victoria 夹 Kingsway， 即系麦当劳隔篱嗰栋一栋。
1: 嗯。
0: 跟住又買咗一棟咧，佢原先個 hotel 嗰個 owner 咧託嚟嘅，就喺差唔多 Joyce 行上啲嗰度一棟。跟住又買咗一棟大嘅，就喺 Savvy 對住 Savvy 嘅嗰度，底下有酒房啊，有中餐館嘅嗰度一大棟。呢啲所有買咗，我按我所知道未講其他區啦。呢啲買咗，俾邊個公司做 property manager？都冇公開過，其實作為一個省政府咧，你買咗咩人管咧，應該就公布係咪？係。咁由咩管理公司唔知道，佢哋嘅管理營運嗰個費用也冇公布，咁浪費咗幾多納税人嘅錢咧，也冇知道。所以咧，省政府嗰個審核處嘅主嗰度咧，應該要審核呢一啲咁嘅運作，究竟呢啲係咪真係住滿咗呢啲咁嘅無家可歸？的人士，或者是有好像你先来讲只是得到一半或者三分一的人，但是他们向政府申请的呢就是按全部 full 的 loan 是 full 的来收费。所以呢这些呢就没有人做审核，所以是一个很大的财政的流动在这里。我们纳税人的钱呢就给这些省政府这些这的管理无能和失职所浪费了很多钱。这些管理公司呢其实呢佢就是一啲私人机构，但係个私人机构就係个个都係唯利是图，呢、这个无可厚非。问题呢你哋如果省政府呢係一个有一个督导嘅，有一个审核嘅，呢啲管理公司呢就佢哋唔敢咁猖獗啦，就算佢话唔可能做嘅都唔敢咁猖獗。所以呢其实今次呢嗰、那个Downtown Grandwood 嗰个 hotel 呢其实也是只不过暴露咗冰山一角。这个咁嘅大嘅收购呢啲咁嘅hotel 俾啲无家可归，呢度入面从管理维修呢啲都系一个好大嘅漏洞，呢啲都系俾系咪新民主党佢哋私下私嗰啲私下熟悉嗰啲管理公司做啊，定系维修由呢啲咁嘅相识嘅人去做呢，呢啲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疑问嘅。
1: 啊、好啊，多谢你啊，郑生 ，thank you 啊，系啊，即系嗱，头先阿郑生讲嘅咧，都系 within proximity of 即系温哥华区啫，我唔系讲大温添啊，就系温哥华区，咁嗰度随口都已经有几个啦 ，OK， 最重要两样嘢，我觉得除咗你话唔系无能两个字啊，其实根本入边有好多你话会唔会有黑箱作业咧 ？possible。啊、有咁嘅機會，又或者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個 system 上面亦都會產生一個更加方便嘅結果，就係、是、政府好多時 take over 嘅嘢，即係鬧就識鬧啊！之前啲人成日話啊，我哋讀書嗰陣時話 Soviet Union， 哦呢、這個蘇聯當年，因為全部嘢都係要政府中央去管理嘅，啊又或者好多人話講中國啦，係咪當時啊，即係大鍋飯咁樣。 喺个呢个 system 入边有啲似嘅。

点样啊？前线嘅员工，我唔讲黑箱作业嗰啲先 ，OK？ 净系讲个 system。哦，前线嘅员工，我净系负责照顾 residents 嘅啫啊。Provide housing 嗰啲管理公司话啊，栋楼有人住，我就要 maintain 呢个 service 喎、啊。跟住 BC housing 咧，亦都话啊，我要确保住客有 alternative housing。OK， 政府咧呢边又讲话啊，我哋唔可以令到啲人无家可归嘅、啊。句句都好似啱啱听嘅，系咪啊？全部都好合理噶。喂，大家埋一个人一个月十万，唔止一个、啊。头先列出咗嗰几个 ，OK， 有几个我都系知嘅 ，OK， 有一啲我唔清楚，所以我唔 go into detail。其他嗰啲 Main 街啊、五街啊、Broadway、Kingsway 嗰个我知啦，系啦，嗰度 Victoria 街嗰度又系啦，呢啲系其中一样 ，OK。所以点解我话 BC Housing 唔系第一次出现呢啲咁嘅 governance 嘅问题噶啦，已经啊。喺2022年呢 ,BC 嘅 Auditor General 呢审查 BC Housing 嘅 COVID 期间购买嘅物业啊，係购买咗九个 ,ok? 2020年至2021年之间呢係购买咗九个，总共系几多呢 ?2.21 亿啊 ,2亿2千万。咁但係 Auditor General 认为当时呢係紧急情况需要迅速行动啊，但係审计正系要睇呢啲重大公共嘅投资有冇按照適當嘅 approval policy， 我當嗰幾間喺嗰段 period 嗰度咧算啦 ，OK， 即係急病投醫，我哋當時全世界都亂曬龍嘅，唔知發生咩事 ，OK。但 BC Housing 自己公布嘅獨立 forensic investigation 發現咧，前 BC Housing 嘅 CEO 好似頭先阿鄭生講過啦，係嘛，同埋佢嘅配偶 ，OK， 係之間係存在利益衝突關係啊。咁我建議當時啊。亦都提出咗咧20项嘅改善嘅建议嘅，包括咧要 third party 嘅 financial oversight 啦，要核实每一个人嘅收入或者有冇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 safeguard， 同埋公共 public funding accountability。所以去到2026年咧，我哋再见到 colonial 同埋而家呢个 Lugard， 喂，我哋完全系有权质疑话。喂，你改咗啲乜嘢啊？究竟 ？What did you change？ 你 adjust 咗啲乜嘢先？系咪？仲有，唔系净系即系嗰几间咁简单。大家如果觉得10万蚊一个月已经系夸张咧，我谂如果你将个成件事再拉后少少啊 ，macro 少少 ，OK？ 又或者去大家去可以睇下头先阿郑生讲嗰几个点，个呢啲嘢叠加埋一齐 ，OK？点样？嗱，呢个系只不过系其中一个 housing 嘅问题啫。我哋不如睇下最出名嗰个啊，嗱，污水处理厂啊个问题啊。2013年最初评估咧系用咗呢个7亿，2020年嘅 budget 已经去到10亿啦。OK， 目前估计完成成个 program 3.86 billion。超支30亿 ，OK， 嗱呢一个咧，其实系同咧呢个律家有一个共同嘅管理治学问题嘅，政府系非常擅长啊吓，去做一样嘢就系、是，下一步程序系乜嘢咧？唔清楚、啊，系嘛？冇人从来会停喺度话，喂，成件事 make make sense 噶，因为啲嘢系喺任期啊嘛。呢、这个成日都解决唔到嘅，大家话民主好，民主好，系、哎、好多嘢系好多优点嘅，好似丘吉尔话斋 ，democracy is the best， 系咁嘅意思吓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Sorry，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Before you look at the alternatives， 大概 ，OK， 咁我哋要针对性呢样嘢咯，系咪啊？即系政府嗰方面，你每一届系有一个期限嘅，呢啲大型嘅 project 系咪应该？由呢一啲断界嘅 elected officials 去全权去控制呢，有冇一啲嘢而家我哋科技咁发达，其实揿个掣嘅啫。好多时你一啲 referendum 系咪以前就话要劳师动众，而家会唔会有啲用科技可以取代到嘅身份认证啊之类嘅嘢，可以令到我哋喺一某一啲事件上系凌驾于你政党或者系呢个竞选嗰啲嘢嘅，系要啲 long term 嘅 project 嘅。是不是要我们去即是所谓公投啊，即是多些人去参与，即是 yes。

左脑咧，系嘛？同埋换咗政府会唔会有转变咧？嗱，呢样嘢好紧要，因为大家亦都知道就系 elected officials，OK？、Okay? 究竟你有几多 power over 呢一啲譬如 BC Housing？ 我当应该有嘅，系嘛 ？Elected officials 你有几多 power over 一啲 bureaucracy？ 我哋嘅行政体系、公务员系统 ，OK？ 你唔可以踩过界嘅，因为有时你唔系 elected 就大晒噶。好多人都会即系我去啲 trade show 啊嗰啲嘢有 complain 啊，我同某个部长讲冇用噶、哦，原来好多嘢，因为个部长系虽然系嗰个 department head，OK？、Okay?但系佢入边做嘢嘅人系政府公务员，佢唔系你投票选去做噶，佢系经过建工，可能喺入边嘅内部嘅系统 ，OK， 佢相应嘅 skill set 有学历 ，OK 去做嘅，唔系你中唔中意，佢冇得爆一啲大单嘅丑闻啊，或者违反守则嘅咧，你唔喐得佢噶，系咪啊？非常之常见啦，吓、啊、市政府又系如是，系咪？淨係 Vancouver 市政府、Richmond 市政府，大家都睇到㗎喇，好多事情都發生咗㗎喇，就係呢啲嘢咋嘛，係咪？就算好似 ABC 黨當時 Vancouver， 你大比數都冇用 ，can't move them。OK， 咁係咪應該政黨同政黨之間，譬如新民主黨或者係 even BC Conservative， 要作為政黨 ，OK， 作為 elected officials 嘅，你係咪有啲策略要對付一啲公務員啊？我唔系话赖晒啲公务员 ，OK， 但系 at least 你要有一个态度，你要知道，喂唔可以咁样去无止境，系嘛？因为你哋冇呢个权，就代表我哋冇啊，我哋冇份投佢哋噶嘛，系咪啊？市民想要大啲权嘅，其实你有责任。点解冇政党从来提出过话啊？我哋要咁做咧？因为呢个禁忌啊，好难搞啊。同样 ，even 都系我都觉得我命仔紧要。有啲嘢都唔好讲得太过，系咪？政府冇问题 ，OK？ 我讲嘅系类似啲 NGO 啊之类嗰啲嘢，唔好牵涉太多。但系呢啲系正正系我哋社会嘅毒瘤，我话俾你听 ，OK？ 唔一定系政府噶，呢啲机构好多时做嘅嘢会 out of control， 因为佢系嗰个时间嘅 time lapse 嘅问题。政府好多时佢直接处理嘅嘢，佢用佢自己内部嘅系统嘅 logbook。啊！用佢自己嘅時間線去處理，但係你一啲 extended 嘅，譬如類似 NGO 呢啲物體 ，OK， 佢可能隔一段時間要交個 report， 我唔知有冇添啊！我哋唔可以直接去處理佢哋噶，嚇、啊！呢個係一個 part 啦 ，BC Ferries 係嘛？之前管理又係一個好嘅 example 咯，係嘛？即係我哋如果唔想呢件事再發生咧。点样可以揾一个 solution 出嚟呢、啊、即系我觉得下一次选举呢个议题好重要，大家亦都要 aware 呢件事就系、是，喂呢啲嘢唔系话你同我讲话减税，呢啲系免个浸嚟嘅啫。OK， 我哋而家 BC 省 ，OK， 加拿大，我哋面前面对到紧嘅问题系而家好多资源都已经系归边紧啦。OK， 你有咗 AI，OK，、okay? 你有咗好多just in time inventory 系嘛，好多嘢呢啲计数计得准精准咗嘅各样嘢 ，efficiency 系要提高的，而家系好冇效率，同埋亦都系浪费紧我哋啲钱，系嘛？有冇一啲机制可以 set 话，譬如话哦入住率，如果当睇翻呢件事，今日呢件事啊？唔同嘅 occupancy 嘅 level， 你就有唔同嘅 strategy， 系嘛？我相信佢呢度一边呢边入住率好低，但另一边一啲好需要房屋嘅人冇地方住喎、啊。你买咁多地方，隔咗咁多地方，点解通街？好多时你喺条街道都会夜晚都会见到有啲人喺街道瞓 ，why？ 政府好多时可能话、啊、你唔识啊。OK， 你唔知啊，因为某某原因。OK， 我可能都要负啲责任，要做啲 research， 我要了解，因为我要同大家去讲呢啲嘢嘛。喂，但系如果调翻转，你作为一个 voter， 我作为一个市民 ，I don't need to know，
我冇呢个债，我淨係喺眼见，哇！你使咗咁多钱，然之后我去行街，我。

0: 见到哇，仲有咁多人喺度，咩事啊？好多政客就中意就话，哦，你哋 misinformation，哦，你哋做唔够 research，唔好用呢啲理由，因为呢啲理由系对我就有用啫，因为我系要负责任，我要讲嘢出嚟，我要知我做紧乜嘢，但系唔系个个系我哋呢啲位置啊嘛，系咪？唔系个个人系 reporter 啊嘛，呢啲嘢点解释？系嘛？有冇一啲 mandatory review？有冇一啲惩罚机制？系如果 make 咗 mistake 嘅时候，点样处分？冇啊，一直以嚟都冇。不过唔系净系加拿大，加拿大、美国都好多啲问题。OK，有冇一个好仔细嘅数据系公开每一个 cost per resident？你 order 间公司都要啦，系咪？即系以前。你未有咁多地方可以发布嘅，你可以扎扎地地，我啲 public record 摆出喺某某嘅地方，你哋去睇啦，冇人会去睇嘅。但系而家系会啊，因为你嘅 public record online 咗嘅，其实系要俾人可以有无限量嘅 access。People should be able to access this information。OK，入住率呢？啊，几多人系可以由 supportive housing 转咗去 independent housing 呢？几多人申请个表嗰阵时系发生紧咩事咧？排期咧，好似唔烂嗰啲 system，你喺医院度等几耐都可以做到个 app 出嚟俾我哋睇到啦，系咪？我上个星期同我个仔啊，有啲嘢入 emergency，我揿我就已经睇到哦，Richmond Hospital 个 waiting time 大概啫，OK。咁呢啲系唔系即时嘅嘢嚟噶嘛？有人申请紧嘅嘢，你唔公布得噶呢啲数字，系咪啊？同埋点样撤走呢？呢啲都系全部好多呢啲咁嘅问题，我哋都要去思考去谂啊。不过佢哋下一次省选都好长时间啦，所以呢段时间呢，即系希望唔好啊，大家唔好忘记啦，希望都记住啦吓。咁、今日呢，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吓、我哋明天再会，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有人客打电话嚟咧，话架车唔妥啊，飙晒烟。
8: 诶，有啲咁嘅事 Sam？
7: 系啊，人客就话唔知点解架车行行下咧，突然之间啊个车头就猛咁飙烟，咁啊即刻停埋一边啦。点不知落车一睇，哇，成地都系防冰水啊！
8: 诶，咁啊而家架车点啊？
7: 拖咗翻嚟啦。
8: 哦，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事啦。
7: 师傅啊，究竟喺边度唔妥啊？
8: 哦，原来咧系嗰条 heater 喉爆裂漏防冰水，所以咪猛咁飙烟咯。
7: 点解条 heater hose 会无端端爆裂嘅？
8: 哦，个主要嘅原因咧，系因为嗰个引擎漏机油，而且咧长期滴咗落去嗰个水喉上面，就引致发胀，日子有功啦，咁啊会自动裂开漏防冰水咯。
7: 咁而家要点做啊？
8: 哦，换咗嗰条 heater hose，加翻满啲防冰水，咁啊会正常翻噶啦。
7: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9: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7: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9: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7: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3366。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